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巨石向上，志气新城。2026河北第十四届汽车文化节，中国石家庄国际新能源智能汽车博览会，五一假期燃动燕赵，十四载匠心沉淀，权威车展品质升级，全品类阵容集结，千款车型一站品鉴，厂商直布底价击穿预期，省心省力换新座驾，同步北京车展前沿科技，重磅车型悉数亮相。5月1日至5月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场覆盖全品牌、全价位、全场景的汽车盛会，邀您共赴智能出行新征程，不负假日，不负期待。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你我有一趟生命负责，
3: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
2: 把那个儿子和妇女都放了。

0: 2001年4月28日，正在北京开会的衡州市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徐国庆接到紧急报告，黑势力团伙赵小军等人今天晚上在友谊大厦密谋实施一个绑架行动。徐国庆当即决定连夜赶回衡州，亲自组织抓捕。
1: 喂，
2: 徐局，我们发现赵小军了。
1: 情报准确吗？
2: 准确。
1: 好，你带人先摸一下地形，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2: 是。
1: 省里正在开人大政协会，政协礼堂离现场不到1公里，万一弄砸了惊动了会场，你知道后果。
2: 明白。
1: 让武警出一个中队，特警出一个中队，全部待命。
2: 是。
1: 快点。

有关情况给大家通报一下，上级要求我们迅速赶到洪州市，配合公安机关抓捕罪犯。同志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希望同志们发扬我军两报的精神，圆满完成此职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走着。

0: 军到了没有？
1: 情况有变化，赵小军吃完饭才能过来。
0: 不是说一起过来吃饭吗？
1: 赵小军十分钟前刚接一个电话，说晚上和工商局的人一块吃饭，怎么办？
0: 你先回去吧。
1: 好。
2: 喂，
3: 徐局，我是宝山，情况有变化。
2: 赵小军不来，不许动手。让武警和特警到指定地点埋伏，千万不能暴露。

0: 媳妇儿啊，那北头那是谁家车啊？
1: 谁知道？
0: 真那么讨厌！
1: 来帮帮忙！
0: 来来来，我来我来，来
1: 慢。太沉了！
0: 来来来。

0: 好，赵哥。
1: 好，新来的。
0: 新来的。
1: 怎么以前没见过你啊？
0: 我今天才上班，赵哥。
2: 刚来的。
0: 是啊，刚来的。
2: 刚来的怎么就认识我？
0: 是啊。
2: 是什么事儿？
0: 你听你说了，这饭店谁都可以不认识，唯独不能不认识您，赵哥。
2: 小兔崽子，真他妈会说话。
0: 哎，谢赵哥，我们经理还说，今年不会说话就没有饭吃。
2: 你们经理又进步了，不会说话，不光你没饭吃，连你们整个饭店都没饭吃。
0: 谢大哥。

0: 长说了，懂规矩才有饭吃。
1: 你大爷！
0: 对不起，我没大爷。
2: 少废话，铐上。
3: 2001年4月28日晚9:30左右，没有费一枪一弹，曾经在衡州制造过10几起血案的赵小军等黑势力团伙头目，全部被抓获。
4: 把人押上车。
2: 是，带走。快，走。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没跑，全抓了，
1: 马上把人带回去，
2: 把人带走。
0: 告诉你们多少次了，现场离政协礼堂这么近，你们怎么长记性啊？马上把警灯关了，
3: 叫人把警灯都关了。是。
1: 徐步静，走吧，我马上到。范光胡同发生枪案，让王凯把人带走，你跟我出现场。
0: 是。

0: 人已经死了，中了三枪，凶器是猎枪。
1: 省人大政协开会期间敢开枪杀人，
2: 不是疯了就是活的不耐烦了。
3: 起初不看，罪犯一共打了三枪，一枪打在头部，两枪打在胸部。据群众反映，罪犯好像是四个人，跟到一辆白色的尼桑面包车，两个人下。

0: 车开的枪，两个人在车上等着，而且这两个人开枪之后是大摇大摆不慌不忙开车跑的，好像是从胡同南边跑的。
1: 死者身份查清了没有？
2: 啊，查清楚了，死者是天虹贸易公司经理吴天。
1: 吴天？
3: 怎么，你认识他？
1: 我在永安分局工作的时候跟他有过交往。

初步判断，罪犯是四个人，使用改造过的猎枪，半个小时前杀人后乘白色尼桑面包车逃离现场。现在的时间是9:30，根据目前市里的交通状况，罪犯肯定还在市区。马上布置警力，查找这辆白色尼桑面包车。刚从弟兄们小心点，罪犯手里有枪。

要求协助拦截车号为 GZ09117 的白色尼桑面包车，同时还向北京、天津、太原、郑州和济南等城市发出协查通报。

你哆嗦什么？我问你哆嗦什么？啊！得了。

0: 现在是4月28号23:20，枪案刚刚过去2小时20分。宝山，你不是说你认识吴天吗？
1: 我在永安分局工作的时候，和这个吴天有过几次交往。这个人的背景很复杂，他是个商人，经营的范围很广。据说最早是靠经营游戏厅起家的。1995年上半年，吴天在本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开了一家游戏厅，是当时衡州市规模最大的，挣了不少钱。1997年全市取缔游戏厅，他转而经营其他生意，承包了民航系统下属的一家酒店，叫天宏大酒店，还从他一个朋友手里呢接了一个夜总会，由他来经营。这个吴天给我的印象，社会交际很广，身边有很多女人，现在结没结婚不清楚。
2: 没有，吴天现在仍然是一个人。据吴天的父母反映，吴天没有一个正式的女朋友。我们初步调查，吴天这个人文化水平不高，初中毕业，在家里也是老大，底下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父母都是工人，也比较正派，比较老实。据吴天的父母反映，这个吴天的生活作风比较随便和开放，也和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有过来往。

0: 宋杰，你把现场的情况介绍一下。
1: 好的。通过我们的勘查，现已证实，案发地点在范村的范光胡同，距北口100米的地方。死者吴天是天弘贸易公司的总经理。死者吴天身中3枪，一枪正在前额，2枪在胸部，都是致命伤。他驾驶的是一辆红色的福特跑车，车牌号码是 GZ18888， 大灯开着，发动机也开着，车里的收音机也开着，档位停止在静止的档位上。死者吴天的手包、包里的手机、BB 机，还有皮夹、皮夹里的现金都在。
2: 我来说一下车的情况。据群众反映，罪犯开的可能是一辆白色尼桑面包车。刘勇的老婆冯燕反映，在昨天前天这两天，也就是4月26号和27号这两天的晚上，大概在晚上8点钟左右，他都在店里看到过这辆白色的面包车在范光胡同的北口停过，但是停的时间不是特别长。
1: 吴天是昨天晚上8点左右回到的范光胡同，他的父母还有他奶奶都住在这个院子里头。他父母也说吴天是8点左右回来的。
3: 我回来了。
4: 等你吃饭呢。
3: 奶奶，我回来了。
1: 吴天从小是他奶奶带大的，他跟他奶奶之间的感情非常深。他奶奶今年已经72岁了，吴天基本上每天呀都要回家一次看看他奶奶。他自己住在龙海花园，他在那儿买了一栋别墅。
2: 罪犯之所以没有选择在龙海花园作案，可能是因为龙海花园的物业管理比较好，有保安。
1: 吴天的母亲说，吴天在吃饭的时候接到过一个电话，是公司副总打来的，谈的是生意上的事。
3: 喂，谁啊？
0: 从案发现场那辆红色福特跑车摆放的位置来看，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2: 叫什么名字？
3: 向远生。
4: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5: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6: 水手杰，海军才会。
7: 他
4: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8: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2: 我会一直查下去。
4: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2: 我必须知道真相。
8: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0: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3: 这里是城市的源头，凤凰玉凰。
4: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5: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4: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6: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4: 这里有步履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7: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4: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8: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4: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你
10: 为
9: 他们生命负责，
10: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你就放了。

吴天显然是要掉头，从范光胡同南口出去。我想是那个电话起了作用，显然他要到别的地方去，导致罪犯把车开进胡同，用面包车别住了他那辆车。

刚才大家都说了不少，情况基本明了了。我觉得这起枪案的罪犯是有预谋的，针对目标很明确，应该就是吴天，因为吴天开的这款跑车在我们整个衡州市也没有几辆。罪犯不应该认错人，罪犯开着车准备了猎枪，而且事先经过几次踩点，说明他们是有备而来的。最重要的是，从吴天所中的三枪的部位来看，全是致命的。杀死吴天是罪犯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给吴天一点教训，也不是为了劫财。这件枪案的性质符合报复杀人的所有特征。对吴天来讲，报复杀人的动机有两种可能：一，为情而报复杀人；二，为了生意往来报复杀人。下面的工作我觉得应该从五方面展开。一，调查所有和吴天有过来往的女人，从女人身上摸排线索。二，调查吴天这几年做生意的情况，看看有没有因为生意往来而结下冤仇的，也就是说调查他一下社会背景。三，查找那辆车牌号叫 GZ09117 的白色尼桑面包车。四，查一下近几年来衡州市的枪案，看看有没有和428枪案特征相类似的地方，有没有并案侦查的可能性。五，一定要把那两个枪手的体貌特征搞清楚，找人画像。

0: 你负责调查这几年的枪案情况，要从全市的角度多给永安分局提供一些线索。
1: 好。
0: 你们永安分局的任务很重，有困难吗？
1: 暂时还没有。
0: 有什么问题直接来找我，我负责协调解决。刚才我和李局长通了个电话，局里决定成立428枪案专案组，我任组长，老卢、宋杰、宝山任副组长。永安分局刑警大队除了手头上有案子离不开的全部调过来，市局支队、宝山的二大队也全部调过来。无论如何，一定要在七一之前把这个案子给拿下来。大家知道这几天是什么日子吗？是省人大政协开会的日子，并且案发现场距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驻地不到1公里，他们也太猖狂了吧！并且我认为，罪犯如此猖狂，根本就没有把我们衡州市公安局放在眼里，也没有把你们在座的放在眼里。他们把我们当成一群吃干饭的。

社会上不是流传说我们公安局破不了大案吗？这次我就要给他们看看，我们在座的这些人是不是吃干饭的。我早就想收拾他们了。

我已经给市政法委立下了军令状，起义之前破不了此案，我徐国庆就地辞职。

0: 伯清，七一破案时间有点太紧，别把自己弄得没有余地了。
1: 今天是我上任第几天？
0: 有两个月吧。
1: 两个月零十天。去年一年一起枪案没有发生，我刚上任就发了一起，而且发在我刚从北京回来的晚上。市里正在开人大政协会，要是再发一起，就是我自己不提出来辞职，也有人让我辞职了。

0: 哥，
1: 嗯，
0: 其实陆通这个人
1: 怎么了？
0: 他对你挺忠心的。
1: 你的意思是我错了？
0: 啊，没有，强哥。
1: 我告诉你一个道理，金毛，他要是不死，我们就得死，明白吗？

根据徐国庆的布置，4月29日清晨，宋杰一组开始对近期和吴天来往密切的黑道朋友进行调查。

0: 出来，说，秦永军在哪儿？
1: 说，
2: 在康乐宫。与此同时，雷丹一组展开了对白色尼桑面包车车牌的调查。
3: 老板，吃饭吗？不吃。你们老板在吗？
4: 在呢。老板，
3: 你找我啊？
4: 你就是潘虎吗？
3: 是我。我们是分局的，有些情况想找你了解一下。你的车呢？
4: 车在后院呢，车牌子也没了，也不敢上路，上路交警不罚款。你的车牌子是不是
3: GZ0917？对啊，丢了，3年前就丢了，停在马路门口。
4: 也不知道哪个王八蛋敢偷我潘虎的车牌，他妈找死啊！
3: 怎么你们抓住人了？
4: 你别着急，你把刚才说这过程啊，再详细的跟我说一遍。

0: 快起来！起来！秦永军在哪儿呢？啊？你们俩谁是秦永军啊？
1: 我是啊。
0: 你认识吴天吗？
1: 认识啊。
0: 吴天死了。

0: 金门，金门，哎，
1: 我怎么了？
2: 怎么没了？
1: 他说他心里闷得慌，出去走走。
2: 什么时候出去的？
1: 有20分钟了，我上厕所那会儿啊。
3: 江哥怎么了？
2: 赶紧找他。
1: 哎，
3: 我也去吧。
2: 不用，他让自己去吧。

0: 我。
1: 梅子，你在哪儿呢？
0: 你别问了。
1: 梅子，我问你，你是不是和他在一起？
0: 你别问了。菲菲在吗？今天是她生日，我想跟她说几句话。
1: 她上学去了，你知道吗？吴天死了。
0: 我不知道吴天是谁。
1: 刘华强知道。
0: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你别跟我说这些。
1: 我敢肯定是刘华强弄死了。
0: 你别说了，你说什么我都不信。你明知道我不会离开他的。告诉菲菲，祝她生日快乐。就这样，我挂了。
1: 别挂，梅子。不管我以前多么对不起你，今天你必须听我一句话。你这样下去非常危险，你一定要阻止他。
2: 嫂子。

0: 哎，强哥，我找到风标地址了，
1: 光华小区三座二单元401，
0: 那是他相好的一个房子。
1: 对，他相好叫李东。
2: 那个地址你再说一遍。
0: 光华小区三座二单元401。
2: 确切吗？
1: 对，绝对。

0: 姐姐，
1: 是从丰彪相好那个弟弟那摸来的。你是在外边打的电话吧？
2: 我在公共电话亭用四卡打的。强哥，吴天昨天晚上被人给做了，
1: 是不是？好了，没事少跟我联系。
2: 这事做完，我绝不离开。再说我离开，你能去哪儿啊？到哪儿都得被警察抓呀。
1: 强哥。我想给家里打个电话，问我爸那手术做了没有？
2: 你爸那儿我给你寄了10万块钱了，做手术足够了。

0: 我就这点心事。我们家被我拖累这么多年了，我这命啊，没准哪天就没了。我在死之前要报答他们一下。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0: 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

0: 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束布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0: 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45岁以后就感觉这个眼睛就看东西有点模糊了，有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看一会儿眼睛就看不清楚了，这后来才知道，哎呀，眼睛是花了，不戴眼镜什么事也干不成了。后来就去眼镜店里都买眼镜，成品的，成品呢感觉也是不太好，因为什么，它不是照着你的这个鼻梁啊，这个眼睛这个度数来弄，所以说你戴上以后还是不合适。哎呀，我这前后光这眼镜我觉得都配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要给它去掉，这个我这开车呢就是出太阳的时候要戴上墨镜，累了就戴上平光镜，车停下来想看会儿手机了你要戴上花镜，很不方便。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就是这一个眼镜把其他的就是全部都搞定了，就是往远处看往近了看都很清楚。开车呢我这一个眼镜就是把这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又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这个平光镜，又取代了我的这墨镜。哎，我觉得这个挺好，至少出去旅游干啥不用频繁的换眼镜的。早上起来吧，做饭吧，洗菜了干啥的，做饭吧，有的时候要是菜里有虫子干啥，哎呀，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很方便也很舒服。不光是这个，再一个你看也提高了我的气质了，我这眼睛一戴感觉好像我自己都感觉不一样。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6: 周末要去北园码头。
7: 北园码头，北园码头，收到。
8: 队长。
9: 周茂已经被抓了，他说他没派人杀你，除了周茂还有谁？
10: 那就是周茂的上线李希正。
8: 这些都是李希正出的主意，云茂商城也是他策划的。
10: 你帮我找个安全的地方行吗？
9: 我倒是能帮你找一个。
10: 哪儿啊？
9: 公安局。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2: 你有。

0: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不用我的姓名，我有一通生命负责。
5: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

0: 哥，我想的事你都帮我做了，现在你就让弟弟立马跟人抵命，我一句怨言都没有。
1: 去吧，准备着。

0: 给我来张球报吧。哎，哎呀，对不起啊，就最后一会儿给他了。哎呦，
1: 师傅，我今天球报看看。
0: 看吧。哎，谢谢您啊。哎呀，我看看这昨子球是赢了还是？嘿，赢了啊！
1: 申花赢了。
0: 嗯嗯，是。哎，你也是申花球迷？
1: 啊。
0: 哎呦，我跟您说，昨晚还跟这申花跟他们打赌呢，结果怎么样？赢了吧？
1: 是吗？
0: 哎，哎，这他们叫我了。哎，对了，这报纸您看是？
1: 送给您了，警察辛苦。
0: 哎，谢谢您了，师傅啊。
1: 再见啊。
0: 哎，好嘞。

华夏小区。

0: 们哥仨昨晚上打麻将去了吧？
1: 我一看你们这脸色，我就知道了，还是你们幸福啊！我们这跑车的，想摸两把的时间都没有。一说起这麻将，我手都痒痒了。

0: 车。
1: 这什么？
2: 让你停车，听见没有？
1: 不是你们说要到华阳小区的吗？神经病，装什么孙子？你以为你是黑社会老大？

0: 麻烦你把这个交给刘华强。
1: 我已经跟他离婚了，见不着他。
0: 见不着？那个人是谁啊？
1: 你不认识。
0: 我告诉你，我不会害他，我是为了我妹妹。你告诉他，这只会对他有好处。

0: 你在这儿，注意摸一下三号楼二单元401钥匙，住着俩人，男的37、8岁，比我胖，
1: 光头，女的叫李东，是他相好的。
0: 你们注意摸一下这男的活动规律，注意别让人们注意他们啊！
2: 放心吧，你安放。
0: 我去一趟
1: 东方医院，
3: 你一个人去，
0: 别管了啊。

0: 有答应你，这次事情完了以后，我们再也不回来了。
1: 可要是就是这次出了事儿怎么办？
0: 那就是天意，谁也没有办法。
1: 咱们现在就走，不行吗？
0: 不行。

0: 样子。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担心你。
1: 天哥，跟我走一趟。
2: 上哪去？
1: 跟我走。
3: 宋杰小组从吴天的好友秦永军那里得到一个消息，有一个叫李刚的人曾经扬言要做掉吴天。徐国庆得到消息后，马上赶往永安分局。

0: 怎么样？
1: 已经稳定下来了。
2: 看什么人？对不起，这样不让进。
0: 大夫，我就站在门口看一眼病人，行吗？
2: 不行，那也不行，病人现在还没有。
0: 我求求你，我就站在门口看一眼。
2: 跟他什么关系？
0: 朋友。
2: 好吧，但是只准在门口看一眼，绝对不可以进去。

0: 他怎么知道我回来的？
1: 他跟我说，希望你能放过梅子。哦，他还说他会给你打电话的。

0: 钱你留着。
1: 雷子好吗？
2: 挺好的，孩子就是想见你。
1: 最近不行。
2: 雷雷的生日快到了。
1: 你告诉雷雷，他过生日那天我肯定到。这段时间你瘦了。
2: 我听说吴天死了。
1: 你不要管这些。黄文就拜托你了。记住，以后给我打电话不要用家里电话，用公用电话。好。
2: 哎，华强，你自己要千万小心点啊。

那是我亲弟弟，让人砍的，挨了8刀。你知道他身上有多少处伤吗？40多处，至少有30多处是被我挨的。

0: 把李刚监控了吗？已经派人监控去了，但是没发现李刚的任何踪迹。他家里都有什么人？父母，还有一个妹妹。
1: 都是什么职业？他妈妈在商场当服务员，他爸爸在铁路上当寻道工，他妹妹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售楼小姐。
0: 李刚是个什么人？
2: 97年因为私藏枪支被判了一年。据咱们可靠消息，他现在还藏有一支猎枪。
1: 据陈永军反映，陈连红是天虹酒店的。 也就是吴天的那个酒店的售楼部经理，李刚一直追求他。3个月前，他得知这个陈连红和吴天的关系比较密切，曾经放言要做掉吴天。
2: 目前最大的嫌疑人就是李刚，无论如何，一定要把李刚找出来。

0: 请咱们二冯大爷，你们好。
1: 你们来的可真快。
0: 哎，事儿不是着急吗？这是市局的徐局长，那是永安分局的宋局长。
2: 你好，
0: 这是你大妈。哎，
1: 我刚才呀到李刚家去了，李刚不在家，他妈妈下岗在家待着呢。他妈说李刚到外地去了。

0: 这是咱们村委会的哦，啊，他李大妈呀，嘿，
1: 你看看，刚从你家出来呀，这不又来了，
0: 这是拆迁办的啊，想看看咱们这的房子。
2: 哦，啊，
0: 那好，请进，请进。
2: 好，谢谢。
3: 屋里坐啊。
2: 随便坐啊，来，屋里坐啊。哎，他们呢？想看看这房子结构和户型。哦，
0: 来，请坐，请坐。
2: 老妈，
0: 哎，
2: 我们是市局刑警大队的，李刚呢？
0: 不知道。
2: 那他昨天晚上回来没有啊？
0: 他上外地去了，他早就走了。
1: 不对吧？昨天我还看见他了呢。
0: 不知道。

0: 这是李刚吗？
1: 是。
0: 他边上的是您什么亲戚？
1: 他舅舅。
0: 什么地方人？
1: 邢塘的。
0: 哪个乡哪个村的？
1: 上房乡上房村的。
0: 他舅舅叫什么名字？
1: 叫钱明堂。
2: 好吧，好，那是这样啊，再见。
0: 李刚肯定藏在刑场，派人盯住了这儿，别走了风。
2: 好，
0: 咱们去刑场。

0: 辛苦了。
1: 这是上方村的村长。
0: 好，
1: 辛苦。这是上方派出所所长。
2: 徐局长，欢迎你，欢迎你，徐局长。
3: 局长，
0: 你喝酒了？
2: 哦，那个是这么回事。村里一个老乡办喜事，少喝了点，
4: 还少？
2: 最少有八两高啊。
4: 你干嘛呀？我跟他
2: 局长汇报工作。局长，局长，我跟他
0: 说，我拉一边去。
2: 别拦我，我跟徐局长汇报工作。里边这……
4: 哦，局长是这么回事。那个您说的那个钱明堂，我上他们家去了，好像有一个人，就一个人。
0: 你刚才说钱什么堂？
4: 钱明堂啊！
0: 扯淡！我们找的是钱明堂。
4: 那钱所长说的钱明堂。
0: 告诉你局长，把这个钱给我撤了。
1: 是。
0: 你们盯哪一家？
1: 钱明堂。
0: 今天要出了问题，我连你一块撤。村长上我的车，带路去钱明堂家。你带剩下人去钱明堂家，响枪为号，谁不敢动？快！

0: 那边那个大圆圈门啊，就是钱明昌他们家。他们一家子呢住到里边的北屋，他们两口子呢住北屋的里间，外间呢是二小子住。我估计这李刚啊，准跟他二小子住一块儿。
1: 你这样，你先过去看一看他们家有没有人，明白吗？
0: 哎。

1: 我是谁呀？我有事跟你商量。什么事儿啊？那个刚才县科委来电话了，说明天呢有些科技专家要科技下乡，另外还给咱们一些化肥啊，我想用你车拉箱化肥。
2: 留这好事儿，
1: 赶紧快开门吧，看。
2: 好。
1: 快！
3: 你们干什么呢？
1: 快！
4: 不是我，不是我，他是不是？
5: 不知道，不是，
4: 你是哪个吗？
5: 不是，不是，
4: 都
5: 扣上，
4: 来。
5: 站好。
4: 李刚呢？
5: 不知道。
4: 李刚呢？
5: 刚走到市里去了。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7: 我能蹬下去了，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

0: 筋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6: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对对，
1: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
1: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
8: 啊，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

0: 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2: 哇，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就让我们贝丁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丁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丽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丽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丽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丽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 哦，太好了。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丽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丽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丽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丽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防癌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丽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呀，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4: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0: 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丽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0: 今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举起来，摇摇舞。
2: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3: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4: 先到先得了。
0: 大家一起。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6: 对，来一箱，
7: 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是啊。
8: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8: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1: 这是我的生日，
12: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1: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

0: 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两箱，
1: 好不好喝，老爷？
2: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关节也不疼了，膝盖也能打弯了，你看。我能蹲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3: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8: 还是很专业的，
15: 它是1对1是定制的，
1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8: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

0: 付超市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森林草原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扑救极为困难的自然灾害。一旦火灾发生，它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包括烧毁树木、污染环境，甚至对人民生命财产产生严重威胁。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就要立即拨打森林火警专用报警电话12119，尽可能讲清楚火情发生的地点，包括具体地名和山名，讲清楚火势大小、报警人姓名、身份和联系方式。如果身处森林着火区域，应当使用湿毛巾或衣物遮住口鼻，逆风逃生，千万不要顺风跑。如果被大火包围在半山腰，需快速向山下跑，切忌往山上跑。防范森林草原火灾，要牢记森林草原防火时不准，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不准携带火种进山，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准在林区吸烟、点火照明，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准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准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准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准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守护绿色家园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
6: 严防火灾隐患，守护绿水青山。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
1: 咳咳平胶囊
0: 止咳，
1: 喉部流行万通药业。
2: 干妈，
3: 终于来送你的孩子。
4: 干妈，这是谁的孩子？
5: 不用我的性命，我得为他们生命负责。
6: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你就放了。

0: 我没杀人，我真没杀人。
1: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吴天被杀的？
0: 凌晨一点，我和苏老六去民航宿舍，前几天在那踩着点儿，打算去弄点钱。这时候小石头给打个传呼，说吴天被杀了，我一看慌了。
1: 人不是你杀的，你慌什么呀？
0: 半个月前，我去天空大厦找过吴天，吴天不在，我在大堂跟他们经理说我要杀了他。
1: 你为什么要杀吴天啊？
0: 吴天勾我女朋友陈连红。
1: 小石子谁啊？
0: 小石子叫赵龙。
1: 我问你，昨天晚上8点到10点之间，你在什么地方？
0: 在医院旁边的一小餐馆喝酒，有小石子，就是赵龙，还有苏老六。
1: 这个饭馆叫什么名字？
0: 叫小红家常菜什么的。

0: 看和你说的一样不一样。
1: 我马上派人去小红家常菜。
2: 你刚不是凶手，我看他第一眼就感觉不是。
1: 不是，
2: 他眼睛里没有杀气。或许这次我们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对手。
3: 经过仔细排查，李刚的确不是杀害吴天的凶手。专案组把调查的重点放在对吴天的生意往来和他的社会背景上。
4: 我跟大鹏已经看好了，他们家就两口人，没别人。女的30岁左右，男的是个胖子，秃顶，40岁上下的有。
5: 对，金毛，晚上你再弄一个车牌回来。去远一点的地方。
4: 行。
5: 晚上小心点。
4: 放心吧，哥。
5: 我放心，有你们我什么都放心。听见没有？小心点。
4: 啊。
6: 金宝，你听着啊，这段对咱们生活很重要，就像现在咱们俩一样。厅长，有一种默契叫心照不宣，有一种感觉叫妙不可言，有一种幸福有你相伴，有一种思念叫望眼欲穿，有一种白痴会把它听完。
4: 揍你吧。

0: 多少钱啊？
1: 你的生死我没兴趣管，我关心的是我妹妹。
0: 我知道吴婷是你做的，我也知道你还想干什么，
1: 但是我想提醒你，你斗不过徐国庆。
2: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有，我希望你放过梅子。
2: 这样吧，你自己跟梅子说。
0: 好。
2: 小梅，接一下电话。他不接。
1: 我知道会这样，他的脾气我了解，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我是真心想帮你们。
0: 如果你们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2: 你知道什么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吗？我要不这么做，我还有脸活下去吗？这样吧，我保证小梅不出事儿。

0: 还没休息啊？
1: 等你回来吃点宵夜。
0: 强哥，什么时候动手啊？
1: 我会告诉你们的。这东西

0: 哎，是宋哥吗？嗯，我是宋杰，你是谁啊？你到底是不是宋哥呀？我不是宋杰，你是啊？你真的是？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呀？不是，你有事没事啊？哎，有事儿，有事儿，有事儿说事儿，快点。你真的是宋杰？嗯，你是秦永军吧？
1: 哎哎，是我是我，宋哥你听出来了？
0: 你小子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呀？你在哪儿呢？
1: 我在。我一会儿再告诉你吧。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跟我耍滑头，你可别怪我不客气。你到底在什么地方？
1: 我在世纪大酒店。

0: 信，他的话不能不引起专案组的注意。宋杰带人迅速赶到酒店。
1: 先生您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2: 不要。
1: 我们这儿有优质的巴西咖啡，我建议您品尝一下。
2: 我不要。
1: 如果巴西咖啡不符合您的口味，我建议您品尝一下炭烧咖啡。
2: 我不喝呢。你冲我笑什么呀？
1: 微笑服务是我们的准则。
2: 你认识我？
1: 对不起先生，我不认识您。

0: 我们已经到了，你在哪儿呢？你是宋哥吗？你怎么废话呀你？啊？你真的是？你脑子没病吧你？
1: 宋哥，我是担心。
0: 你担心什么？
1: 我和你们见面，这要让别人知道了，我害怕有麻烦。
0: 行，我知道了。你跟我说，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1: 宋哥，我不在大堂，我在2317房间。
0: 好了，你等着我，我马上过去。

0: 宋哥，来了，来来，请请请请进，请看什见了啊？把门关上，进来啊！博士啊，你可玩的够大的呀！啊，
1: 见笑见笑，来坐坐，
0: 到我们局里谈不就完了吗？还专门订间房子，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1: 来来来，抽烟，
0: 我不抽烟，
1: 来，抽烟。
0: 你小子平时坏事干得太多了吧？不瞒您说，衡州这地方认识我的人是忒多，我怕到你们局里去，让别人看见。再说了，我们也不愿意进你们那种地方。说呢，怕晦气。
1: 晦气？不是，能认识宋哥和王姐是我最大的荣幸。
0: 谁是你姐啊？
2: 不是我姐。
1: 行了行了，你别虚头巴脑的了。 什么事儿？风风火火的。这吴天啊，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这么着无缘无故的被人杀了，我这心里也不平啊。哎，这几天我就一直在想，哎，昨天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我觉得他有很大的嫌疑。这人叫周国权，开了一家汽修厂。你凭什么怀疑周国权有嫌疑啊？ 那是去年的年底，周国权带着一帮人到吴天承包的天虹酒店的饭店去吃饭找茬去了，哎，还带着刀。吃完了以后，就找借口说这个饭菜质量不行，就要吴天出来。可那天吴天啊去北京了，就没碰上。
2: 这个周国权是黑道上的吗？
1: 那倒不是，不过他跟黑道上的都挺熟的。
2: 再加上手底下有一帮练武的小徒弟。后来呢？后来，
1: 我听人说，吴天找人把周国权给修理了。
2: 吴天为什么敢这么干？
1: 我问过吴天，吴天说，他知道周国权的底子，亮的也不敢怎么着。
2: 那你凭什么怀疑周国权的疑点比较大呢？
1: 那小子在武校待过呀。

0: 会少林拳，外号叫神拳周。你想啊，像这种人，如果吴天真找人把他修理了，他能忍下这口气啊？
1: 周国权的修理厂叫什么名字？
0: 这个不太清楚，这个人我都没见过，可是我就觉得他有最大的嫌疑。
1: 你是哪一年认识吴天的？
0: 我是96年年底。哎，宋哥，你们不会怀疑到我吧？
2: 除继续追查车牌外，雷丹一组又开始对曾经和吴天有过亲密关系的女朋友展开调查。
3: 戴勇，别跑！别跑！等一下！等一下！别跑！
4: 别跑！
3: 张永红，你回来！
4: 再过五分钟就要
3: 去。我们就想问几个问题。
4: 别骗我了，我还不知道你们找我什么事儿。
3: 我们找你就想了解些情况。
4: 你别过来，我跳了。
3: 张永红，胡闹什么？我们是公安局的，找你就想了解些情况。
4: 什么？公安局的？干嘛不早说？
5: 我还以为你们是讨债的呢，有什么事儿问吧。
6: 张永红，你认识吴天吗？
5: 认识。那个花花公子
6: 怎么认识的？
5: 我？你说呢？
6: 我问你，你是怎么认识吴天的？
5: 我是怎么认识你的，就是怎么认识他的。接个火。等会儿别走了，请我吃饭吧。
6: 我问你，你是怎么认识吴天的？
5: 你请我吃饭，我就告诉你。
6: 我在办案。
5: 那我请你吃。
6: 你态度放老实点。
5: 我怎么不老实了？不就是吃顿饭吗？
6: 张小红，你家里的情况我了解。父母下岗都在家，你不就是因为和男朋友分手了才在这混的吗？
5: 谁分手了？
6: 那你在这瞎混什么？谁心里头难受，谁自个儿知道。
5: 我不难受。

0: 我恨我自己。
1: 你是怎么认识吴天的？
0: 3个月以前，我在这里喝酒。
2: 雷队，看不出来你还挺会攻心的。
3: 我可没攻心。
2: 那你那几句话就让张小红全交代了。
3: 我那是交心。
2: 交心？
4: 看来啊，
3: 这边是没戏了。
5: 吴天的几个朋友说，这个吴天实际上是个很胆小的人，非常害怕得罪黑社会。96年以前，和吴天有矛盾的只有刘华强一个人。
6: 刘华强是个什么人？
3: 也是一个两劳人员，前年因为一件伤害案跑了，到现在也没回过家。
6: 你继续说。
3: 还有一个和吴天关系不错的叫风彪，也是黑道人。但是吴天和风彪3、4年没有来往，
6: 两人之间发生过冲突吗？
3: 没有。这个风彪以前就是给吴天看场子的，吴天按月给他结钱，从不拖欠，所以这点上，我觉得吴天是个聪明人，从来不得罪黑道上，也从来不会把自己陷。

0: 刘华强、封彪都要查。
1: 好，
0: 你继续说。
1: 这些年，吴天的重点是放在挣钱和女人上面，所以我觉得是情杀。
0: 在和吴天交往的女人当中，有没有有丈夫的女人？
1: 没有，这点他还是挺讲究的，一般都是小女孩，都不超过26岁。
0: 这些女孩子里面，有没有和黑道上有瓜葛的？
1: 目前看还没有。吴天这小子在找女孩这方面还是有点天才的，一般和他好的女孩对他感情还都特别深，就是分手了也从来不怨恨他。
0: 宋杰，
2: 嗯，
0: 周国权是怎么个情况？
2: 周国权曾经敲诈过吴天。
0: 怎么回事？
2: 他们的矛盾起因是因为吴天欠周国权一笔钱。
0: 什么钱？
2: 这个咱们现在还不清楚。后来吴天找人把周国权给揍了一顿，周国权在喝酒的时候多次放风说要把吴天给做掉。
0: 刘华强、封彪、周国权，现在看来周国权跟吴天的恩怨最深，马上传讯周国权。

0: 师傅，修车啊？
1: 周贵全在吗？
0: 周贵全，找他有事啊？
1: 我问你，他在不在？
0: 哦，
2: 老周，有人找，
0: 里边呢。

0: 我要抽烟。
1: 先说问题，到这儿来的都想抽烟，你把这当成什么了？
0: 我要抽烟。
1: 周桂全，我跟你讲啊，只要你老老实实说问题啊，把问题说清楚，抽烟没有问题。
2: 你不抽烟我怎么说呀？
1: 周桂全，我告诉你啊，你口口声声说你自己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能把你请到这儿来吗？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让我给你拍桌子。
2: 我又没有犯法，你让我说

0: 跑什么呀？
1: 那你跑什么呀？
2: 锻炼身体啊，增强体力，保卫祖国。
3: 行了，别贫了，锻炼身体，你把问题说清楚，再锻炼你自己的身体去。
0: 这里面不是说理的地儿，好好的一个人，到这里边什么都说不清了。
3: 吴国权，
0: 你别以为我们不了解你，我们现在是给你机会，让你自己主动说出来。
3: 我懂法，明天到这个时候。 你们就得把我放出去，否则非法拘禁。

0: 喂，
1: 喂，是我。
0: 什么事儿？
1: 我想跟你们见面。
0: 能说说理由吗？
1: 你不需要帮助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们还在杭州吗？
0: 你说呢？
1: 这样，下午3点我们在57路的果园见面。我断定不出3天警方就会把矛头对准你，
2: 当然也就会知道这一次你想干什么，
1: 那时候你可就不好下手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0: 怎么着，宋杰？
1: 徐局，嘿，这小子纯牌一个滚刀肉，那嘴是又臭又硬，一句正经话都没有。
0: 我马上过去，找专案组。

0: 蚂蚁叼个10年，你嘴信儿不行。你可是说过要杀吴天儿，
1: 我没有杀吴天儿，我真没有杀他。杀吴天儿，我说的是气话。
0: 气话？别人为什么不说气话？
2: 只有5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0: 个五脏健康操周头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2: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3: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2: 六大改变呢？
3: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

0: 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

0: 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就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

0: 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 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4: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5: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6: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警员陆敏敏请求归队。
8: 欢迎回来。
9: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7: 保护家人。
9: 这个说法很牵强啊。
10: 我招98个警员，他就考1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7: 他可喜欢我了。
8: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7: 他们行动了。
11: 抓错人了。
7: 什么？
12: 比咱仨还有趣。
13: 哎，肖远胜。
8: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14: 保护正义，保护百姓。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万通筋骨贴。

0: 信不信由你们。我是恨老天，可我胆儿再大也知道杀人会掉脑袋的，谁会拿自己脑袋开玩笑呢？
1: 周国强，你听好了，我告诉你警察是干什么的。警察是专给恶龙接敌、恶虎抽筋的。今天把你请到这儿，我们是有充分证据的。说，4月28号你干什么去了？
0: 我真没杀吴天儿，我是清白的。
2: 我想吸烟，
1: 给他根烟。

0: 说说你和吴天的事儿。
1: 我和吴天的账是从96年结下的，大概是10月份，我刚从里边转业不到2个月，是因为打架，95年被强制劳动1年。我在家里边闲着没事，有一天，吴天突然找我。
2: 刘华强啊，认识是认识，不过那都是前几年的事儿。怎么，他惹你了？
3: 嗨，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跟华强之间啊，也是一笔陈年老账。
4: 我前两年不是在文化宫那儿开了一游戏厅吗？华强有一兄弟，也开了一间，在我旁边。日子一长，难免有一些摩擦，所以我跟华强之间呢，就有点矛盾。
3: 这不，听说周哥跟他关系不错，所以就找周哥来了。
2: 这简单，你让我做什么？
4: 你只要给我把华强约出来，我请他吃顿饭。

0: 你呢就做一个中间人，帮我调解一下。
1: 简单，打电话来，我这个打。
0: 不急不急，主要是这样，华强呢想让我出20万，补偿一下他那兄弟的损失。我认为呢，20万确实有点多了。你说这年头挣钱都不容易，
1: 这20万开口确实有点大了。
0: 是啊，你说现在做点生意容易吗？你方方面面你都得照顾到。
2: 周哥，你也知道，这年月咱谁都惹不起，
0: 哪个铺子不败都不行了。
1: 那你想出多少？
0: 我现在呢，只能给他出到5万。
1: 我跟你说呀，吴天，现在这个年头，谈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谈钱。
0: 周哥，如果不难的话，我能来找您吗？
1: 哎，这手机不错呀，我也一直想弄个这玩意儿。
0: 事成之后，我一定送周哥一手机，成吗？
1: 那都不好意思的。
3: 谁呀、啊？
1: 强哥，
3: 我，
1: 周国全。
4: 哎，国全，来，好久不见啊！嗯，自己过来的。
3: 哎，
4: 来坐。
3: 哎，好。
4: 找我有事啊？
1: 强哥，是这样，你认识吴天吗？
4: 认识。
1: 我想求你件事儿，说了你可别骂我。
4: 你说，
1: 吴天是不是欠你钱啊？
4: 嗯。
1: 他找到了我，想让我给你通融通融，少给点。你不生气了？
4: 你接着说。
1: 我想啊，咱们大家都是朋友，将来以后肯定有合作的机会，所以
4: 你说我听着呢。
1: 你能不能放他一马？
4: 说一句。
1: 当然了，你这不是给我的面子，我周国权像个屁，我就想求你给他个方便。

0: 郭强，你是我的朋友吗？
1: 是啊，当然是了。
0: 好，既然你这么说，我答应你。
1: 强哥，谢谢你。
0: 你知道我为什么答应帮你吗？
1: 你说，
0: 就是为了将来你能帮帮我。
1: 这没问题，咱道上一块走，这没问题，强哥。
0: 好，就这么定了。
2: 来了，
3: 弟兄们，来。
2: 你呢，岁数比我大，我叫你一声强哥。以前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呢，你也别往心里去。这呢是7万块钱，密码是今天的月份和日子。谢谢强哥了啊。
0: 郭全出面了，我花钱不能太不给面子。
2: 来来来来来，周哥，来
3: 来来
2: 来，谢谢啊，
3: 谢谢。
0: 那就这样，郭全，我有事先走一步。
1: 行，
2: 那行，那我就不留强哥了啊，改天咱们再聊。
0: 太客气了，郭全，我先走一步啊。
1: 哎，你等一下，我送强。
4: 今儿他妈便宜这小子啊！
0: 不能这么说啊，不管怎么说，咱们也算多交一个朋友啊。
4: 强哥，吴天人也算得上朋友，这他妈兔崽子有钱就是娘。
0: 大海，
2: 不要谢谢。
0: 郭全，
1: 哎，
0: 谢谢了啊。
1: 哪里哪里，我得谢谢你，给足了我周郭全面子了。赶上我这喝酒去啊。
0: 那一定啊。
1: 哎，
0: 走了。
1: 哎，好嘞。
2: 我走，郭全。
1: 好嘞。

0: 全拿下，一扫光。
1: 哎呦，兄弟，这可不好意思啦。
2: 这没有什么呀，周哥，嗯，帮了我这么大的忙，这点小意思总得领情吧。
1: 喂，周国全，
3: 谢谢。
4: 这事儿就这么完了？
1: 完了。
4: 那他们以后有没有来往？
0: 没听说过。吴谦啊，挺怕和道上人打交道的，他有事宁愿找我们这样的人。
4: 你们是什么样的人？
0: 别管怎么样，反正有家有业，不至于去杀人吧？
4: 那可不一定。说完了？
0: 完了。
4: 没有了？
0: 没有了。全交代了。
4: 说说你和吴天钱的事儿是怎么回事？
0: 我真忘了，
4: 说。

0: 过了有一个月，我想开一个汽修店，就看中了现在的这个地方，手里边差2万块钱，我想我给吴天摆平了他和刘华强之间的事儿，给他省了13万，给他借2万块钱花花，不过分吧？我就给吴天打了个电话。
1: 吴天儿，
0: 哎呦！天儿啊，又在这儿花天酒地的吧？
2: 过不了多久啊，这个酒店
3: 就我了。
4: 你先回去。
2: 行，先走吧。
0: 你说什么？这酒店是你的了？没骗我吧？
4: 我骗你干嘛呀？如果以后周哥要是想吃点荤的，我可以给你提供方便。
0: 那是。
5: 先生，请用水。
0: 哎，3克油。
5: 不客气。
4: 周哥，这是你要的2万块钱。
0: 哎呦，谢谢兄弟。
4: 哎，等一下，您是不是落了一字据？
6: 俗话说得好，说话为空，落毛为宗。您不给我立一字据，我怎么找您要啊？
4: 不好意思啊，这是我们生意场的规矩，
6: 借钱得写欠条。
0: 这儿，我还真把你当成及时雨宋江了。
4: 周哥，这是什么意思呢？
0: 事儿过了一个月，你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4: 什么事儿啊？
0: 要不是我周国权出面，刘华强，你得多给他13万块钱，我向你要2万块钱花花，不多吧？
4: 周哥，我吴天不是印钞票，更不是开银行。

你说上次那事儿早就已经翻了篇了，你又提起来干嘛呀？再说了，这年月不是你把钱往外借的，您要是不愿意啊，对不起，我还正缺钱。

0: 吴天儿，我还真高看了你了。
1: 你把人情看得太低了。
0: 胡大海说你说的一点都对。
1: 他说我什么呀？
0: 他说你是钱养的狗崽子。
1: 那他说我说的太好了。我真希望钱是我妈。
0: 我周国权借钱向来不打借条，不过今天我要钱是要定了。
1: 呦呦呦，这可是法治社会，你不会乱来吧？
0: 你大爷！
2: 啊！啊！哦！
3: 周哥，
4: 嗯，
3: 我们先进几张钱
4: 啊，马上来。
3: 好嘞。

0: 哥，
1: 少说话，放心雅商。哥会为你摆平一切，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0: 对不起啊，丽姐，我最近特别忙，也没来得及跟你联系。我还以为我妹妹那事儿没戏了呢。
1: 怎么会呢？我一直惦记着呢。忙什么呢？
0: 哦，出了个枪案，我们正查着呢。
1: 吴天那案子吧？
0: 是啊，你怎么知道啊？
1: 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知道吗？
0: 我都忘了，丽姐原来是桥北分局的。
1: 案子怎么样了？
0: 目标基本上确定了，就剩证据了，估计很快就能结案了。哎，李姐，真得谢谢您，难得您还一直惦记着我妹妹的事儿呢。
1: 客气什么呀，咱们是那么好的朋友，能帮的我一定会尽力帮忙。
0: 尽力帮。哎呦，真对不起李姐，我得赶紧走，只请了30分钟假。
1: 怎么这么匆匆忙忙的，连顿饭都吃不好？
0: 今晚有行动。
1: 好吧，那我就不留你了，工作第一。
0: 那我走了，李姐。

0: 什么？
1: 我是汤主，在楼下，有人要见你。
2: 别接近他，他像个神经病。

0: 我是，
1: 那你告诉我你在哪儿呢？我多担心你啊！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
0: 我说不出来，这是什么地方？
1: 梅子，你可别骗我啊！
0: 姐，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这样。 你能出来一趟吗？我想单独跟你说几句话。
1: 姐，我害怕，我害怕强子。
0: 没关系的，梅子，他喜欢你不会把你怎么样的。我要跟你说的事儿，关系到你们两个人的生死。
1: 真的？好吧。
0: 好，那我在大方广茶楼等你。啊，
1: 嗯。

0: 喂，
1: 梅子，
0: 姐，
1: 梅子，刘华强不在是吗？

0: 你出去啊？
1: 嗯。
2: 我们跟你一块儿去吧。
1: 不用了。
2: 怎么办？告诉强哥吗？
0: 等等再说吧。
2: 强哥到底干嘛去了？会不会扔下咱们不管了？
3: 你净他妈瞎说！

0: 真的杀了人。
1: 梅子，现在全公安局都已经行动了，很快就会把目标锁定他。你让他必须尽快离开恒州。
0: 他不会盯我的。
1: 我跟你一起想办法，好吗？
0: 姐，你不会是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吧？
1: 妹子，不管怎么说，我只有你这一个妹妹，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你好。我以前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我已经非常非常后悔了，我再也不会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毁掉。
0: 姐，我得回去了，强子回来看不见我，他会生气的。我错了。

0: 嫂子回来了，强哥呢？还没回来呢。
1: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1: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
4: 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3: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呢、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
5: 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
6: 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 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
6: 这样反复托举7次。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5: 6大改变呢？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2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

0: 洁，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

0: 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5: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6: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6: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6: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口。 头晕缓。

0: 洁，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

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2: 这里是城市的原点，凤凰浴火。
1: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3: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1: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4: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1: 这里有不语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5: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1: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6: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1: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见面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0: 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我的性命，我有一趟是被负责，
4: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给你就放了。

0: 说。
1: 徐局，张鹏吐了。
0: 说什么了？
1: 丰彪有个靠甲叫李东，住光华小区甲3号楼2单元401室。
0: 好，我马上过去。

0: 去。
1: 什么？
0: 就在这个楼里。
1: 上去看过了吗？
0: 没有。
1: 雷丹和王斌先上去看看，把警棍换上。
0: 是。
1: 其他人都上车。
0: 快点，动作快。
2: 怎么没防盗门了？

0: 们是派出所，要复查一下暂住人口。
1: 哦，那你们进来吧。
0: 好，谢谢。
1: 我的暂住证。
0: 你是浙江的？
1: 对，我是浙江人，我在这做生意，在服装市场租了个摊位，217号。
0: 这房子是你自己买的？
1: 对，我自己买的。浙江这两年服装生意不大好做了，我是前年来的，对衡州挺习惯的。再说。

0: 我也离婚了，这儿房子便宜就买了一套，做生意方便点。
1: 对不起，能用一下洗手间吗？
0: 啊，你用吗？去那边。
2: 你一个人在这儿住吗？
0: 是啊。
2: 你丈夫呢？
0: 我离婚了，没丈夫。
2: 对不起，我随便看看，不介意。
0: 嗯，看吧，随便看。

0: 齐军，屋里只有李东一个人。
1: 他有什么异常没有？
0: 王斌在他的卫生间里发现了一些男人用的东西。
1: 派人对他进行24小时监控。
2: 明白。
1: 走。
0: 王斌，我盯前半夜，你回去换辆车，后半夜来换我。

0: 喂，你好，亨泰搬家公司吗？
1: 是，什么事？
0: 我们想搬家，想请你们公司，请问你们公司地址在什么地方？
1: 安华路54号。现在都几？
0: 安华路54号。
2: 明白。

0: 你好，是小区物业的。
1: 有什么事儿啊？
0: 楼下反映你们家厕所好像漏水。
1: 漏水？
0: 我们来检查一下。

我认为周国权不具备杀人条件的理由有两点：一，周国权在洗浴中心被砍伤后，他要是真想报复的。

就不会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这是他们黑帮报复杀人的特点。二，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周国权的性格是外强中干，他虽然是练武出身，但在性格上却非常细腻，为人小肚鸡肠，对钱财精打细算。我到他那个修理厂仔细看过，他那家修理厂和附近几家修理厂相比，是经营最仔细也是最整洁的。依我对他的观察，周国权没有练武人的血性，而吴天也正是看透了他这点，才没把两万块钱给他。这两万块钱对吴天来讲不算什么，所以我认为周国权不具备杀吴天的条件，把他放了。

0: 哎，是我。什么？我们管辖之内的幸福小区又发生一起枪案，死一人，伤一人，凶手两人开着一辆白色面包车，车牌号不清楚。2001年5月2日晚上11:35，永安分局管辖的幸福小区再次发生枪案。
1: 徐国庆迅速带人赶到发案现场。现场情况怎么样？
2: 2001年2002发生枪案，死亡一人，死者名叫尹明德，45岁，身中两枪。他的妻子也身中一枪，现在正在医院抢救。什么时间放的？
3: 大概11:35左右。
2: 我们是11:50接到110报案到达小区的。黄少，哎，你在下边坐这儿现场访问。
3: 哎，
2: 咱们上去看看。
3: 好。
4: 徐局，
5: 现场没有破坏。

据邻居们反映，他们是今天刚刚搬到这儿。死了的男主人在这个房间。

0: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这个子弹是四二八现场留下的子弹，很相似。马上交给省厅鉴定，
1: 是，
0: 看看是不是四二八枪案那两枪打的。
1: 继续，据楼下局面反映，凶手是两个人，所反映的体貌特征和四二八枪案里的两个凶手很相似。另外，罪犯行凶后是乘一辆白色面包车逃走的，具体型号因为天黑没有看清楚。从死者身上的弹着点看，和吴天身上的弹着点非常相似。死者家属现在情况怎么样？
2: 王斌在医院盯着呢。
3: 喂，我是王斌，正在抢救，不清楚，情况比较糟吧？
4: 赶快把他们负责人叫过来。
5: 你们这谁负责？
6: 我。
5: 病人快不行了，他有话要说，快点跟我来。

0: 你认识那两个人吗？
1: 已经不行了。

0: 挺好，你怎么样？这段风声挺紧的，我就没给你打电话。华江，我问你点事儿，那两起枪案是不是你们？
1: 你别问这些，我挺好的。黄文怎么样？
0: 他现在好多了，不过医生说下个星期可能还要动次手术，有一刀好像伤到了脾，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1: 明天我来医院一趟，辛苦了。
0: 华强，算了，我不说了，说了你也不听，你自己多保重吧，就算是为了蕾蕾。
1: 蕾蕾呢？
0: 她已经睡了。
1: 好，先这样啊。

德的邻居是一对35岁左右的夫妻，他们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孩子。因为他们是刚刚搬的家，所以他们的邻居对他们情况也不是特别了解。5月2号晚上的12:25左右，他们正在看电视。

0: 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4: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4: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
7: 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异常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常通又异常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8: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2: 吃个饭怕啥？
8: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

0: 小谷，啊，
1: 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0: 那你是咋好的？
1: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肠和肠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3: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0: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3: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0: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1: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0: 每天一袋益肠通，
1: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4: 益肠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5: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全新推出

0: 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1: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1: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3: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0: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5: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 正好看到这易长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3: 他去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5: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3: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5: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块，6.6块，远离排便障碍。
6: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它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6.6块让您排出老宿便，6.6块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姓名，我得为他们生命负责。
1: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童送给你就放了。

0: 那个女邻居还说，这尹明德两口子刚刚搬过来，白天那个李素兰还问过他们家装的是什么牌子的防盗门，因为他们也要装一个。这个小区的保安就一点察觉都没有吗？
1: 哦，这块地皮啊是侯村的，这个开发商呢是原这个侯村村支部书记的儿子，他仗着他父亲这个关系啊，从银行弄了一笔钱，圈了三十亩地，盖了7座楼。
0: 本来他们说呀是有保安的，可是这几个保安呢，都是这个原村支部书记的远房亲戚。恰巧那天出事那天晚上呢，他们在6楼的一间房子打麻将。
2: 有没有人看到这辆车的车牌号？
3: 有一个在市二院工作的护士向我们反映了车牌号。
2: 那个护士说，这个车牌号是
4: GZ21，后边呢是记不清楚了，但是他强调说有一个9字儿。马上和车管所联系，问一下最近有没有人丢失车牌照。
5: 老卢，你把省厅的鉴定结果向大家介绍一下。
4: 我们从幸福小区3号楼2单元401室提取了4枚致式猎枪弹壳，送到省厅进行鉴定，确认与4·28枪案现场提取的4枚致式猎枪弹壳完全吻合。 就是那两支枪发射的。
1: 到目前为止，我们结合省厅刚才送来的鉴定结果和2起枪案的目击证人所见，这2起枪案是相同的2个枪手。

年龄和其他体毛特征也都相符。可以肯定，这两起相案是相同的一伙人所为。我认为可以并案侦查。我相信，这伙罪犯一定隐藏在室内。下面的工作分两步走：一，继续深查死者的社会背景；二，马上向各派出所通报这辆白色尼桑面包车的特征。一定要在那室内把这辆车给我翻出来，要落实到人。如果哪个派出所、哪个民警给我放过这辆车，到时候可别怪我徐国庆翻脸不认人。

0: 怎么了？
1: 没事啊。
0: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问你呢。啊？
1: 我姐，我见到我姐了。
0: 什么时候？
1: 晚上。
0: 在哪儿？
1: 大方广茶楼。
0: 她知道咱们在这儿了吗？啊？
1: 我不是有意的，他自己跟来的。
0: 强子，
1: 强子，这没关系，跟他们。
0: 你们知不知道出去？王大鹏，你说。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
2: 哥，我以为是你打电话找嫂子出去有事呢。
3: 是我们以为是您打来的电话呢。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以为我这样做是为了你好。

上收拾东西搬家，把所有烟头清干净，屋里的所有角落包括卫生间床用吸尘器多吸几遍，不能留下一根毫发，一定仔细啊！

0: 我能和你在一起，是我刘华强的运气。
1: 这都是命。
0: 那是我的命。可是我不希望你有这样的命，我也不希望华文有这样的命。82年，华文高考，我结婚。按各种条件，我都应该有一套房子。可是那个办公室主任就卡着我不分给我，分给他的司机了。华文听说这事儿呢，就急了，拿着刀到办公室找这个办公室主任。结果这个办公室主任报警了，把华文抓了，判了3年，没少遭罪。从那个时候我就发誓了，谁要是让华文再受半点委屈，我让他拿命来换。
1: 强子，别说这些了。
0: 梅子，我一定把你和华文带走，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2: 强哥，都收拾好了。
0: 收拾仔细一点，一点痕迹都不能留。
2: 放心吧，强哥，都收拾干净了，该擦的地方都擦到了。

陈哥，都办好了。明白了，陈哥。陈哥，让我们先过去。

0: 5月3日上午8点，专案组再次对“五二”枪案最新的调查情况进行分析。夜里被盗，他被盗的车牌号是
1: GZ21190， 这个号基本上符合那个护士向我们提供的那辆白色面包车的车牌号，所以我们分析，这个白洁平丢失的车牌子很有可能就是凶犯所盗。
2: 我们对死者尹明德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调查。尹明德，汉族，今年42岁，原来是咱们市棉纺厂的一名电工，97年上半年下岗。妻子李素兰是咱们市公交公司的一名售票员，他们有一个儿子，今年18岁，在北京广播学院学习。后来还是他儿子给他指出了一条生财之路，就是现在干的卖光盘。尹明德也曾被打击过几次，但是他很狡猾。 他在郊区有几个点存放着这些光盘，派出所和工商部门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每次扫黄打非，他只是被罚了一点钱二了事。光华小区的这套房子是尹明德今年1月份租的。另外，据我们的调查，尹明德的社会交往面非常复杂，主要的交往对象还是那些来自各地的光盘贩子。尹明德在最近这几年的生意中，并没有得罪什么人。
1: 在太和音像城的口碑也不错，这就是我们感到费解的地方。尹明德靠卖光盘发了财，但是凶手并不是奔他的钱财去了。凭邻居们的反应和我们现场勘查的情况来看，罪犯在现场待了几分钟，现场也没有任何被翻动的痕迹。另外，死者卧室的抽屉里有16000块钱现金，没上锁，也没丢。
0: 从这点上来看，这两个案子完全可以并案。但是从死者身份和社会关系上来考虑，这两个案子又根本搁不到一块儿去。
3: 这的确是让人费解。5月3日下午1点，接到市委市政府的通知，徐国庆和局长李思安赶到市政府汇报签案情况。 今天一上班，省委的郝副书记就来电话了，政法委的李书记也来了电话。省人大、政协那反应很强烈。咱们衡州这些年呐，这个社会治安状态一直很好，没发生过什么大案。可一发就是枪案，在很短的时间里又连发2起，这个严重性啊，我就不多说了。今天找你们来开这个会。
4: 就是要公安局表个态，什么时间能够破案？还是提之前，提之前破不了案，我就地辞职。
5: 哎，赵主任，
6: 哎，小姨，
5: 有些日子不见了，忙什么了？
6: 不是瞎忙吗？无事不登三宝殿呐。我一个老朋友从杭州给我捎来了正宗的龙井茶，来喝点。
4: 那可是好茶，不过今天没时间喝了。这不，上面啊派来任务，要我们查一下你们这片有没有一辆这个白色的尼桑面包车。你看是这样的。
6: 看看。
4: 哎，
6: 好像我们院有这么一辆车。
4: 是吗？
6: 嗯。
4: 在哪儿呢？
6: 在那边。
4: 那带我去看看，
6: 看了吗？就在这个院儿。
4: 哦，
6: 十几天了就没人动过。
4: 这车和咱们图上的一模一样。
6: 这不是衡水的牌照吗？不知道，反正这车始终就没人动过。
4: 这车这几天一直没人动过吗？
6: 没人动过。
4: 像这样的车，你们院就这一辆吗？像这样的车，
6: 我们院就停这么一辆。看
4: 来这车不是我们要找那辆，我们要找的是挂衡州牌照的。
6: 哦，
4: 行了，以后啊，要看到有这辆的车，马上通知我。
6: 哎，你小姨子分配的事儿，什么时候我得积极的干呢？
4: 那是，这两天呢，我女朋友搬家，这不又找我呢。
6: 哦，老丈人事了，那赶紧走，
4: 行，那我先走了，
6: 快去快去快去，好，
4: 慢走啊，
6: 再见，
4: 好，再见。
2: 由于高村派出所民警于鹏飞的严重失职，使得这辆被犯罪分子作案时使用的尼桑面包车整整晚了近半个多月才被警方发现。
3: 我徐国庆。
4: 徐局，我们找到了尹明德，是从光华小区搬家走的。
3: 什么地方？
4: 光华小区
3: 几号楼啊？
4: 3号楼。
3: 那个李东住几号楼啊？
4: 甲3号楼。
3: 李东呢？
4: 我们派人盯着呢。
3: 好，我马上过去。

着他。喂，宋局吗？宋局。

0: 我们到搬家公司查过，一鸣德是从三号楼四零幺搬走的。
1: 这两个楼是怎么回事？
2: 这假三号呢，实际上就是四号楼。这两年做生意的人多了，先四不吉利，不好卖，就把这四号楼改成假三号。凶手杀错了，他们的目标是封彪。
0: 李东现在在哪儿？
3: 我跟王斌联系不上，他手机关机了。你们怎么搞的？
0: 哎，你去哪儿了？为什么关机啊？
3: 我手机没电了，刚才看李东出去，我就跟出去了。
1: 李东在哪儿呢？
0: 在服装市场。
1: 人呢？
3: 市场上人太多，
0: 我没看住。
1: 赶快抓李东！
4: 是，
3: 走。

与此同时，刘华强已经带着金宝、王大鹏和情妇李梅转移到了衡州南郊的一片居民区里潜伏下来。

0: 谁？
1: 强哥，是我，出事了。
2: 我上次给你封彪家的地址是错的，
1: 他住在光华小区甲三号楼，不是三号楼。
2: 吴天死的第二天，封彪就跑了，就
1: 现在下落无名，谁也找不着他。
2: 强哥，对不起啊。
0: 没事儿，你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什么都没干。

0: 梅，
1: 是你。你让梅子听电话。
0: 你等一下。

0: 这是李东呢？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两个小时一千，他匆匆忙忙把门就关了。听说是老家出了点事儿。
1: 就他一个人吗？
0: 就他一个人。
2: 半个小时以后，有一列开往杭州的列车，我们已经通知车站派出所了，咱们的人也正赶往火车站。
3: 我马上过来，马上赶到火车站。

0: 圈都给扔了。记住了啊，每个人把照片都拿好，都把人给我认准了啊，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林东啊，你是一个聪明的人，我希望你能够如实地回答我们的问题。你告诉我，冯彪是什么时候走的？
1: 29号早上吧，好像是7:30左右吧。有人给冯彪打了个电话，

0: 怎么
1: 了？出事儿了。
0: 什么事儿？
1: 吴天昨天晚上被人揍了。
2: 肯定。
1: 我亲眼看见的，很惨。
0: 我知道了。
3: 怎么了？
0: 哦，没事，你睡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0: 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

0: 力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不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
5: 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9: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0: 超视力远近液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17: 这里是城市的源，凤凰浴火。
16: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
10: 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

0: 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1: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0: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2: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0: 这里有步履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3: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0: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4: 书写着新时代的青城华章。
0: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青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干妈，终于来了，你的孩子。
12: 干妈，这是谁的孩子？
13: 不用我的姓名，我以为他们是被负责。
14: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给你就放了。

0: 把东西给我扔了，别跟别人说跟我住在一起。记住了，别跟别人提我的名字。你去哪儿？
1: 闭嘴！
0: 不该你问的事，你少问。
1: 我得离开杭州一段时间，记住了，别给我打电话。
2: 事儿我跟你联系，继续说。
3: 后来过了20分钟左右吧。

0: 拿个袋子来。再拿点衣服来。
1: 你倒是快点，快点。

0: 谁呀？是我，小林子。别说，我有一包，你替我拿走，里面有一把枪，你不能给我弄丢了，不要出事儿，出了事儿，我拿你是本。 你最近先不要跟我联系，有事儿我打电话给你。
1: 行，那我先走了，宋哥。

0: 谢谢。
1: 你还认识风彪别的朋友吗？
0: 我都不认识，我从来都不认识那些朋友，他也不把他那些朋友带到家里来，我从来都不在乎他们那些事儿。
1: 现在形势越来越明朗了，风彪为什么听到吴天的死讯马上就跑了？这说明凶手肯定是吴天和风彪的共同敌人，目前符合这一特征的刘华强有可能，但是我们缺少证据，主要是我们还没有掌握他们的详细情报，还不清楚他们接仇的原因和来龙去脉。428枪案以后，老卢、宝山他们把95年以来我市发生的几起涉枪案件都做了情况汇总。老卢，你把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
2: 对，这是历年来枪案的主要材料，
1: 马上复印发给各小组负责人。
2: 从这个90年到95年期间，我市没有发生过一起恶性枪案。从95年至今，我不算这个428枪案、52枪案，我市一共发生了4起枪案，其中3起枪案已经破获，涉案的枪支已经全部被缴获。现在只有828风彪被枪击一案至今没破获。
3: 95年8月28日，小北分局接到报案，在凌晨1点左右，辖区发生一起涉枪案件，受害人是风彪。据目击者反映，当时是风彪乘坐的出租车和一辆红色达奇亚相撞后，风彪正在和达奇亚司机发生口角时被猎枪击中双腿，但风彪拒绝警方的调查，后来这个案子不了了之。该案的作案枪支是猎枪，并且风彪曾经给吴天的游戏厅看过场子。
1: 风彪的社会关系很复杂，95年以来风彪和刘华强一直在较着劲儿，这些情况还需要我们继续审查。总之，这次。

0: 发生的两起枪案肯定和他有关系。宝山，你负责枪击案的调查。
1: 好。
0: 星杰、雷丹，你们负责调查刘华强、封彪的关系人，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摸清楚封彪、刘华强两个团伙的组织情况，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刘华强。
2: 喂，哪位？
3: 我叫李丽。
2: 李丽，我不认识你啊。
3: 你是不认识我，但是我有一件要紧的事儿要和你说。
2: 我都说不认识你了，还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啊？
3: 可我们都认识刘华强，我知道你和他的关系，我要说的事儿也是和他有关的。
2: 你是谁？
3: 见了面你自然会知道。你不会是害怕什么吧？
2: 害怕？老子从来没怕过什么。
3: 那好，一个小时以后在大方广茶楼我们见个面。你放心，我不是警察。
2: 你是警察又怎么样呢？你也不能平白无故的抓人吧。
3: 听着，我请不要报警，也不要告诉刘华强，那样会害了他。我警告你，我知道吴天是刘华强杀的，

0: 说这女的从他妈哪蹦出来的？吕丽，从来没听说过。哎，这事儿你跟强哥说了吗？
1: 文姐，这女的来路不正，咱得好好的弄弄这个，别到时候真毁了强哥。好像他特别了解咱。
0: 他该不会是个条子吧？
1: 我想不会，条子没这么办。
0: 哎，你说今儿咱们跟他见面这事儿，会不会？知道吗？

0: 小姐、韩先生来了。
1: 请坐。
2: 我兄弟胡大海。说吧，今天你找我们来有什么事儿？
1: 你们的大名我早听说过，都曾经是刘华强的得力助手。那他最近有没有跟你们联系过呢？
2: 强哥去广州了，好久没有给我们打电话了。
1: 不用瞒我，我昨天还跟他通过电话，他人就在杭州。我看大家都是明白人，说话就不用拐弯抹角的了。吴天的事是他干的，你们也都帮了忙，对吧？
3: 哎，你什么意思啊？
2: 李小姐，今天你约我们出来，不会就是为了打听这个事儿吧？
1: 当然不是，我对这个没兴趣。我今天来是想让你们想办法阻止刘华强。像吴天这样的事情今后不能再发生了。不管你们有没有参与过吴天的事儿，如果今后再有刘华强的仇人被杀，就凭你们俩跟刘华强的关系，警察是一定会找着你们的。我知道你们俩最近混得都不错，不会想再因为这样的事儿被抓吧？我相信你们能找到刘华强，也能够阻止他继续进行这样的报复。真的不能再死人了。
2: 李小姐，你为什么要阻止这件事情？难道你怕什么？
1: 我这么做有我的道理，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但我今天来真的是为了你们好。你们俩好好掂量掂量。那我先走了，二位好自为之。现在全城的警察都已经出动了，就是为了抓住刘华强。

不管他是谁，这次一定要把他做了。他知道的事太多了，留着他是个祸。咱们跟强哥一场，强哥对咱们不错，这次的事儿没让咱们掺和，也都是为了咱俩好，怕连累咱俩。这次把他做了，也是不给强哥留麻烦。你说吧，怎么办？

0: 喂，李小姐吗？啊，你好，我韩月平。我们想好了，您说的有道理，这种事情真的不能再发生了。不过怎么劝他，你还得帮帮我忙啊。
1: 你们跟了他这么久，该怎么做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0: 我们俩听他的

0: 听惯了，不知道怎么劝他，还是希望您帮我出出主意吧。
1: 那好吧，我们见面再谈吧。
0: 好，这样，您现在到立交桥底下等我们，我们马上过去。
1: 好，我这就去。
0: 好，就这样。
2: 用什么家伙？
0: 不带着。这样，咱们到立交桥以后，然后上他的车，你坐前面，我坐他后面，引他到一个僻静地方，找时机，然后。
3: 在桥北分局的配合下，韩宝山带人找到了1995年8月28日枪击疯飙时在场的红色达西亚司机白小超。宋杰带人到刘华强前妻汪素娟家里进行搜查，但仍没有找到刘华强的任何踪迹。汪素娟一口咬定早已和刘华强断绝了一切联系，

我说，你跟王斌，你俩上前面那个地方拍倒车啊。好，盯住了，有什么情况及时跟我联系。明白，放心吧。

0: 没。
1: 瓶子，白小超被警察带走了，你得赶快找人把他弄出来啊。
0: 啊，姨父，您别着急，我马上想办法。对，别着急啊。
2: 怎么了？谁打电话？
0: 小超被抓了。
2: 那我们怎么办？他呢？

0: 我在万景煤矿开车。
1: 96年的8月28号的晚上出档子事儿，你还记得吗？
0: 8月28号，我不记得了。
1: 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记得了？啊！你少跟我们装蒜，这事儿要搁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0: 让我再想想。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1: 那我帮你想想，那天晚上因为你的车与一辆出租车追尾，导致发生了一起枪案，你想起来了吗？
0: 我想起来了，那天是我的车追尾了前面一辆出租车。
1: 把经过从头到尾说一遍。
0: 那天晚上我回市里办点事，是7点多到的衡州，然后我到我姐夫家坐了会儿，待到11点40左右吧，我多喝了点酒，开车回家了。
2: 吓人了你！你会开车吧？
3: 我不会开车，你怎么开的？开的跟蜗牛一样吗？
2: 你开那么快，你看给我撞成什么样子了都？
3: 我开快，你开那么慢干嘛？车上是不是拉小姐了？
2: 你才拉小姐了！
3: 没拉小姐，你开那么慢啊？操，怎么下来个秃头？不是小姐。
2: 不是你，操你这么大人，不会说人话
3: 了？走了，走吧，这人多的是吧？
4: 你给我站住！你他妈别跑！
2: 阻挡我生意！
4: 我操你大爷！
2: 别跑！
4: 峰哥，峰哥，峰哥，操你大爷！给我站住！
2: 峰哥，峰哥，
4: 孙子，回来！
3: 看见谁了吗？
2: 峰哥，
3: 看见谁了吗？
4: 你他妈别走！你他妈别跑！
2: 峰哥，
4: 你给我站住！孙子，别跑！
2: 孙大哥，
4: 峰哥，峰哥，峰哥！
0: 当时枪案发生太突然了，我们都吓傻了。事情经过就是这样，我不认识他们双方，我那天只是多喝了一点酒，交警后来也是以酒后驾驶罚我的。
1: 可是风彪说认识你。
0: 不可能，不可能，他都不可能认识我，他是个疯子，人们都管他叫疯子，所以他才被打。
1: 你怎么知道风彪是被打的人？你又怎么知道风彪的外号叫疯子？快说，你们怎么认识的？
0: 我是听别人说的。
1: 听谁说的？
0: 时间过了这么久，我不记得了，我真的不认识他。
1: 你以为时间过得这么久了，这件事情没有人再追究了，是不是？你说，你们怎么认识的？那个杀手是谁？
0: 我真的不认识他，我是无辜的。
1: 你是无辜的。

0: 强哥，白小双被抓了。
1: 啊？为什么呀？
0: 我也觉得奇怪。
1: 你等一下啊。谁告诉你的？
2: 他爸。
1: 白小超最近犯什么事儿了？
2: 没有啊，我仔细问过了。
1: 月平啊，赶紧通知大海，我估计你们肯定是暴露了，是1995年8月28号枪击风标的事儿。
2: 不会吧，都那么长时间了。
1: 你就别管多长时间了，赶紧走，走得越远越好，这一段时间就不要跟我联系了。
2: 好好好吧。

0: 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4: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

0: 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1: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2: 好消息，浙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1: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3: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0: 益肠通这个方子，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常年

0: 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
5: 啊，
4: 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5: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讲定报。
6: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7: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6: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7: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6: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有 六一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

0: 真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1: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不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2: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3: 每天一袋益肠通，
1: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2: 益肠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嗯，哦，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

0: 人。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3: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4: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3: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4: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1: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 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3: 周末要去北原码头。
4: 北原码头，北原码头，收到。
3: 连长。
5: 周茂已经被抓了，他说他没派人杀你。除了周茂还有谁？
6: 那就是周茂的上线李希正。
3: 这些都是李希正出的主意，云茂长城也是他策划的。
6: 你帮我找个安全的地方行吗？
5: 我倒是能帮你找一个。
6: 哪儿啊？
5: 公安局。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10: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7: 还是很专业的。
14: 它是1对1是定制的，
1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

0: 境，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请你要有一趟生命负责，
4: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和妇女都放了。

0: 华强，是我。
1: 上午公安局的来家里了。
2: 知道了。
1: 华强，我担心你啊。
2: 没关系。你记住了，从现在起，你不能再去医院了。
0: 那华文怎么办？
2: 我来想办法。另外，这个号码你不能再打了。
0: 那以后我怎么找你？
2: 你记另外一个电话。
0: 等一下，我找一支笔好吗？
2: 不要，写下来，记在心里。
0: 好，你说吧。

0: 哎，我问你，抄了几年粉了？还挺能耐是吧？那你就挺着吧。
1: 我说，我全说。你们给我点粉，我全说。
2: 那你说，那凶手是谁？
1: 是韩月平，还有个叫胡大海。
2: 他是干什么的？
1: 听说韩月平现在在北站开了个托运站。
2: 什么托运站？
1: 我不清楚。胡大海现在干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他们当时干什么？我不清楚，我只认识韩月平，他是我一个远房表亲，就是他让我参与那件事的，别的我真的不知道。我求求你们了，给我点分吧！求求你们了，给我点分吧！
1: 根据白小超的交代和站前分局的调查，专案组查出了韩月平开的托运站，叫会计达托运站，并查出了韩月平的住处。专案组立即决定抓捕韩月平。滕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在韩宝山的带领下，赶往韩月平家，对韩月平实施抓捕。

0: 把人带进来，进来。
1: 韩小婷呢？
2: 不在。
0: 哪儿去了？
2: 去做生意了，前几天就走了。

0: 你还嘴硬啊？那烟头还软着呢。说，去哪儿了？
1: 是座商议去了。把搜查令给他看一下。
2: 是，然后带回局里去。
0: 在韩月平家扑空后，韩宝山迅速带人赶往韩月平的托运站，查找韩月平的关系人。
2: 站起来！站起来！哎，韩月平呢？我问你话，韩月平去哪儿了？都不说是吧？把所有人带回分局，一个一个的问。走，
3: 走，
2: 走，
0: 走。
2: 据韩月平媳妇交代，她是接到白小超家里电话后逃走的。
4: 白小超那边情况怎么样？根据白小超交代啊，这韩月平是他一个远门表亲。1995年的8月21日，他给白小超打个电话，说想借他这红色的大汽车用一下，并且还把伏击冯彪的方案告诉白小超了。韩月平说呢，这冯彪该给他一大笔钱不还，想给他这颜色看看。刚开始呢，白小超并不想去，可是韩月平在电话里答应。
3: 实成以后给他1万块钱，这白小超是在同意干的。从各方面情况来分析呀，这白小超交代的基本是事实。
5: 嗯，我们从这个高二林家收出的这把冯彪的猎枪啊，经过省厅鉴定，并不是422枪案和522枪案的杀人用枪。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这次遇到的对手不仅穷凶极恶。 而且老奸巨猾。从这照片上来看，韩月平和胡大海与428枪案、522枪案那两个枪手的体貌特征并不相符。看来枪手另有其人。
6: 我们现在要紧紧抓住韩月平、胡大海和冯彪仇杀这条线索，一定要查进去，查深。 把他们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策划这样一个精密的报复计划的原因，查清楚。你们这次抓捕白小超的行动不够隐蔽，现在我宣布，以后专案组的一切行动对外都要保密，严格控制在专案组成员内部。
7: 高二林。

0: 你口口声声说你和冯彪是酒肉朋友，那我问你，1995年8月28号冯彪遭枪击的时候，你当时在不在现场？
1: 我不在。
0: 什么？
1: 我不在。
0: 不在？

0: 告诉你，我们道理也给你讲了一大堆了，是吧？政策也给你讲了，你还是不说，耍死狗。
1: 高二林，
0: 我告诉你，横人我见你多了，你说不说？你到时候想说，我都不给你说话的地方。你到了这儿，这儿就是熟牛皮的缸，拴老虎的庄，你知道吗？你回头看看这是谁。
2: 对，就是他，就是他那天晚上拿刀子想要杀我。他和那个张鹏和方彪在一辆出租车上。
3: 林大爷，别碰我！
4: 鹏哥，鹏哥，
3: 哎呦，
4: 鹏哥，
3: 林大爷，
4: 我操！
3: 给我站住！孙亮，回来！

他是不是还不打算说呀？那就不用他说了，把带进去。

0: 先从95年8月28号枪击冯彪说起。
1: 我真不知道是谁要杀冯彪。我和张鹏只是冯彪的小弟，我们就在那天晚上认识冯彪的，是一个季军的人介绍我们认识的。
0: 谁是季军？
1: 94年我因为打架强劳了一年，季军是我在里边认识的一个战友，一个狱友。他34岁，河南蓟县人。95年5月份我放出来以后，在家待着一直没事干。一天季军打电话给我说，介绍我认识一个人，而且让我以后跟着他干。后来那天晚上我们见着冯彪了。就
2: 二林，今天咱们可是喜庆的日子，今天峰哥带你们出去玩玩，咱们去大富豪，
3: 顺便给你们找几个小姐。
4: 峰哥，三哥我就不能叫。
5: 怎么了？
4: 我妹妹一家子从河南过来了，我怎么着也得回去照应照应。
2: 这钱
4: 哎，峰哥
2: 拿着，有什么事就跟峰哥说啊。
4: 好，
2: 别客气。

0: 好，峰哥太客气了，把我当外人了。
1: 说什么呢？你跟峰哥是朋友，又帮峰哥摆平这么多事儿，峰哥不能这么不讲仁义，对吗？
2: 走，
3: 二弟、张博，你们都听见了，好好的跟着彪哥，没有亏吃。
0: 这
3: 样，走。
0: 彪哥，
1: 回去好好照顾你妹妹。
3: 好嘞。
4: 啊，几哥，我们先走了，改天找你喝酒啊。
3: 好嘞。彪哥。
5: 发生了风标被枪击的事，后来我们问峰哥这是谁做的，他没告诉我们，他只说最近公安查得比较紧，怕我们生事儿。他还说这仇早晚得报。96年6月份，6月底，一天那个峰哥打电话给我，让我叫上张鹏到天海宾馆门口等他。
6: 是吧，大哥？行啊，别老逗我，你老逗我干嘛？你
7: 不，我
6: 那天那天
7: 你食堂的给人家好。
8: 他们人多，好汉不吃眼前亏。
9: 哪里的人？
3: 哪儿了？
9: 那儿，打车刚走。
3: 走走走走走，哥。
9: 开快点！你他妈看准车号了吗？你有点意见？您别着急，我再看看。红哥，还是前面那个红的，
3: 是吗？
9: 看见没有？
3: 看准了吗？是那车吗？哎，
9: 再快点，再快点，肯定是这车吗？
3: 他右转了。

0: 对啊。人呢？你记得，就这个车号。我看什么看？
1: 告诉你，你要把这事今天胆敢报警，我可记住你车号，
0: 小心你全家。
2: 这次我才知道，那天晚上开枪打冯彪的是韩月平，另外一个叫胡大海，他们都是刘华强的手下。对了，还有一个叫刘华文的，是刘华强的弟弟。
3: 这是冯彪说的。
2: 冯哥啊，不，冯彪还说了，韩月平和胡大海是刘华强的狗腿子，这事儿一定是刘华强指使的。
3: 刘华强为什么要杀他？
2: 冯彪没说。
3: 继续往下说。
2: 那次我们追刘华强半个月以后吧，一天我冯彪我们在富源大酒店吃饭。
4: 爹，认不认识我？啊？认识我别动，动一下我打死你！啊！
5: 疯子，有他吗？
6: 有。
5: 都在吧？听说你这段时间一直在找我，没完了啊？看来你是真想跟我拼一下，跟我刘华强拼，你有这个实力吗？那把破枪没带吧？

不是没带枪吗？我给你一把，来，拿着。不敢打，不牛逼了。 啊！好，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可以了吗？一般枪击，我的小命，你呢？疯子，我就数三下啊，就三下，一。 三，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啊，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在座的各位都是见证人啊！我今天给你机会了，你没把握住，这不怨我。现在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给我跪下，叫一声爷，我就放过你，放过你这几个弟兄。怎么样，公平吧？ 怎么着呀，疯子？不给华强这个面子，是不是？疯子，我再数三下，你要还不跪，我一枪打死你！一。

0: 爷，爷，
1: 哎，
0: 我认输了，你放过我们弟兄。

0: 今天我也算跟疯子干一杯了，啊！我跟你明说，从今往后，只要在公共场所见着我和我的兄弟，必须叫一声爷，否则我见死打你一次。啊！我这人就是先明后不正，疯子。
1: 听明白了没有？听明白了，告诉我一声。啊，
2: 听明白。
1: 爷，
0: 你也算是识抬举的人了。走了，走了。

0: 那以后，刘华强带人来找过几次冯彪，而且每次都灭冯彪的威风，一直到96年年底，势力取缔了所有的游戏厅，吴天的游戏厅也关门了，冯彪和吴天基本上就断了联系，我们也不再给吴天干事了。我们见冯彪没什么事了，也就离开他了，就这些。
1: 完了，
0: 完了，就这些。
1: 97年的5月1日，你干什么去了？
0: 97年5月1号，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1: 难道要我告诉你吗？
0: 不，我想想，我想想。啊，那天晚上，冯彪让我们到德堡洗浴中心找周国权算账去了。5月1号那天晚上，我们得知周国权要到德堡洗浴中心洗澡，所以我们几个人就带着家伙进了浴室，把他们给砍了。
1: 冯彪为什么要跑？
0: 我们不知道，冯彪外边做的很多事儿，我都不知道，很多事儿我们也没有参与。很多事他们得瞒着我。
1: 高二林，想说什么你就痛痛快快的给我说。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里给我摆迷魂阵？我最后问你一句，冯彪为什么要跑？
0: 我说，我全说。今年4月14号晚上，冯彪突然叫我、张鹏、季军还有翟建文带上家伙，到西北南边的胡同里，要对刘华强的弟弟刘华文下手。
1: 是你们砍刘华文？
0: 冯彪说，那段时间刘华强到广州做生意去了，他得借着机会报仇，拿着弟弟刘华文下手。那天晚上，我们在洗浴中心门口等了很长时间。大概10点左右吧，刘华文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出来了。

0: 凡子，真要到税务局上班，这打扮可得改改啊。
1: 那这事儿，我爸妈都说破嘴皮了。
0: 国家公务员嘛，是有要求的。你看你姐，
2: 要是能进税务局啊，让我剃秃子都行。
0: 这哪至于啊？
2: 当然了。哎，李姐，能不能让我进公安局啊？我要是当刑警，准比我姐强。
1: 行了吧，一边歇会去。就你那德行，无组织无纪律的，两天还不把你给开了。
0: 好了好了，不斗嘴了。你几月份毕业？
2: 七月份，要是晚了就不赶趟了。
0: 推荐信带了吗？
2: 带了。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7: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8: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9: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8: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9: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8: 六大改变呢？
9: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要

0: 当时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

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

0: 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6: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5: 六大改变呢？
6: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

0: 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5: 叫什么名字？
6: 向远生。
7: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这人死亡了。
8: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9: 水手杰，海军才会。
10: 他
7: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1: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
12: 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5: 我会一直查下去。
7: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5: 我必须知道真相。
11: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5: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4: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5: 你要有一趟生命负责，
16: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你就放。

0: 有这封信咱们就更有把握一点。
1: 李姐，这事儿真得谢谢你帮这么大忙。
0: 怎么这么客气啊，说不定以后我还求你呢。
1: 李姐净开玩笑了，我一个小警察能帮你什么忙啊。李姐认识的全是上层人物。
2: 哎，
0: 那还真说不定，这事儿没准只有你能办。
1: 只要不违反政策，没问题啊。
0: 我跟你开玩笑呢，我又不杀人放火，又不违法的，我招你干嘛呀？哎，喝茶来。
1: 哎，不行，我得赶紧走，该换班了。还是你想得开，早早下海挣钱了，剩下我们坚守阵地。
0: 我当时如果能够及时转正，哪舍得离开公安局啊？要不然我送你们。
1: 不用了，我打个车就行了。
0: 没事，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小姐买单。
1: 我来吧，李姐。
0: 算了，我在这儿是签单的，一月一结。哎，王斌，
3: 啊，
0: 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
3: 基本上确定了，是一个叫刘华强的。
0: 抓着了吗？
3: 没有，徐队长已经下死命令了，提前破案，谁耽误了看谁。你要发现什么线索，可得第一个告诉我，李姐。
0: 没问题。哎，妹妹去哪儿啊？
4: 把她放在东过就行了。
0: 走。

0: 喂，
1: 是我。我告诉你，你现在马上离开恒州。
0: 这和你有关系吗？
1: 如果你还想活命的话。
0: 我有我的安排。
1: 我告诉你，公安局已经知道你了。
0: 我知道。
1: 梅子呢？
0: 在。
1: 请他听电话。
0: 他不想和你说话。
1: 你让梅子听电话。
0: 他不想跟你讲话。另外，我告诉你，不要以为你知道了我的住处就可以跟我大喊大叫了。
1: 刘华强，你别以为你搬了家我就找不着你。你让梅子听电话。

0: 喂，老朱。
1: 哎，李总，有嘛吩咐啊？
0: 吴天死了，你知道吗？
1: 他早该死了，整天的泡小姑娘。
0: 行行，你少说这些吧，自己小心点啊。下一个有可能就是你。
1: 别扯淡了，你瞎猜的吧？
0: 我瞎猜？你自己好好动动脑筋想想，风彪已经跑了。
1: 我说这两天风彪手机关了，找不着他。
0: 你好自为之吧。
1: 我还真不信他能把我怎么样，我他妈等着他。大师说了，我能逢凶化吉。

0: 喂，亚楠，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1: 啊，丽姐，哎，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跟我投的吧？哎，那不说话呀？
0: 你就没想到别的什么吗？
2: 怎么了？你说呀。
0: 我看还是让你们家范东小心一点吧。
1: 哎，丽姐，哎，怎么回事啊你？哎，你得把话说明白啊。哎呀，你说呀，我胆小，你别吓我啊你。
0: 我觉得这个事儿跟刘华强有关系。
1: 刘华强？
3: 你干嘛你？一惊一乍的，怎么回事啊你？
1: 完了，刘华强回来了。刘华强回来了，你知道吗？你
3: 少他妈在我面前提这小子名！刘华强回来怎么了？
1: 吴天儿死了，咱们赶紧跑吧！
3: 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你？刘华强回来跟吴天儿死有什么关系啊？
1: 吴天儿就是刘华强给杀死的。
3: 别扯淡，他没那么大胆。以前在桥北的时候，我们经常来揍他。
1: 刚才丽姐打电话来了，说让我们俩小心一点。
3: 哎，怎么着怎么着吧，关我屁事儿。
1: 当年可是你把我从刘华文手里抢过来的，为了这事儿你们俩还打了一架呢，害得他在局子里待了好几个月。
3: 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老子早退役江湖了，他能把我怎么样？
1: 怎么样？吴天不就几年前跟他有点过节，他不就把他给杀了吗？我告诉你，你记得吗？他当着你面说过，迟早要把咱们俩给杀了。
3: 如果吴天真是刘华强给杀了。

0: 以后咱们俩真得小心点儿。
1: 宋姐带人正式搜刘华文的住处。

雷丹带人到刘华文在汽车北站的托运站进行搜查。

0: 2001年5月24日，经过大规模的排查，专案组终于在东方医院找到了刘华强的弟弟刘华文。
1: 你们先在这等着。
2: 大夫，
1: 我不管他是什么人，到了我们医院就都是我们的病人。他刚做完手术，不能激动，我希望你们不要过分的打搅他。
2: 好，我答应你。
1: 那好，我去把他给你推来。

0: 给你们十分钟。你是不是叫刘华文？你哥哥叫刘华强。啊，我们是市局的。他现在人在哪儿？你知道吗？在广州。什么时候去的？98年。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有没有电话号码？手机呼机呢？我们没有联系了，我们闹僵了。你怎么伤成这样了？让人看。
1: 谁？我还想问你们呢，大夫，我想回病房。
2: 好了好了，别问了，来来来，把他推回去，走。

这个病人是从藁城市滨河医院转过来的，他来的时候是他被砍伤的第二天的下午。啊，这有藁城市滨河医院开的诊断证明书，说他是被几个歹徒砍伤的。我们又给他做了一次全面的检查，发现他身中八刀，两处在右臂，三处在后背，一处在右胸，一处在左胸。左胸这处离心脏只有2厘米，另外一处

0: 直接刺中了脾，我们第二天给他实行了脾摘除手术。哦，还有他的三根肋骨被打断了，右小腿骨折，左手臂骨折，看样子歹徒是想要他的命。不过这个人命挺大的，像他这种刀伤能活下来真的是一个奇迹了。
1: 他是哪天送到你们医院的？
0: 4月14号。啊，这是滨河医院的诊断证书。
1: 马上派人到藁城滨河医院，给我查清楚这张证明是谁开的。
2: 同学，你去吧。
1: 是谁送他来的？
0: 那天是我当班，我记得挺清楚的，好像是两个男的，一个女的。
3: 有个吸毒的送到咱们医院了，正在闹。
0: 报警了吗？
3: 电话还没到。
4: 哎呀，
5: 大夫，
6: 大夫，
5: 救他！
6: 救他！
5: 你快救救他！大夫，我求求你了！
6: 大夫，
4: 大夫，
5: 大夫，快救救他！
6: 快救救他了！
1: 好吧，忍着点，我来。大夫
4: 啊，好吧。
5: 快救救他吧，大夫！
0: 这谁绑的？
7: 绑从藁城医院转过来的，砍了8刀。
0: 快，马上送手术室！
6: 快走！
0: 我说
6: 快走，快走！
0: 啊，对了，谁是病人家属？啊，
5: 是我。
0: 你是他什么人？
5: 妻子。
0: 跟我来。啊，这就是那女的签字。
1: 大夫，我们可能在你们医院安排一些警力，监视刘华文。希望医院能给我们一定的方便。
0: 24小时吗？
1: 是的。
0: 如果不让护士们知道，恐怕是困难。我尽量安排吧。
1: 那好，谢谢。

0: 朋友和刘华强、刘华文有关人员，监控王楚娟家里电话和刘华文手机，继续跟踪王楚娟，一定要查出刘华强是什么时间在通州。还有一条不能放弃，一定要查清吴天开办游戏厅这段历史，查出他和刘华强之间发生冲突的原因。
1: 雷丹，这条线你来负责。
2: 就在查出刘华文下落的第二天凌晨，高村派出所终于找到了被刘华强丢弃在华店小区的那辆白色尼桑面包车。
3: 车子在哪儿？
4: 小区里头，
3: 走，咱们过去。

0: 发现的？
1: 是居委会主任报的案。
0: 人呢？
1: 哎，小鱼，快把居委会主任找来。
2: 行。
1: 据他们反映，这车已经停这儿好长时间了，将近有半个月了。

0: 这位就是居委会主任，你把情况说一下。
1: 我这几天一直在琢磨，这个车呀，在这停了好几天了，车胎都爆了，也没人管。我问了很多人呢，都说不知道。我就给派出所打了个电话，派出所小王看了之后啊，说这辆车好像是作案用过那辆车。
2: 谁是所长？
3: 我是，局长。
2: 这辆车放这半个月了，上次排查为什么查出来？你是管片民警？
4: 不是，这片的管片民警应该是于鹏飞，今天他休息。刚才电话是我接的，赵大爷把这辆车的情况给我反映了一下。我觉得这辆车有点像前一阵子两起枪案的罪犯用车，就过来了。
2: 于鹏飞呢？
3: 于鹏飞。
5: 报告局长，我是。
2: 把你的警徽警号给我摘了。小区进行地毯式搜查，对5月2号以后离开小区的人进行严格排查，重点是租房户。让技术人员给我查仔细了，一根头发也不能放过。
6: 对。
7: 喂。
8: 喂，丽姐呀，不好了，不好了，出事儿了。
7: 亚楠，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8: 范东不见了。
7: 怎么会不见了呢？
8: 哪儿都找不着他，电话也不通。
7: 你别急，说不定他跟谁谈生意去了呢。
8: 不会的，都什么时候了还谈生意？再说谈生意也不用不开手机不回家吧？完了，他肯定已经死了，没命了。
7: 亚楠，别着急，范东不会出事的啊。
8: 丽姐，你怎么回事？不是你说让我小心点吗？
7: 嗨，让你小心也不是说一定会出事啊。
8: 反正现在已经出事了，范东肯定被人绑架了。
7: 哎，喂，喂。

0: 喂，
1: 丽姐，你说刘华强下一个目标会不会是我？我不能再等了，真的，我得马上报警，我都快要疯了，我一分钟都等不下去了。
0: 哎，亚楠，亚楠，你听我说，你先别着急，事情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要不这样，你在家等我，我现在就过去，好吗？别急啊。小南，
2: 哎，丽姐，哎
3: 呀，你看，你看，这怎么办呀？这一整天都找不着他一个人。
2: 是找了吗？
3: 找了，都不知道他去哪儿。
2: 我看不能再等下去了，还是赶快报警吧。
3: 对，哎，
2: 千万不能报警。你们怎么不动动脑子啊？你想想看，就算刘华强要杀范东，他也不会现在动手啊。
3: 为什么呀？那范东去哪了呀？
2: 以前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突然找不着他了？倒是有过。还是啊，你根本就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还没打听到范东的下落呢。也许他根本就没事儿，你一报警反而引起警方的注意了，倒惹出事儿来了。再说了，没准这么一做还给刘华强提了个醒呢，说不定他原来就没打算杀范东，你这样一做让他知道了，他反而很快就对范东下手。
4: 那现在怎么办呀？我们就这么干等着，这人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3: 昨天晚上好晚，我给他打电话，我打电话他一直都不接，然后我们说好了一块回家的，2点钟给他打电话也不接，我没

0: 分钟就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接，然后后来电话就关机了。肯定是刘法强，肯定是把他绑架了。
1: 哎，山东来了吗？
2: 没有，他不在。
1: 他没来？
2: 没有。
3: 喂，你好，
1: 大姐，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人叫范东的住在这儿。
3: 您稍等，我给你查一下。

0: 你们俩多长时间了？
1: 半年了。
0: 范东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为什么要这样？
1: 男人太脏了。
0: 喂。
2: 你要我打听的事儿已经打听出来了。
0: 范东在哪儿呢？
2: 有人说昨天晚上看见他在东方宾馆开了个房间。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7: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
8: 是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9: 孙猴挠痒，
8: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

0: 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窝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

0: 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3: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3: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4: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3: 六大改变呢？
4: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

0: 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窝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

0: 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嗯，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有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

0: 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0: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3: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超爱生活，
13: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4: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2: 超爱科普，
15: 这是个三线式的，
16: 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7: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2: 超爱美食，
18: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2: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1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家政女皇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怎么用西葛跟黄瓜做一道菜呢？
1: 叫做杏鲍菇脆衣酱。
2: 西瓜它是夏天的应季水果，可以清热解暑，还可以清热化湿。
3: 做一个刀板香春笋炖青瓜，
4: 相当于啊，就是把这肉搁在刀板上边了，去熏制腌制而成的，就叫刀板香。
1: 时蔬啊，培根卷儿，
5: 这么多食材当中，大蒜的大蒜素是比较独特的一个，它含量很高。哇，
6: 漂亮！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

0: 重口味戏了。
1: 我给你做一什么，你知道？啊叫做杏鲍菇脆衣酱。
2: 杏鲍菇脆衣酱，来吧，何老师。哎，
0: 您这高深啊。
1: 没错。
2: 我跟你说，何老师，您一说这个杏鲍菇脆衣酱，
1: 对，
2: 可能很多人都说西瓜搁哪儿呢？
0: 西瓜，
1: 这就是脆衣，这是西瓜的那个最外层的绿皮啊，去掉。对，然后呢，我们带一点红瓤，主要是用它的白色的这个肉这部分。哦，哎，
2: 咱们这要做个酱是吧？
1: 对，啊，这个今天咱们用的杏鲍菇，实际上呢，脆衣跟各种菌菇都可以搭在一起，但是不要用太多种类。
2: 这个是
1: 葱姜蒜，
2: 杏鲍菇，这个是
1: 米酒。哦，
2: 米酒，这醪糟是醪糟吗？
1: 对，这个呢是豆瓣酱，这是呢干黄酱，啊，
2: 干黄酱，
1: 这是海鲜酱。哦，哇，
2: 哎，这今天咱们就酱，全是酱哈。
1: 然后这个咱们这个脆衣怎么来处理呢？把它切成丁儿，切的尽量大一点儿。
0: 块大一点。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呀出水出的比较厉害。
2: 刚才于妈也说了，春吃芽，夏吃瓜。
0: 对。
2: 这夏天为啥要吃瓜？就是因为夏天有西瓜吗？
3: 夏天要吃瓜是因为西瓜它是夏天的应季水果。嗯。那么再加上夏天又特别的热，人又经常就是没胃口呀，不想吃饭呀。那这个时候的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西瓜，可以清热解暑，当然还可以清热化湿啊。然后呢，这个西瓜呢，它不仅呢清淡可口，还能补充我们人体每天流失的水分。哦，
2: 其实所以夏天这个多吃瓜类，甭管西瓜也好，黄瓜也好，就这个季节吃这个冬瓜是吧，正是合适的时候。哎，
3: 对。
2: 来吧，西瓜。
1: 西瓜呢？
2: 这个脆叫脆衣哈。
1: 脆衣，对，我们把它切成丁儿以后呢，放点盐，给它杀一下，哎，把水去掉。
0: 明白
2: 了。
1: 杀一下水啊，哎，对，直接做锅就行了。嗯。
0: 但是这菜，这个我得问问姜老师，这菜是人家何老师的新琢磨的，还是说这个原来就有啊？这菜
4: 原来就有，
0: 又是老菜。
4: 哎，老菜啊，宫廷菜。
0: 哦，这是宫廷菜。
2: 这宫廷菜吗？我怎么记得小的时候谁家都做个什么西瓜酱啊？
4: 您家叫什么呀？就叫西瓜酱。哦，宫廷里才有脆衣呢，在医书里不叫脆衣，叫白虎汤。解释说什么呢？这个西瓜的脆衣比较寒凉，所以呢，犹如白虎一样，来势凶猛。所以这东西刚才何老师说了，炒一下热着吃没问题。其实何老师今天做这个，取其的名字特别好。在河南、山东地方，这个西瓜卖不动了，搁在这地里怎么办？把这个黄豆进行发酵，介入到这个西瓜的瓤里边，然后搁盐进行天然的发酵，发酵完了之后拌上面再进行发酵，那是真正的西瓜酱。西瓜酱烧茄子，太好吃了，河南名菜。
2: 这就油不用特别多。是吧？咱得把这个杏鲍菇的香味煸出来。
1: 没错。然后您递我点厨房用纸。
2: 好嘞。
1: 对。然后于麦帮个忙，哎，把这里边的水汽帮我再吸一吸。
0: 就这么站着，
1: 就这么压就可以。
0: 行，好嘞。
1: 顺着碗边压啊，把水给蘸出来的。
0: 好嘞。
4: 其实咱们中国啊，对于这个西瓜的运用特别特别的早。您比如说，您常用的一味中药，啊，也是咱们现在合成的，叫西瓜霜。
2: 润喉的是吧？
4: 怎么做呢？把这西瓜放在一个砂锅里面，把这个砂锅呢用网兜兜上，把这西瓜上面开一个小口，用的这个药材叫芒硝，把这个芒硝放在咱们这个西瓜里边，盖上盖，放在阴凉通风的房梁上边吊着。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了，这西瓜腐烂了，只有跟芒硝融合，一点一点的，这个砂锅的外边就形成了白霜。拿一个白纸，拿一个鹅毛。往下刮，
5: 往下刮。
4: 所以您使的时候，现在咱们是割成药片，过去不是。过去什么呀？您张上嘴，拿这放在纸上头，朝您的患处用嘴这么一吹，这过去最早使用的是咱们中国的西瓜霜。
2: 那我需要就是了解一下，我们通常都知道说这把这西瓜放到冰箱里，也就是说你最好还不要加保鲜膜。其实加完保鲜膜那上面那一层更容易滋生细菌。说如果你要不加保鲜膜，把上面什么几厘米片下去再吃，不然的话那上面会有很多的这个什么菌啊，什么对我们身体不太好的。那到底说孩子拉肚子是因为这上面的这个细菌比较多，还是说就因为放在冰箱里太凉的原因呢？
3: 它首先它两个原因都有啊。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放在冰箱里的话，它太凉太寒了。那如果寒的情况下也会容易引起腹泻啊。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这个西瓜放在冰箱，不管你是裹保鲜膜还是不裹保鲜膜，那么我们的冰箱它。

0: 的，也就是细菌。那么你放的时间越长，它的细菌繁殖就越多，这也是影响腹泻的一个原因。
1: 所以咱们即便是把西瓜放到冰箱里，再拿出来吃的时候，最起码表面上有1公分吧，
0: 你嘎
1: 都要切，
0: 哎，切
1: 都要切掉。
2: 好了，我们这边呢多煸，把水汽煸得越干越好。哎，然后呢，让这西瓜最后吃起来是韧的。
1: 明白，又有嚼劲儿，
2: 没错，有嚼劲儿。然后我们这边呢，把这酱给它配一下。这三种酱呢，就是1:1:1啊，就是我们一勺的，一勺的咱们这个
3: 豆瓣
2: 酱，
3: 一勺干黄酱，
2: 一勺干黄酱，然后一勺的咱们这个海鲜酱。
3: 对，
2: 这三种酱放在一起以后呢，然后用什么呢？这是米酒，我们用这个米酒把它卸开了，基本上我们放上1:1的比例。
4: 何老师，您说我要是做西瓜酱用这种配，我要是做其他酱也能不能用这样的比例来配呢？
2: 也可以，
4: 就光炒一个蘑菇酱。
2: 全菌菇酱，蘑菇你最好加点牛肉，来点荤的，就是单一的蘑菇呢，因为它的吸收力很强，所以呢，你单一的蘑菇进去以后呢，它会把这个味道吸得特别足，所以那个吃了以后，你嚼上这个东西应该比那个汁儿啊味道要浅一点。
1: 但我们就说到做酱，好像一说做酱就咸，说不给它放盐放那么多，那这酱放得住吗？
4: 这就得现吃现做，
1: 现吃现做，
4: 可能也就放个2-3天，然后加起吃啊，
2: 不咸也可以放得住啊。那器皿一定要消毒啊，就是高温消毒，消毒完以后把水晾干了，然后把它装进去，盖的时候上面再盖一个保鲜膜，把它封死了，凉了以后啊，搁在冰箱里边，这个保质期会大大的延长。差不多了以后呢，然后呢，我们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把它还是推到一边，但是今天呢，我们把那酱要告诉大家一下到底怎么炒。
1: 就刚才其实后来我们又加了点这个葱姜蒜，
2: 对，是吧？后来又加了点葱姜蒜，然后呢，我们再来一点油。
3: 这个西瓜炒完也挺香的。
2: 对 ，OK， 好。然后我们把这个酱啊，看一下比例一下、
1: 小火吧，这炒酱
2: 基本上这个酱的总量比例跟它的比例在7:1到8:1之间，所以呢还不能量太大，这些全搁里边有点多了，所以呢我们就要把它用到1/2多一点就行了。然后我们这个酱呢不要大火，
1: 小火，
2: 小火慢炒。炒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要加入料酒。我们应该在家里边在炒制的过程当中就这么小火慢炒然后呢边备着料酒或者姜酒最好，就是里边再加点姜水进去两种。然后呢你就是炒干了成小鱼眼泡状了，快没了，水气快没了，
1: 再加
2: 一点，对，就加上，炒到它浑香，就是说呢按时间来算呢基本上要炒个10分钟左右，就是这会儿啊炒10分钟左右，因为做一次酱嘛你是长期来吃，
1: 对，
2: 所以呢它耗的功力比较大一点。等它香气十足了，哎，我们这也差不多炒到快10分钟了啊，然后呢我们下入西瓜和这个拌好的这个，然后这时候再继续熬啊。
1: 这刚才何老师说了，他今天用的这个炊衣里面配的是这个杏鲍菇，而且说加各种蘑菇，但其实我们也在外面看到有好多都是那种蘑菇酱，其实是不是蘑菇我们要这样做成酱的话，其实它的营养成分也能保留一部分，是不是也挺适合让我们这样平时蘸酱啊就拌酱吃。
0: 如果说我们杏鲍菇的话，那么杏鲍菇它的营养价值更高一些主要是这个杏鲍菇它含有一种就是特殊的物质，比如说它这个杏鲍菇多糖，它是一种能够调节人体免疫力的特殊制剂，就是说它能够刺激我们人体的这个淋巴细胞，它有激活淋巴细胞的作用，所以它能提高免疫力。
2: 然后往里边加入白糖，这白糖千万别加早了基本上我们觉得这个酱再炒个3-4分钟就行的时候，我们加入白糖。白糖加多少呢？这小勺一勺也就是3-4克，我们要加15克。加上白糖以后，少提一点酱油，找一点色儿，来一点老抽就行了
1: 行，
2: 这个不要多啊，有一点就行。这时候呢是再继续的炒，是烘掉它的水分，让这个酱香味继续的往外释放好了，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关火了。这个时候你看这个酱的颜色呀浓度啊一点芡汁都不用去挂就自来的这种芡汁
1: 就是因为加了那点糖是吧？
2: 对，
1: 您说那糖不能加早了，
2: 没错，
1: 就如果还没有这个酱香味没炒出来，再加上糖，这很容易就扒锅了，
2: 没错。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45岁以后就感觉这个眼睛就看东西有点模糊了，有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看一会儿眼睛就看不清楚了。这后来才知道，哎呀，眼睛是花了，不戴眼镜什么事也干不成了。后来就去眼镜店里都买眼镜，成品的感觉也是不太好。因为什么？它不是照着你的这个鼻梁啊，这个眼睛这个度数来弄，所以说你戴上以后还是不合适。哎呀，我这前后光这眼镜我觉得都配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要给它去掉，这个我这开车呢就是出太阳的时候要戴上墨镜，累了就戴上平光镜，车停下来想看会儿手机了你要戴上花镜，很不方便。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就是这一个眼镜把其他的就是全部都搞定了，就是往远处看往近了看都很清楚。开车呢我这一个眼镜就是把这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又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这个平光镜，又取代了我的这墨镜。哎，我觉得这个挺好，至少出去旅游干啥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早上起来吧，做饭吧，洗菜了干啥的，做饭吧，有的时候要是菜里有虫子干啥，哎呀，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很方便也很舒服。不光是这个，再一个你看也提高了我的气质了，我这眼睛一戴感觉好像我自己都感觉不一样。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来吧，
5: 来了，
4: 咱们今天这黄瓜要做个什么？
6: 做一个刀板香春笋炖青瓜。
7: 这真难为您，这个口条真难为您。刀板香青笋炖青瓜。哎，
4: 什么春笋炖青瓜？还青？
7: 哎，春板香
6: 春笋
7: 刀板炖青瓜。
6: 吃吧，吃吧，
4: 来吧，来吧，来吧，
6: 来吧，来说
4: 黄瓜。
7: 黄瓜，
4: 就是青瓜，
6: 是青瓜，
4: 是吧？这是
6: 草菇，一个料头。哦，
4: 料头。
7: 哎，啊，
4: 这是
6: 春笋。
4: 春笋，这是
6: 刀板香。
7: 哎，我跟您说啊，真的，来姐家就不能这有任何这个品牌往外说，你知道吗？
4: 不能说牌子。
7: 对，刀板香
4: 是腊肉嘛，是吧？
6: 这个是刀板香。咸的，
7: 怎么还刀板香呢？您这
4: 差这一盆，这是
6: 高汤。
4: 那你这样，你先收拾着，先坐着，
7: 啊，
4: 然后来。姜木老师给我们扫扫盲吧，
7: 讲讲刀板香的故事。哎，
8: 这个是安徽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咱们这个就得提到了啊。咱们当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名人，这个人呢叫胡宗宪。这个胡宗宪呀，他呢是这个安徽人，绩溪龙川人，路过他们老师家里头了，那能不上老师家里去吗？你想对不对？老师一看了，哟，自己的学生来了，特别特别的开心，赶紧怎么样，命自己的这个师娘做一个呢非常非常的好的菜肴，所以没有别的，就用当地安徽特制的这个肉啊，咱们怎么样呢进行切配，把这个肉呢放在这个切好片的春笋之上，用家里这个案板上火上去蒸熟了，蒸完了之后，哎呦，吃怎么那么好啊，所以把这肉最后起名叫做刀板香。因为为什么这么香呢？是因为他们家老师那个案板使的不一样，据说当年使的那个是樟木的案板，所以樟木的这个芳香的味道呢就融入到肉里了。第一个，这个肉特别好吃，这个说这个案板啊能吸取肉的这个油性。第二点呢，是这个案板里边这芳香味道呢能融入呢这肉的里的香味，所以吃起来是这个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是芳香可口。
9: 所以这肉熟的，
7: 就能直接吃，
4: 能直接这么吃吗？
6: 可以，可以的，这个我已经处理好了。
5: 其实说
4: 不是，你处理好了，你这我们要是买，这有卖现成的吗？
8: 有
6: 有啊。

0: 现成的，现成买回来，只回家直接切了就能吃吗？还是需要再？
1: 要蒸，蒸煮多长时间？大概？
0: 我们煮10分钟，蒸10分钟就可以了。
1: 不行，什么味儿？
0: 那有点像那种火腿的那种味道。
2: 类似。
1: 其实今天我再得替咱们这个。北皮老师啊，这个黄瓜最好使用黄瓜。哎，
0: 这是黄瓜呀，
1: 这是绿黄瓜。
3: 这是绿黄瓜。
1: 我跟您说，这个真是在咱们这个南方必须要使黄瓜。这黄瓜真正成熟了之后，这个怎么样？既有黄瓜的清香，又耐于炖煮，就那种老黄瓜的芳香的气味，我告诉您，太好吃了。
0: 来，
3: 切成条。
0: 你别说，我刚才吃这个。
4: 刀板椒，差点说成腊肉，还真好吃。但是我就想替潘潘问问，这孩子能吃这种腊肉啊，或者这种腌制的这些肉吗？因为这个腊肉呢，哈。它本身它是经过腌制的，那么腌制的过程中呢，它由于这个温度呀，还有这个微生物，它在这个因为在这个温度和微生物的影响下，就是作用下，那么它的这个维生素呀、微量元素几乎就是被分解掉了。所以说给孩子吃的话，我建议还是吃鲜肉更营养一些，而且腊肉又特别咸，一般情况下100克腊肉它含盐量在2.1克。所以说不适合孩子吃。
0: 哎，那你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做汤，说切点这种火腿丁儿啊、粒儿啊，搁到汤里头提提味儿，或者给它拌到粥里头，
4: 这个是可以的，
0: 这可以吗？
4: 这个可以。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了吧？
3: 好，开始。
0: 你把火点开，
3: 先做点水。
0: 所以这是一汤菜呗？
3: 对，一拌汤菜。好，这个水开了，我们来点底味，来点盐，一小勺。把这个笋先给它
2: 先过过水，
3: 哎，让烫一下。
0: 这个笋是买的，就是
3: 对袋装的这个
0: 袋装的这种，
3: 然后我们下这个草菇，哎，开锅就行。
0: 这个待会儿还要盛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就一锅就
3: 快盛出来呀，因为它要煸一下这个肉。
0: 待会儿要那个用那个高汤，这要加点油吧？
3: 哎，来点底油，我们讲热锅凉油，给它润一下。哎，我把这个肉呢给它煸一下，它毕竟还有一点肥。
2: 把油煸出来是吗？哎，
3: 煸香点，因为这个汤菜。来，这是我们加高汤。
2: 下这个奶汤。
3: 奶汤。这时候呢，我们
4: 这么浓的汤啊。
3: 所以说，这个汤绝对比西瓜皮好吃啊。
2: 你别提绝对西瓜皮的事儿了。
3: 哎，给它放进去。
5: 就是煸咱们这种刀板肉啊，还有这个腊肉的时候啊，特别容易爆皮啊，所以就是说呢，它在对这个油温和火候的使用特别要求特别高啊。如果你要高油温一下去，火一大，它一爆皮，你就得加汤，这时候这个肉的香气一点都出不来。所以这种肉呢，要养出味道来，所以要小火低油温慢慢去养，
0: 等它是吧？
5: 对，等它快爆皮之前，夸再续汤，这样它的香气才能出来。
0: 明白了。
3: 谢老师，
0: 学一招是吧？其实我觉得琳琳看到这儿就会觉得这个汤今天非常好，从营养方面来说，
4: 对，
0: 我觉得很全面了。
4: 对，因为它里面现在有这个，不光是有这个肉是吧？而且呢，我们还有这个黄瓜，还有这个笋、
0: 春笋、草菇啊，
4: 还有草菇。那么黄瓜呢？其实我们都知道，黄瓜是减肥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便秘了啊，肠道蠕动慢了，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建议吃一些黄瓜，它可以改善你这个肠道蠕动，就是加快你这个肠道蠕动，可以缓解便秘。最重要的是，黄瓜里面它含有丙醇二酸，它是能很好有效的去抑制这个人身体的这个糖分转化成脂肪。那么我们人体发胖的原因，最主要的就是糖，而且呢，这个草菇呢，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VC 的含量很高，还能增强免疫力。那春笋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膳食纤维含量多，可以促便。
3: 这个青瓜啊，咱们开锅就可以了。这个盐，我们是一定要最后放，这个、汤菜的盐不能提前放啊。哎，还有盐，因为这个汤很鲜了，我们不需要加什么鸡精啊、味精啊，因为这个肉也是咸的啊。
0: 所以加盐不要加太多，是吧？
3: 放点就淡汤。你看，有绿的，有红的，有白的，好，关火。
0: 哎，起锅。嘿。老师，哎，要用它做什么大菜呀？
6: 这个我做一个蒜泥的味汁儿，
0: 调味汁儿啊？
6: 那可不是，他拿蒜来了，你说
0: 啊？那你打算做个什么菜呀？
6: 我做一个时蔬，你看时蔬啊，培根卷儿。
0: 这菜是什么呀？
6: 荠菜啊。
0: 荠菜。这是
6: 土豆泥、
0: 胡萝卜泥、培根。然后来点
6: 撒好的蒜。

0: 这我可没吃过，牛老师，我发现了，你别说，老头儿也挺时髦，与时俱进，是吧？
1: 而且
0: 不能老在传统上的这个琢磨，还得跟着时尚，跟着中外文化相结合。
2: 而且牛老师一直继承着杰尼家厨房的传统，
0: 什么？
2: 永远是辅料比主料要贵得多。
0: 那我看看是谁带来的主料啊？来吧，牛老师，那咱们
3: 包咱做点水。
0: 您得先焯菜是吧？
3: 对，咱们做一个时蔬培根卷儿。哦。点上开小火，不着急。
0: 哎，
3: 我呢找点土豆泥儿，有点胡萝卜泥儿，咱们够使就得，别糟坏。下回还拿他的电饭煲，他再来，咱拿土豆泥又给他做一个。
0: 可以。哎，我听人家说了，这个蒜呢，这里面叫什么？有什么大蒜素？哎，
4: 对，有大蒜素。
0: 说真正说这吃蒜怎么对我们好？说你得把这个蒜什么切成片，让它充分的氧化。
4: 哎，现在倒这个倒不至于啊，
0: 不至于。
4: 就是说全面的考虑以后，说只要您吃蒜，不用过于纠结是不是在空气里停留了一刻钟啊，吃就可以，
0: 吃就可以。
4: 你说的大蒜素真的是这么多食材当中，这个大蒜的大蒜素是比较独特的一个，它含量很高哦，所以吃大蒜没毛病，
0: 没毛病，多吃大蒜没毛病。
4: 对，
0: 牛老师，您是把这个胡萝卜泥和土豆泥做一个
3: 掺和一块儿。
0: 您这是做了一个婴儿级食品了，
3: 老人也行啊。啊，
0: 老人
3: 也没牙的，是不是？但是咱这还有点肉，你看这还有点咸味儿，这肉是不是？
0: 您这什么一比一？
3: 一比一就行了啊。您爱吃土豆，多喝点。
0: 我说心里话，我都觉得于麦你这有点难为。牛老师
3: 一点都不难，
0: 这菜里头加上蒜，这味儿咱也不知道你为啥非得买点蒜。哎呦喂，
4: 牛老师，他还是看出蒜的好了，变麻烦的吃点蒜。
2: 英姐，我是看网上说了，
0: 说啥？
2: 这蒜呢，这大蒜有这个极强的杀菌的作用，哎，哪怕这蒜汁儿被稀释了10万倍，
0: 10万倍，
2: 对，也依然可以杀死什么流感细菌呢、这样的东西。哎，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4: 对，这你有点想多了。现在这。你要说大蒜有杀菌作用，我一点都不反对。你说它稀释10万倍了，还能杀死流感细菌，这真的有待于探讨
0: 啊！我们先看看啊，牛老师现在要把这个胡萝卜泥和土豆泥抹在这个培根上，然后呢？
3: 然后咱们找碗啊，装上。徐老师在这儿呢，还敢炸吗？
0: 您待会儿这就直接蒸了是吧？那这些菜呢？
3: 菜一会儿搁在浮头。哦。扣过来。
0: 明白了。
3: 您卷着，往边上靠着。
0: 好嘞。
3: 等一下，我呢，肉不那切了，我把这个切了。嗯哼。我把这个切了，往上一照，给它拿下了。
5: 这我发现了啊，这个跟牛老师在一起学习呀，牛老师制作，我们这旁边年轻人学习啊，我觉得牛老师特别特别喜欢使用荠菜。
2: 对。
5: 所以这个荠菜在这个我们这个时令的时候啊，也确实非常非常好。
3: 妥，咱们这就算码好了。
0: 这咱们就先蒸上了，是吧？
3: 对了。
0: 蒸多长时间？
3: 您要想吃呢软和点的，多蒸会儿。您要想吃那个，说这个肉刚刚好，这熟，7分钟就成了。
2: 7分钟
3: 。现在是把什么呀？把这个蒜汁先调了。
2: 好。
0: 好嘞。
3: 好吧，我们这个为了让你表弟吃的蒜味足，里边蒜多点儿。这应该再砸吧，
0: 再砸的，砸的再碎的，
3: 再砸的才好呢。
0: 这得加醋吧？
3: 得，必须的。
0: 你看，我就知道。
3: 好嘞，
0: 好，
3: 把你们家最好的生抽拿来。
0: 我们家这好生抽啊，搁这儿呢。
3: 再来，要不够咸啊，太酸了不好吃。
0: 好，
3: 好嘞，
0: 行，
3: 这行了吧？来点您的香油。
0: 香油有。
3: 好了，这最简单的了。
0: 那咱这汁调好了，就等着这出锅了，是吧？
3: 是，我所以把这搁一边。
0: 行。
4: 哇，真漂亮，
0: 漂亮。
6: 益安宁丸提醒您，立夏清暑热，身心皆舒畅。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

0: 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戴上超视力以后呢，写字、看电视、看报纸，特别是看药盒上的小字都很清楚。你像户外运动啊，打个乒乓球啊，是溜溜弯啊，所以都很方便。特别紫外线强的时候不用换眼镜了，所以一副就能全解决，不像过去最少两副，多的时候三副揣到兜里，太不方便了，所以这一副就很好很到位。所以超视力确实和广告词一样真实可靠的，这是我切身的体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扶着墙进来，扶着墙出去，就是想大鱼大肉是吧？
7: 咱们今天做一个两翅的，
6: 葱姜还可以增白。
8: 提早拿这洗得了，
9: 当一个盛器。
6: 这造型，
10: 今儿咱就用这五花肉啊，这叫川式红烧肉，
11: 一样的一个独门秘籍。
6: 这肉拿出来就是颤颤悠悠的，漂亮。
11: 咱做一道改良的椒麻水煮鱼，原汤化原食嘛，烹入黄米头，哇，一下下锅。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戴上超视力以后呢，写字、看电视、看报纸，特别是看药盒上的小字都很清楚。你像户外运动啊，打个乒乓球啊，是溜溜弯啊，所以都很方便。特别紫外线强的时候

0: 不用换眼镜了，所以一副就能全解决，不像过去最少两副，多的时候三副揣到兜里，太不方便了。所以这一副就很好，很到位。所以超视力确实和广告词一样真实可靠的，这是我切身的体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是24节气中的立夏。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今年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
1: 五一假期，河北焕新升级的服务区各具特色，各展风采，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
0: 参赛旅游联动，运动休闲融合，我省多场体育赛事、健身活动点燃假日经济新活力。
1: 全媒体系列报道蹲点正定小商品夜市，本台记者沉浸式体验摊主售卖机架，在忙碌中感受平凡的力量。
0: 我省迎来假期返程高峰，相关部门细化服务保障，助力群众安全顺畅出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我省以场景驱动加速技术落地，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今年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
2: 近日，位于秦皇岛的这家人工智能终端产品制造基地传来好消息，他们自主研发的一款高端商用电脑产品正式下线。这款产品以100%国产化的 CPU 和操作系统为底座，内嵌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等技术。
3: 我们把人工智能的语音识别、语音合成还有图像识别相关的能力加载上去，让它能听会说，能看会认。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把纯国产的讯飞星火大模型加载进去，让它能理解、会思考。同步呢，打造了耀天智能体，相当于给这台电脑装上了这个手和脚，就可以用它来去做文书的自动生成，然后以及会议纪要的自动转写，大大提升办公的效率。
2: 据了解，包括这款智能产品在内，科大讯飞华北总部制造基地目前有10个自动化生产工作站正在运行，年产能达到50000台人工智能电脑。
4: 涵盖台式机、笔记本、工作站三大类，上千种型号，未来将为京津冀等更多区域提供更多的人工智能终端产品。
2: 为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我省出台《河北省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及一系列配套文件，打造一批工业智能体和工业大模型。目前，全省培育工业大模型26个，已在7个行业、91个重点场景应用。
5: 河北出台的鼓励人工智能应用的一系列政策，我觉得可以有效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从人工智能终端到重点场景大模型应用，河北依托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正推动人工智能从可用向好用转变，同时也正在加速传统产业升级和未来产业落地，实现1+1=2的创新实践效果。
2: 人工智能塑造产业新优势的同时，河北的生物医药领域也有新突破。最近，石家庄四药自主研发的抗癫痫药物拉考沙胺项目获得2025年河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这一技术创新解决了过去这类药物吸收变化大、效果检测难等问题，药效和安全性大大提升。
6: 我们创新的采用了气质联用技术，能精准的

0: 测出药品中基因毒杂质，并建立了精准的分离检测方法，检测灵敏度达到了1/10。目前呢，我们这项技术已经用在了拉好山原料药、片剂和注射液的实际生产中。
1: 以技术创新为驱动，石家庄四药持续加大创新药和特色原料药的研发，预计今年有超过60项制剂和20项原料药获批上市。
2: 接下来我们会顶进临床和市场的实际需求，重点攻克神经领域和免疫系统等领域的卡脖子技术难题，推动企业从仿制走向原创。
1: 技术创新持续突破，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快于规模以上工业4.5%。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7.8%，快于规模以上工业0.9%。
3: 从数据看，新质生产力正在河北加速从点状突破走向系统集成。未来我的建议是，河北可以考虑继续强化创新生态的系统性构建，让行业龙头企业去牵头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联合体，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空天信息等前沿赛道上，一点带一面，形成研发转化产业化的梯次布局，走出一条以新质生产力重塑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4: 五一假期，河北各大高速公路服务区迎来客流高峰，除了交通保畅，换新升级的服务区各具特色，各展风采，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1: 一步一景的微度假体验空间让人眼前一亮，听雨阁上琵琶演奏、古典舞蹈等演出轮番上演，这个假期更是增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徐水舞狮表演，让过往旅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5: 我走了全国很多服务区，唯一有这表演的，
6: 我感觉体验感很好，地方的文化特色啊，我觉得印象深刻，
7: 像那种旅游景点啊，就是有点像那种打卡地。
8: 我就是当地的，看见网上这儿叫打卡圣地，我说过来我也打个卡，来了是真是大开眼界。
1: 赏美景，品美食，徐水服务区引进各类风味小吃、地方特产、特色文创，让旅客一站式开启逛吃模式。其中驴肉火烧、冰室等当地特色在五一假期还专门增设了摊位，成为最受旅客青睐的网红单品。
9: 在那里边逛了好半天，还买了咱们的文创的定瓷，咱们的三宝，这就带给家里边的这些老人。
10: 刚吃了一个那个驴肉焖子火烧，然后买了一个这个
11: 驴火的文创，
10: 里边一个特色，然后想感受一下。
1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3: 一天大概就是200斤左右驴肉吧，
14: 都能卖完
13: 啊，都能卖完。想到我们驴火会火，没想到会这么火。
1: 除了丰富的业态和雅致的环境，徐水服务区还建设多品牌新能源充电设备，共有充电枪74把，换电站2座，实现快充全覆盖。同时搭建起以无人机、智慧杆、云平台为核心的空天地一体化运维体系，对车辆停放、充电桩使用等进行智能化调度。
15: 五一假期客流量日均能达到4万多人，高峰时间能达到7万多人。相比改造之前呢，那个客流量提升了1倍，停留的时长也要比之前翻了1倍，甚至有的顾客是专门过来玩的，待半天或1天，把这个简单的停靠变成了这种吃喝游乐购的快乐驿站。
1: 在京张高速上，官厅服务区形如一艘巨轮，靠泊在官厅湖湿地公园一侧，与外围1200多亩绿地融为一体。旅客可以通过观景栈道轻松到达官厅湖畔。
16: 一会儿准备去那个观光塔啊看一看，我看它挺高的，应该站在上面能看见底下所有的全景。
1: 作为我省首批开放并首个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的服务区，官厅服务区深度融合地域特色与文旅体验，引入本地葡萄酒品鉴文化，汇聚张家口特色美食，打造文化走廊，让每一位司乘都能沉浸式感受官厅文旅的独特魅力。
17: 有的吃，有的玩，有的看，这根本就不像一个服务区，这像一个景区。
18: 我发现里边有那个五一畅饮红酒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活动，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新奇，我觉得很惊喜。
1: 除了能观风景、尝美食，官厅服务区更是支持绿色出行的示范区。这里已建成投运京津冀地区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液冷超充站，站内

0: 配置54台液冷超充桩和8台风冷快充桩，可同时满足62台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
1: 这台充电设备呢，是我们的液冷超充桩，它可以达到1秒1公里，一杯咖啡满电出发，给客户提供了优质的充电体验。
0: 从途经地向目的地转型，官厅服务区用品质服务和地域文化为旅客打造安心舒心的旅途港湾。这个五一假期，它成为了游客的热门打卡点。
2: 今年五一期间，京张高速日均车流量4万辆，官厅服务区日均接待游客1.5万人次。为应对客流、车流高峰，我们增加了安保、保洁、充电运维等各岗位人员，进一步做好服务区保障工作，更好地服务游客。
3: 假日期间，博生举办多场专业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以赛引流，以赛兴商，撬动假日消费增量。
0: 五一假期，秦皇岛北戴河景区3场赛事齐登场。2026怪兽星球杯秦皇岛匹克球公开赛汇聚200余名来自京津冀及华北地区的高水平选手，在海边挥拍一较高下。2026中国沙滩飞盘公开赛吸引国内外500多名飞盘爱好者齐聚海岸沙滩，飞盘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与碧海金沙相映成趣，解锁运动加度假新玩法。
4: 这项运动可以享受沙滩，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分享，这边沙滩非常适合飞盘比赛，我真的很喜欢，太美妙了。
0: 第22届北戴河全民轮滑嘉年华活动上，来自全国的数千名轮滑爱好者沿滨海大道滑行5.2公里，色彩斑斓的轮滑队伍与海浪、沙滩、鸥鸟共同构成一道流动的风景，串联起北戴河的滨海风光与文旅资源。
5: 今年介于这个轮滑节的这个品牌影响力，酒店在五一期间的预订是要好于往年的。酒店呢也借着这个机会推出了一些就是适合这个比赛选手的一些产品，同时呢在各个平台进行了一些推广。
0: 在衡水阜阳河畔，2026衡水市9州龙舟大赛鸣锣开赛，24支参赛龙舟队挥桨逐浪，借龙舟竞渡之势，上演了一场热闹非凡的水上民俗体育嘉年华。作为年度低空飞行领域的重磅赛事，第4届翱翔中国全国低空无人飞行大奖赛在衡水桃城机场开赛，各类低空飞行器轮番上演天空秀，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选手展开竞技大比拼。
6: 我们这次的竞赛项目呢是蜂群拦截，需要我和我的队友以第一视角操作穿越机，协同击落固定翼无人机，对于我们的操作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0: 现场同步举办的第2届京津冀低空飞行器集采会，展出了本地企业自主研发的工业级无人机、民用飞行器、航空配套设备等20余种机型。现场达成意向合作协议16项，交易额达800余万元。在邯郸广平县，以全民健身、太极传承为主题的全民健身大赛上，爱好者们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为节日增添了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在石家庄，小篮球联赛走进商圈公园，吸引参赛家庭前来观赛、购物、用餐，直接拉动了商圈客流与销售额的增长。
7: 我特别喜欢打篮球，我妈妈专门带我过来看比赛。
8: 我们同比的客流是增加了34%，然后在销售这一块呢，像零售、像餐饮、亲子娱乐，它的同比销售提升了58%，所以带动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9: 烟火璀璨的正定小商品夜市，既有抚慰人心的烟火，也藏着动人的奋斗故事。在这里做摊主是怎样一种体验？全媒体系列报道《蹲点正定小商品夜市》，来看本台记者沉浸式体验摊主售卖机架的一天。
10: 真的老带劲了！
11: 正定小商品夜市里有一家人气超高的东北铁板机架摊位。一家四口2代人一同坚守经营，今天我就来到这里沉浸式体验一日摊主的日常。体验刚上手就遇到了不小的挑战，处理机架看着简单，熟练工30秒就能处理好一个，可到我手里3分钟都未必能收拾利落。
12: 机架这东西吧，今天到来货了，今天抛出来，今天做出来，吃到嘴里就是一天。
13: 就像是咱们自己做的这东西，咱们自己必须也在吃，让别人吃的这个东西也都吃得放心。
11: 在准备的过程中，老两口和我说，他们

0: 自己严格把控食材，市场每周五到周日还会对原材料进行检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会不定期抽检，从源头把好食品安全关。
1: 现在呢，我们就一切准备就绪了，准备出摊儿。
0: 老两口早在沈阳大集卖炸鸡架，后来在2022年经家人介绍来到正定小商品夜市重新摆摊。尤其在夜市爆火后，每到高峰期就有三四十人同时等候，平常一天能卖出六七百个鸡架，节假日更是上千。如今儿子儿媳接手生意，做起了直播和自媒体，小摊越做越红火，一家人的日子也越来越有奔头。
2: 他们小两口的日子越来越好，把这个鸡架然后继续做下去，让每一个来吃咱家鸡架的人都吃得开心满意，这是我最期待的。
0: 这边老两口总想多干点多攒点，不给儿女添负担，这份辛苦小两口全部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刘丰毅、姜文干脆把两个摊合并成一个，主动扛起出摊的活，就想让父母少熬夜多歇歇。
3: 好，这些看钱的我也是食客嘛，我也喜欢来到

0: 然后我们一起奋斗，一起加油，互相共同努力吧，也是很开心一件事，你就有干下一些动力也有。
1: 你要几个？
2: 一个。
1: 好嘞，吃三。
3: 来自邯郸的邢莎莎不仅拥有两个摊位，还主动带动身边的亲戚一起前来发展。她说一个人富不叫富，全家富才叫富。
1: 在这儿也安了家，感觉万家灯火有咱的一盏了，咱对未来也比较有信心了，也踏实了，也有奔头了。
3: 摆摊体验结束后，腰酸背痛，胳膊发沉，嗓子干哑，种种不适让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这份寻常烟火背后的不易。摊主们常说，越是节假日越是忙上加忙，顾不上休息，而我想说，正是这份日复一日的努力与坚守，终将化作生活的馈赠，让每一份付出都有回响，让平凡的日子也能绽放光彩。
4: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我省各地陆续迎来返程高峰，相关部门细化保障服务，守护群众返程之路安全畅通。
5: 从今天上午8点开始，省内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走高，跨省回流车流与省内短途返程车流双向叠加，路网通行压力显著增大。京港澳、大广、京台、京沪等省内主干高速路网车流密集。交管部门分析，本次返程形成双高峰态势，上午10点迎来首轮车流小高峰，17时至19时迎来全天返程车流最高峰。
6: 建立空中加地面视频加警车加无人机立体巡查网，实时监测全省道路通行态势和流量变化，在重点路段关键节点前置应急救援力量，采取远端分流、滴水放行、间断放行等方式，科学调控路面流量，最大限度地保证群众出行需求。
5: 据了解，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日均新能源车流量约占总车流量的24%。为满足新能源车充电需求，国网河北电力联合本台交通广播精准推送全省高速充电桩实时使用数据，助力新能源车主绿色便捷出行。
7: 每天遴选8个时段，对高速服务区、热门景区场站、充电桩空闲数量、排队情况进行广播提示，引导车主科学规划行程。
5: 铁路方面，五一假期石家庄全站共计发送旅客超过16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运输客流主要以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石家庄站精准调配运力，累计加开旅客列车37对。
8: 咱们在安检验票台增设即刻通道，为距离开车15分钟以内的旅客提供优先检票安检服务。
5: 民航方面，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预计保障客运航班1320架次，运输旅客19.2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0.2%、9.7%。
9: 下面请看简讯。
10: 近期，省人大常委会将对河北省城市地下管网条例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其中列入重点检查的内容包括城市地下管网信息共建共享和动态更新机制建立情况、老旧管网隐患排查整治、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等。
11: 日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生态社区专业委员会在雄安新区成立，搭建起生态社区领域国际合作标准制定、技术转化、示范推广的交流平台，将有助于雄安新区落实绿色低碳转型、创新基层治理，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
5: 近日，承德宽城两家纯净水公司以其持有的取水权作为抵押，成功从河北宽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获得1200万元贷款，成为我省首批取水权抵押融资成功企业。本次首单取水贷落地，标志着我省用水权改革与绿色金融深度融合迈出坚实步伐。
11: 截至目前，沭杭铁路年累计完成货物运输1亿1763万吨，比去年同期增加904万吨，增长7.68%。其中，煤炭运输1亿1086.2万吨，持续助力能源供应。 日前，由共青团河北省委联合河北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河北省青春年少好读书阅读行动暨青春领读人计划在石家庄启动。活动将面向省内广大青少年群体建

0: 建设青春领读人队伍，推出领读讲读、实践研学等项目，并组织开展惠民书市进校园优惠购书等活动，打造具有影响力、青年化、普惠性的青少年阅读品牌。
1: 日前，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交流活动暨张家口文旅北京招商推介会在北京举办，重点推介了文博场馆感悟之旅、坝上草原避暑之旅、文明溯源研学之旅等10条夏季2日游精品线路，以及崇礼168超级越野赛等8项夏季重点文旅活动。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徜徉花海，感受立夏时节的繁茂生机。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沃宇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
3: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
4: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服，黄金大棒好卖粮。
5: 晚上好，时至立夏，万物繁茂，意味着春天要结束了，夏天即将开始。此后呢，气温进一步升高，越来越热是大趋势。主要城市当中呢，像石家庄，未来一周当中最高气温在30度及以上的时候居多。同时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的风力在5级左右，阵风有6到8级。此外，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及东部和南部的这些地方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要注意防范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我省中南部小麦陆续进入抽穗至扬花期，正值麦芽发生与危害的关键期。五月上旬，全省小麦芽虫气象风险等级为偏重发生，农民朋友应该做好监测，及时进行小麦一喷三防，科学防控芽虫危害。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18到27度。张家口多云转晴，13到23度。承德雷阵雨转阴，14到23度。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14到21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16到26度。廊坊多云，18到26度。保定多云，17到25度。沧州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衡水多云转阴，19到28度。邢台多云转阴，18到28度。邯郸多云转雷阵雨，18到31度。雄安新区多云，18到25度。定州多云，17到26度。新集多云，20到27度。黄骅港多云转雷阵雨，18到28度。石家庄多云，18到27度。西藏阿里阴转小雪，零下3度到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小雨转晴，

0: 13到30度。感谢收看。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0: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

0: 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五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2: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1: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3: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湖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1: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4: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1: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六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5: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分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1: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1: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

0: 之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1: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0: 今年这6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6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4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2: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0: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155”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3: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4: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万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5: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4: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感喜光，大豆矮感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成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喷三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一喷三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一喷三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一喷三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6: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的3家母校门店1.5天左右就能完全废防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4: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7: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

0: 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2: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1: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3: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1: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4: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儿玩，在哪儿买，到哪儿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1: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5: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1: 在青海格尔木查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6: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1: 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

0: 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厚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1: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0: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溪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2: 张鹏溪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溪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0: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小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2: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3: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0: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4: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

0: 四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莫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技艺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四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四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四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四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3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4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0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四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四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四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四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2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8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

0: 4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4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1: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土芒，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南方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5: 周末要去北园码头。
6: 北园码头，北园码头，收到。
5: 队长。
7: 周茂已经被抓了，他说他没派人杀你。除了周茂还有谁？
8: 那就是周茂的上线李希正。
5: 这些都是李希正出的主意，牛马商城也是他策划的。
8: 你帮我找个安全的地方行吗？
7: 我倒是能帮你找一个。
8: 哪儿啊？
7: 公安局。
0: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4: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上车。
1: 哎，
2: 记住，你要是敢给我惹麻烦，我就饶不了你。

0: 怎么样？
1: 放心吧，潘师傅。
2: 二号，二号。
0: 收到，秦江。
2: 嫌疑人跑了。
0: 怎么跑的？
3: 从后门跑的，开着一辆黑色的车，车牌号是平 AC1603，车是洗浴中心老板给的，怀疑是同伙。
0: 听见了吗，喷子？
4: 听见了。
0: 洗浴中心老板交给你们了，把周茂从他嘴里给我挖出来。
3: 13819。
5: 您好，您拨打吧。
3: 13。
5: 喂。
6: 这孝顺儿子连亲爹手机号都背不下来。
0: 你能背下来吗？
6: 也是，现在一般都存通讯录，没人记号码。
0: 这回对了。
7: 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3: 哎！哎！哎！师傅，去平川县延平镇东七村。哎，
8: 太远了。我这马上交班了，去不了。

0: 哎，往哪扔呢？捡起来。师傅，我没钱，你给我送到东七村，我给你行吗？
1: 我看你这表还可以啊。
0: 大总，这个大郎值20万，
1: 你给我送到地方去，归你。这么痛快？我总觉得你这个人是有什么毛病，还是你的表是假的？
2: 你呀，赶紧下去，别耽误我交班啊！
0: 这大金篓20万，
2: 下不下？下不下？不下打110了啊！
0: 土逼呀，你就是！有人吗？老板，哎，来了。
3: 哎，老板，我拿这个换点钱。
0: 你要干嘛呀？
3: 是这样，我那没钱打车回家，我想换点钱。我这个手机没法扫码。哎，这是个篓，金篓，值20万。
0: 真的假的？
3: 真的，真的。
0: 你要放多少啊？
3: 1000。啊！
4: 康永光，
5: 我去！
4: 别跑，站那儿！站那儿！站那儿，别跑！别跑！

0: 他在跑慢点，我都怕追上他。
1: 我尽力了。
2: 二号，找到周茂的黑色轿车了。
3: 零 AC 1603，最后出现的位置是安源西路和东甸路入口，由南往北方向。
2: 过了东甸路，就都是小路了，没有路网监控。你注意安全，我马上派人支援。
4: 二号收到。
5: 潘师傅。
4: 红桃九是你吧？级别不高嘛。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这个青山会我们也都掌握了，像其他的什么勾嘎的 K 我们都抓了不少。你说你这么一个小喽啰，犯得着扛这么大的雷吗？我们的政策你应该也知道，希望能够积极配合我们，争取立功表现。
6: 算了，带走吧，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5: 来，
7: 北原码头。周茂要去北原码头。
4: 二号，二号，北原码头，北原码头，收到。

0: 茂哥，不是，周茂，他在我们这儿有一个 VIP 衣柜，他刚才来就拿了点个人物品。
1: 什么个人物品？别吐一半咽一半。
0: 他拿了一本护照，还有一部手机，还有
1: 什么？
0: 还有一把枪。

0: 棍子，你没事吧，棍子？
1: 徐曼，真无代。棍子，你真的有没有事啊？我早上忘吃降压药了，头疼，血压应该上来。盆子，把我背出去。
0: 哎，来，来，

哎呀，棍子，你知道吗？刚才那孙子说，周茂拿了把枪，我当时头皮都炸了。队长就没信号，你说你要有。

0: 周总，你这么大个老板，大半夜的还兼职送外卖啊？你说你送个外卖，怎么还带把枪防身呢？
1: 你要问什么就直接点吧。好，痛快，那我就不跟你废话了，咱们就直奔主题。
0: 你说你没有参与云茂商城的直接经营，可是我们对云茂商城和你名下15家公司进行了资金穿透，并且还找到了当时云茂商城框架设计工程师和研发团队，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怎么解释？我只是参与了一部分的前期工作，那是我众多的项目之一，和其他的项目没有什么两样。
2: 云茂商城将近200亿资金，分批打进了30家皮包公司。这些公司的法人都是平安市平川县大柳树乡南岗村的村民。你们通过什么方式将这么一大笔资金转移到了什么地方？
0: 那恐怕得问凤彪了，他是云茂商城负责人。
1: 周某，现在凤彪已经不好使了，说吧，你的合伙人或者说你的老板是谁？
0: 没有老板。
3: 真的没，我就是老板。
4: 那你就是承认你转移的资金了？
3: 那资金的事我真不知道，我真的我就是一个投资人，
4: 我也是受害者。我云茂商城挣的那点钱，
3: 犯法，那我退钱，我都退。
4: 退钱就没事了。你冲我开那6枪，你就该知道得判多少年。
3: 开了6枪，6枪。
4: 赶紧老实交代，兴许啊还能宽大处理那么一点点。

0: 崔庆华，已经过了三天了，我赶不到码头了。那你找我干嘛？我不是让你别再联系我了吗？你帮我想想办法吧。你带我去找我爸行吗？
1: 你就不怕把你爸拖下水？你倒真孝顺。
0: 那我怎么办呢？
2: 完了，全完了呀！
1: 我刚得到消息。
3: 周茂已经被抓了，他说他没派人杀你。那到底是谁想要你的命？
4: 不是周茂，
3: 除了周茂还有谁？
4: 那就是周茂的上线李希正。
1: 你说谁？
3: 东方海的老板李希正。
0: 周茂拉我入伙，就是想利用我爸的背景和能量。那我也不傻呀，我得抓点他的把柄啊！我就在他的手机里装。

0: 了窃听软件，周茂确实向李希正汇报过云茂商城的事。但主意都是李希正出的呀，
1: 你还知道些什么？
0: 我还知道周茂那个青山会，就是那个金扑克牌组，红桃都是周茂的亲信，方便负责洗钱，梅花负责诈骗和做违法生意，黑桃负责打通政府关系。我就是黑桃 A，
2: 其他人还有谁？
3: 其他我是真不知道了，大家都是背靠背跟周茂在网上联系。
2: 完了，周茂跟李希正汇报，我当初我就不该跟周茂搅在一起，我把骂我也不听。全明白了。周茂，我问你，云茂商城是不是你策划主谋的？200亿资金是不是你安排洗出境外的？是不是你发起组织了青城会？
3: 不是，都不是。
2: 可是李希正说。 都是你干的，
3: 李希正。对，李希正，他现在已经潜逃海外，但是他留下了供述材料，指证你就是主谋。他胡说，这些都是李希正出的主意。 云茂商城也是他策划的，那200亿资金也在他那儿了。他把那些钱分散到青山会会员手里，利用他们的产业往境外洗钱。青山会也是他策划的，就是他给我出的主意，他让我学摘小燕儿，弄一个平凡商学院，然后找合适的人选，发展成会员，都是他给我出的主意。
2: 你俩狗咬狗，我信谁的呢？
3: 我有证据。
2: 青商会最多的时候有28名会员，后来又退了，被抓的，现在应该还剩下12个，他们的名单都说在什么地方？在我内部老师的手机里。你用风标做你的挡箭牌，可你有没有想过，你同样也是别人的
4: 挡箭牌，崔警官，崔叔，崔大爷，你帮我想想办法，你救救我呗！怎么救？你帮我找个安全的地方行吗？安全的地方。 我倒是能帮你找一个，
0: 哪儿啊？
4: 公安局。

0: 省厅连夜展开了扩线行动，从孟州、襄城等地陆续抓获了所有隐藏的青山会会员，将他们一网打尽，冻结了150亿财产，但还有50亿资金没有查到，肯定是李希正在掌握。专案行动到了最后一步了，记住，人一个不能跑，钱一分不能少。
1: 保证完成任务。通过跟李希正的接触，还是对他背景的了解，发现他和周茂、康永光不一样。周茂是平安的地头蛇，草莽起家，欲望膨胀才走上这条路的。康永光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嚣张跋扈。 想利用他父亲的身份操纵商人，满足自己的贪念，结果反被商人利用。而李希正，至少是有真性情的，会动真感情。
0: 审讯的最高境界，是以情动人，用真心换真心，记住了吗？
2: 清楚了。
1: 好的，那就交给你们了。
2: 我们？
1: 李希正。 是整个专案行动的收官，交给你们最合适，你们是警界的未来。

0: 师傅们，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失败了，那郭局就得辞去局长职务，我也当不了副支队长，棍子没法提前退休，背头回警保处修马桶。
1: 行了，你别吓唬他们了。
2: 我相信你们。
0: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0: 徐曼，现在请你协助调查。 李叔叔，其实我特别不想以这种方式跟你对话。可是你知道吗？你让我特别寒心。你接近我妈，就是想用这层关系从我这儿获得消息。
1: 我没有。你就是这么利用周茂和康永光的呀。昨天夜里，周茂和康永光已经被我们捉拿归案了。我们现在来找你，是想给你个机会。李叔叔。
0: 如实供述罪行也算自首。说实话，李叔叔，其实我一开始挺瞧不上你的，我觉得你就是一个有钱的土豪，自以为是，虚情假意，圆滑世故。可是后来我对你的看法慢慢产生了改变，不是因为你借钱给我们办案，是我知道你当年从机械厂下岗之后。 你做生意赚了一笔小钱，然后就把亏损的机械厂承包了下来，把那些工人全招了回来，让他们重新有了工作。是我知道，在我妈生病住院做手术那段时间，你推掉了所有的事情，一直陪在她的病床前。所以，当我知道周茂背后的那个人是你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 你知道有多少老人为了云茂商城学着用智能手机，被骗光了所有退休金吗？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大学生被你骗了钱，跑去借套路贷，最后毁了一辈子啊？又有多少小商户、小企业因为云茂商城无法兑付而倒闭吗？这背后都是一个个家庭，你能看见身边人的痛苦，你看不见更多人的悲惨吗？
2: 我不明白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相信你只是为了钱。
0: 这是世界运行的规则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以前就是太善良了，太软弱了，所以才吃了那么多的亏。人就得狠，狠才能生存。
2: 我只是践行这样的规则罢了。
0: 不是的。 你只是变成了你当初最讨厌的人罢了。哼，也许吧。我现在还愿意叫你一声叔叔。你还记得你当初跟我说的话吗？你说你最羡慕我有自己喜欢的事业。你说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找到自己的价值。我觉得你说那些话的时候都。

是真心的，我从你的眼睛里能看出。可是你自己呢？你找到自己的价值了吗？李叔叔，跟我们配合，就是有价值了。

我说，云茂商城是我一手策划的，但是由于周茂的加入，让这个事儿越来越变样了。而我自己呢，看着钱越来越多，心中也有一种莫名的报复的快感。 这是我所有海外银行的账户和安全码，一共46亿，都在里面了。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走吧，小曼。 有一点，请你相信，我对你妈妈的感情是真的。

在三叉戟工作室的主导下，在市局各个支队的通力配合下，我们顺利侦破了云茂商城集资诈骗大案，胜利完成了省厅领导下达的人一个不能跑、钱一分不能少的任务。 我多说两句，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以来，屡破大案要案，起到了很好的榜样示范作用。同时，三叉戟这三位老同志取得的成绩，也和家属的理解、支持是分不开的。在这里，我代表平安市局向三位家属表示感谢。

0: 哎，徐师傅。嗯。
1: 哎，徐师傅，祝贺您啊，准备提前退休了。嗯。您啊，填一下这张表，我让领导签字盖章以后啊，我就报上去。
2: 就这么简单？
1: 对，就这么简单。
2: 没事，
1: 我给您换一只。
2: 怎么都没水啊？嘿，
1: 邪门了！你看，我再给您换一只来。
2: 不用了，我回去填。
1: 也行，徐师傅，下班之前交给我就行。
3: 潘江海同志，有这么个情况跟你通报一下。根据公安部的规定，全国公安机关开始执行侦审一体化，经我们平安市公安局党委研究决定，从即日起

0: 撤销预审支队编制。
1: 啥？撤销？
0: 对，以后预审支队就不存在了。
1: 那我这副支队长，
0: 原定预审支队副队长潘江海同志调任三叉戟工作室副组长。
1: 组长还是个副的。
2: 要不你当组长，我当副组长。
1: 嗨，你们不用安慰我，我早就想开了，与其求而不得，不如趁早放手。
2: 你看你看，官没升，境界升了。
1: 嘿，真干净啊。小徐，给你点赞。
2: 给你点赞。
1: 哟，这茶都给我沏上了，顶级猴魁啊。
3: 我给您买了一袋，都放柜子里了。
1: 哎呦，太好了。小徐，说多少钱我转给你。
3: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4: 这是个什么东东？
3: 分药器，您以后把药师的药都装在这个里边，他会按时提醒您吃药，您以后就不会忘记了。
4: 这么高级？
3: 嗯。
2: 这个是你给我买的？
3: 嗯。我看您用的那个杯子都磕瘪了，我就给您换了个新的。
2: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我挂职期满了，省厅要把我调回去了，刚办完手续。
4: 这么突然，
1: 怎么不提前通知一下呢？
3: 我本来是想悄悄走的，就是不想离别的时候弄得太伤感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好好跟你们告个别。三位师傅，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帮助和照顾，在你们身上我学到了特别特别多东西，谢谢。
4: 什么？不管走到哪儿，你都是个有师傅的人啊，任何时候任何需要啊，要找我们三个老家伙的随时招呼。记住，你一天是我们徒弟，一辈子都是。
1: 徐妈，这儿呢是你的家，常回家看看啊。
3: 好。
2: 能成为你的师父是我们的荣幸，你将来一定会比我们更出色，加油，大步点儿。
3: 三位师傅，我的警察生涯上永远有和你们在一起的一面。

0: 师傅们，你们别送了。
1: 送，
2: 送你到门口，
3: 看着你上车。
0: 楚政委，
4: 哎，小徐啊，这就走了。
0: 嗯，
4: 祝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不断进取，再创佳绩。在三叉戟工作室期间啊，你的表现非常突出啊。
2: 咱们就不送了吧。
1: 不送了，路上小心。
4: 宋总啊，
2: 楚政委，来，
4: 希望你继承和发扬三叉戟精神。
0: 嗯，
4: 记住了啊。
1: 老楚。

0: 好了，就送到这儿吧。
1: 徐曼，其实我挺喜欢。
0: 是吗？
1: 挺喜欢跟你做搭档的。
0: 我也是，咱们俩配合默契，
1: 相得益彰，
0: 珠联璧合，
1: 神雕侠侣。
0: 哎，听说你主动申请调回三叉戟工作室了，
1: 但没想到你走了。
0: 都在平安市，还有机会再见的。你在三位师傅身边，我也放心了。替我照顾好他们啊。照顾好你自己。

0: 主政委说你找我们，省厅有个一号大案，案子高度涉密，邹厅点名要你们三叉戟，现在就去报道。
1: 又是大案，
2: 又是省厅，
3: 又是
0: 什么？
1: 看来你们态度很不积极嘛。
4: 能不去吗？
0: 当然，自愿原则嘛。不过得找个理由啊。 要不我这么回复邹厅，你们看行不行？大棍子要退休，回去养老了。大喷子没当上副支队长，正闹情绪。大背头嘛，哦，要去深圳伺候月子了。
1: 哎，你也不能胡编呐，那我儿子和静怡还没结婚呢，
0: 不像话。
1: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真是的。
5: 怎么着啊？
6: 怎么着啊？
7: 还能怎么着了？

0: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4: 这里是城市的源头，凤凰浴火。
3: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5: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3: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6: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3: 这里有不语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7: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3: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8: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3: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1: 哎呦，

0: 退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肥粉，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新鸡蛋
2: 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8: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9: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8: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

0: 高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民国25年，丙子，天气渐凉，梧桐苍苍，雁声成韵。此刻的南京城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凤尾虾，豌豆糕，即使八方风雨，时局动荡，首都城内的时间依然走得不紧不慢。2年前，我未如父亲心愿入仕参政，而是去往江阴，从容报国。

0: 我叫华珍，就读于江阴电雷学校航海科二期。一个月后，我就将入列登舰，赴远洋学习。往年休假，我通常留校用功。恰逢父亲半百之寿，长兄便令我今日三时务必到家。政商名流，达官显宦，无不齐聚欢喜。殊不知一墙内外，已是两个世界。上次回来，已是两年多前。眼前的一切既熟悉，又有些陌生。
1: 少爷，
2: 少爷，
3: 啊，
1: 真儿，一直在等你呢。怎么样，路上累吗？
3: 不累。
1: 啊，见过你爸爸了吗？
3: 还没有。
1: 他可能跟你哥哥在书房谈事儿呢，咱们去跟他打个招呼吧。
3: 好。
4: 珍儿回来了。
5: 到了，
6: 哥，怎么样，路上顺利吗？我特意让司机提前去码头等你。
5: 嗯，一下城就看见他了。爸，
7: 跟客人打过招呼了吗？
3: 还没有。
7: 遇到这种情况，要先跟客人打招呼，这是基本的礼仪。一会儿你带他去。
3: 好。
1: 我去看一下吴燕准备怎么样了，你们慢慢聊。

0: 时间过得真快啊，你从陆军大学转到电联学校已经两年了吧？刚才我和爸爸还聊到电联学校，说以后新海军啊就靠你们这些年轻的学生。
1: 他现在是个少尉，毕力不过是个中尉而已，路要慢慢走。这次准备在南京待多久？
2: 最多一个月。
1: 一个月，那往后呢？继续待在那个电雷学校？
0: 再过两年就毕业了吧？毕业之后要不要去军政部跟着爸爸？
2: 目前还没这个打算，我的兴趣还是在海军。
0: 哎，你知道吗？海军部到现在还三天两头的跑到军政部抗议，说你们电联学校啊是军中有军。
2: 我的学校听人提过。
1: 不要在家讨论这些事情，走吧，何部长应该快到了。既然你执意留在电雷学校，我也希望你能看重人。
0: 回到家了，放松点。

0: 那先失陪了，请随意。好。嘿，你看，哎，还敢还手？这是我给爸爸买的生日礼物，给我干什么？自己给爸爸去。
1: 你帮我交给他。
0: 跟我就敢没大没小，给爸爸送个生日礼物，需要这么不好意思吗？
1: 我不习惯给他送东西。
0: 那你至少出去跟人家认识认识。今天爸爸50大寿，你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吃饭算什么呢？
1: 我又不认识那些人，也不知道跟他们说什么。再说了，不是还有你这个侍从室第一秘书在吗？
0: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是我哥，你不管我？
0: 你从小到大就知道拿我当挡箭牌啊！哎，对了，听妈妈说，你被选入精英班了，必须得喝一杯庆祝一下。
2: 被司令部的车，
3: 他们从上海追到南京了，
2: 拐进去。

0: 书放在坐垫底下，你一下车，我就把书带走。我
1: 下车，他们会查你，书肯定保不住。
0: 上车，
1: 我们需要在他们发现这本书之前，想办法把书转移出去。
2: 站长，
0: 颐和路是不是在附近？
1: 前面转弯就是。
0: 送我去颐和路23号。
1: 你能脱身吗？
0: 不管能不能脱身，这本书必须要送到上海。
3: 队长，后边就是颐和路了，现在动手吧。
4: 不急，跟上去，走路看。

0: 委员长说啊，电联学校是革命辛亥军，如果有一天上战场，我们精英班就是辛亥军的先锋。你真觉得政府会和日本人打起来？去年，共产党登在救国报上的八一宣言，我们在学校都看到了，中华民族。
1: 已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至少这句话说的没错。还是爸爸那句话：政治你可以不插手，但是你不能不敏感、不谨慎。和部长上任军政部部长这几年来，内部纷争一直不断。你是军政部次长的儿子，这些话以后就算在家里也不要说了。
0: 哥。
1: 抗日不是政治，两广生变打的可就是抗日的旗号。结果怎么样？粤军四分五裂，陈济棠眼看大事不妙，私渡到香港。你觉得这不是政治，这是什么？
2: 先生，请出示一下请柬。啊，抱歉，我出门太着急了，忘记带了请柬。这是我的证件，我是华次长的老部下。

0: 他进了军政部华子长家，哎呦，找谁求救都没有用，走，我们去把他请出来。
1: 请出示一下请柬。我们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从上海过来执行公务。
2: 怎么了？
1: 队长，他们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
2: 我们一直在调查追踪的一个人，被这兄弟给放进去了。我也想进去找那个人询问几句，不知道方便不方便。
3: 今天是华司长的寿宴，恐怕不太方便。
2: 我们也是过来执行公务的，在上海抓人，还没有遇到过不让进门的。这里是首都，南京不是上海。抱歉了，
4: 邓老师。
1: 这位兄弟，我们都是军人，大家都在执行公务，能不能理解一下？万一被放进去的那个人真的有问题，咱不是给次长添麻烦吗？你看这样行不行？就我一个人进去，绝不给次长添麻烦。就10分钟。
5: 军政部电雷学校二期航海科3班学员华真向您报道。
6: 好久不见啊。

0: 没想到来参加你父亲的生日宴，在这儿能遇到你。
1: 学校刚好放假，我也是今天刚到的南京。老师，我带您去见父亲。啊，
0: 等一下，出门太匆忙了，走了一身汗，这样去见你父亲实在有些不雅，方便带我去整理一下吗？
2: 进去之后，记得谨言慎行。
1: 您还记得吗？民国十三年在广州，先总理邓永峰见北上，您是二副。那年我十二岁，随父亲参加了送行仪式，有幸随您登舰，一睹轮船之奇，沧海之后。
0: 华珍，
1: 哦对了，您送我的那些书啊，学生都还留着。关于甲午海战的，日俄战争的，还有您钟爱的文集，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0: 读破千卷，神交古人。
1: 您教我的这些知识，学生受益匪浅。
0: 我现在离开海军，只会造船，实在是不敢成为你的老师。
1: 您虽然离开了海军，但我立志加入海军，穷天地，保家国，确实是受到了您的影响。您是我在海军的第一位老师。
0: 华珍，我有事想托。
1: 是坦史敦的 The Menschenheit。人类的选择时刻，
0: 我想拜托你帮我把这本书送给我上海的一位朋友。
1: 要得很急吗？
0: 后天下午两点务必送到。
3: 结果
4: 不好意思啊，像您这个客人大概穿个黑色长衫这么高的。
1: 这件事对你很重要吗？
0: 至关重要。
1: 好，我马上去买火车票。
0: 记住，地址在复兴东路文华饭店311房间，男主人姓孟，一定要亲手交给他。具体原因，
1: 没事。
0: 我，
1: 您如果不方便说，可以不用告诉我。
0: 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1: 学生记住了，
0: 重复地址，
5: 在那边呢，跟我们二少爷在书房。
4: 那个房间。
5: 对。
4: 谢谢。
5: 不客气。
0: 等你从上海回来，我们再见。
1: 老师，学生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您。
0: 你说。
1: 我知道你当初离开海军是因为厌恶了派系之间无休无止的斗争，政治是各为其主，但学生始终认为抗日不是政治。东北沦陷，华北事变，我们终有一天会和日寇一战。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你会重回战场吗？

一定会。

邓市长，我叫魏代勤，是特地来接您的。

0: 在南京，你是海军部造船所新建监造室的室长。在上海，你是中共地下小组的组长。我没说错吧，邓组长？
1: 你们共产党的组织在上海已经被我们打没了，
0: 连你们的党中央都被我们追得满西北乱窜，你还在坚持？
1: 对你，我谈不上钦佩，但一点点同情心还是有的。
0: 说说吧，你还有哪些同党跟你一样
1: 躲在上海各自为战？
2: 我会向海军部提出申诉。
1: 树都拔了，土里总会留下一些残根。
0: 没关系，会刨干净的。

0: 青春年少时，得闲几志。乃人生之大幸也。这是邓明远先生于飞叶的亲笔。上海，远东的一颗明珠，同时也是冒险家的乐园。古老潮湿的石板街道上，梦想往往与贪婪齐飞，野心时常共暴力一色。优雅风情的涟漪之下，人生百态暗流涌动。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哎，老婆，你看他们又爬出来了。
2: 那是在干嘛？多危险啊！

0: 他们专业的。
1: 这人没见过吧？

0: 后天下午2点，复兴东路文华饭店311房间，男主人姓孟，一定要亲手交给他。
1: 对不起，对不起。

什么玩具啊？天天就知道买玩具。

0: 警察，有人吗？哎，娘，有看见一个穿背带裤的人。
1: 请问您好，您找人吗？
0: 没有。好，谢谢啊。你住的311，屋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0: 那个人应该走了。屋里到处都是血，爸爸妈妈，还有爸爸的朋友，他们都倒在地上。我出去买狼人的时候，他们还都好好的。
1: 门口有警察，我可以帮你报警。

0: 待在屋子里别动。
1: 求求你，别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外面那个警察，万一也是坏人怎么办？

0: 记住，待在屋子里。哎，警官，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关过你，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快点！你住哪个房间？302。
2: 哎，穿西装那个，等一下。
1: 等一下，警察，你是这儿的房客吗？
0: 不，我是来拜访朋友。
1: 刚才听见周围有什么异常的动静吗？
0: 没有。
1: 有看见什么奇怪的人走动吗？
0: 没有。
1: 那有没有看见一个拿糖人的小孩？
0: 抱歉，真没有。
1: 你住这附近吗？留个地址，回头需要你做个笔录。
0: 不好意思，我是来旅游的，明天就走，恐怕帮不了你。
1: 出来旅行带本英文书？
0: 这是德文。警官，我可以走了吗？
1: 附近治安不太好，别到处乱走，注意安全。
2: 别进去！哎，出来，出来！
3: 这发生什么事来着？
2: 你朋友住哪屋啊？
1: 来，厨房登记给我看一下。
3: 啊，对对对对，
1: 来翻给我看。

0: 是谁干的？是我，临时拉的警戒线。
1: 证件。
0: 武乐警察所，
1: 16部分局下属第4警察所队长乔浩。

0: 三名死者都是被利器割喉，房间住客只登记了一名年轻男性。根据全部情况来判断的话，另外一男一女是对夫妻，房间里面还有一些小孩衣物，应该住了一名小孩。周围房客没有听见异常动静，暂时没有找到目击者。
1: 这是我在房间门口捡到的。买糖人的大多数都是小孩，很有可能是房间里面女孩掉的。如果她当时在屋内的话，很有可能是被劫持或者逃走。我刚检查了女孩的衣物，差不多六七岁吧。好，你上个案的追的嫌疑人抓到了吗？
0: 还没有。
1: 拿着。 忙你的事儿去吧，这不用你管了。

0: 这不对场啊，队长，忙你的事儿去吧，就不用你管了。队长，
1: 局长，
2: 嗯，背带裤好了，我们没追上，
0: 跑了就自己追，另外又有新案子，
1: 怎么又来新案子了？
2: 不是你跟所长申请一下，半个别的所呗，你在五星蹲了2天才蹲着背带裤，你不累啊？你都臭了，
1: 队长。
2: 备胎裤为了堵我们，跑到饭店里去了。我们在楼上楼下的，腿都快跑断了。那休息一下，回去洗个澡，顺便多带2身衣服，最近做好补给加准备。
0: 队长，又不能回家了。行了，甭抱怨了。

0: 电话。在外面等我。喂，你好，我想挂个长途。南京，海军部造船所新建建造室。
1: 那他有提起过什么呢？
2: 在刚才不是跟什么前往疫情的？
3: 这个我不太了解。
4: 他平时他。

0: 喂，你好，我想找邓明远，邓市长。
1: 邓市长？邓市长他不在。
0: 请问他去哪儿了？
2: 邓市长有公务在身，去外地了。
1: 请问您是哪位啊？

0: 你们是从外地来上海的？
1: 不是，我们就是上海的。
0: 那为什么要住在饭店里？

爸爸说家里的房子漏水，不能住了，得搬去广州住一段时间。这几天暂时住在饭店，等有人把船票和新的证件送过来了，我们就走。

0: 你叫林秋实。
1: 我姓孟，孟多慈。
0: 那为什么这个证件上写了黎秋实？
1: 爸爸说等我们去广州以后都要改用新的名字，不过他没有告诉我为什么。
0: 这是你的父母？那这个叫向远生的人呢？
1: 他是爸爸的朋友，这个名字也是假的。哥哥，你就是那个给我们送传票和新证件的人。
2: 我想拜托你帮我把这本书送给我上海的一位朋友。

0: 不是，我是受人之托来给你们送小说的。现在东西也送到了，饭钱我已经付过了。你既然是本地人，那在这应该还有认识的人吧？一会儿联系看看，谁能照顾你，我把你送过去。
1: 那你去哪儿呢？
0: 回家。

0: 金麦郎凉白开提醒您，精彩继续，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5: 董明远惹上大麻烦了，你从现在开始跟他划清界限，否则你也会惹上麻烦。
6: 我知道你以前老把董明远说成是你的恩师。
7: 他不可能是共产党，他曾陪伴西安总理北上，又跟着委员长东征北伐，他有信仰有资历，他怎么可能参加共产党呢？
6: 是啊，所以说他糊涂啊。
7: 我在上海遇到了一个小孩，他家里出现了一些变故，你们方便照顾一下。

0: 我现在正式警告你，邓明远在上海也有同党，你不光要跟他划清界限，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如果你
1: 敢把邓明远的人带回来，咱们全家都得受牵连。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 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好的，去吧。你想抗心激动，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 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3: 这里是城市的源，凤凰玉。
1: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3: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1: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 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这里有步履云次，这里先贤辈出，标注着文明的符号。这里文化的种子遍及乡野，璀璨着这片土地生命的光芒。这里传承着自强不息的精神，更寻一往无前的力量。
4: 邢窑白瓷的清辉映照富岗苹果的红晕，当抗荡精神的烽火化成黔南玉满山苍绿，当龙窑秧歌的唱腔映和县域经济的红火，历史与当代、坚韧与柔软、传统与现代再次和弦交响，天地和鸣，太行全城。
0: 美丽邢台，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今天要向您介绍我的家乡邢台，地处河北南部，背靠太行。邢台是华北平原上最早建筑城池的地方，其建成时有3500多年。 这片土地有山有水有平原，有人有物有特产，藏着太多你想象不到的风景。邢台自古因泉而兴，若论邢台最独特的底蕴，莫过于那曾水拥百穴，奇势若俯的景象，是名副其实的太行泉城。一眼眼活水泉涌。 记录着它环形皆泉的过往。由于地下水开采严重，也有过泉水断流的往昔。而今天，随着生态的修复，

0: 环境的治理，沉睡的泉脉被重新唤醒，百泉竞流的清波宣告的不仅是自然奇观的回归，更是一座城市的生态觉醒和幸福流长。
1: 作为一个音乐人，邢台这座存在了3500年的城市，本身就给予了我无穷无尽的创作欲望。街道因为烟火气的点缀，充满生机。如果有那么一刻，让你感觉到完全融入其中，充满活力，那我相信就是此刻。这些都是我创作的源泉。源泉，对了，这里最不缺的就是源泉。骑行穿梭在这座城市，沿途的风景从来都不会让人失望。

0: 我带大家来的第一站，就是我们邢台被称为太行泉城最有代表性的地方之一，达活泉公园，就是这儿了。
1: 就是这儿。
0: 而且这儿呢，也被称为呢我们这个邢台八景之一。哦，
2: 其实历史上呢，这个北宋时期的行州刺史柳开，他就特别喜欢这个地方，于是他就在这个达活泉附近呢建亭植柳，所以呢这地方就变成了一个您说的八景。
0: 八景之
3: 一。八景。
0: 对。就是我们邢台的达活泉了，而且这个呢，其实它的泉眼叫做翻沙坑，而且达活泉啊，它有这个1700年的历史了，哦，也是我们邢台的这个叫做百泉之首。
4: 邢台的水系宛如一张巨大的网络，滋养着这片土地。境内百泉，泉域面积广阔，达3412平方公里。日出水量最高可超过60万吨，在这片水脉之上，分布着达活泉、珍珠泉、狗头泉等十大泉群。36名泉终年喷珠吐玉，展现着自然的慷慨馈赠。百泉属于冷水泉，一年四季恒温17至18度左右。富含矿物质，是太行山唯一全国罕见的高品质泉水资源。
2: 今天看到这种百泉争涌的蓬勃的景象，我真的非常感动。这个泉水啊，在几十年前有一段时间其实干涸了，但是你瞧今天又经过治理，我们的泉水又喷涌出来了。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局面真的太令人感动了，这也表明我们邢台对环境治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4: 对邢台人而言，泉水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生活底色。清晨取水的老人，用泉水沏茶的手艺人，在泉边长大的孩子，这些流动的乡愁无时无刻不在滋养着城市的灵魂。而眼前这百泉争涌的蓬勃景象，也曾经历了干涸、沉寂到再次喷涌的艰辛过程，演绎了人与自然走向和谐共生的最美画面。
5: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城市的扩张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农业和生活用水量急剧的增加，地下水位不断下降，邢台多处泉眼逐渐减少，接连出现停喷断流。近年来，邢台市坚决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通过接管调引蓄补多措并举，严控地下水的开采，关停了大量的自备井，实施合乎的生态补水，同时创新构建了5纵6横的水网体系，新建了拦水坝、渗水工程、回灌工程，更以科技赋能，搭建饮用水监测体系，实时掌握泉水状态。
4: 从2021年7月，狗头泉、百泉等泉眼重现喷涌，到2022年初开始，邢台主城区陆续实现了16处泉眼复涌，日出水量达5.6万立方米，成为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成果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如今，百泉渊水公园碧波荡漾，泉眼无声嬉戏流的诗意画卷尽然眼前。与此同时，邢台的母亲河穿城而过，与淙淙泉水相映生辉。
6: 这条骑行道太带劲了，
0: 小心。
6: 这风一吹真舒服啊，就我发现好多邢台人都特别喜欢到这边来玩啊，是吧？
0: 没错，因为这块呢就是我们邢台的母亲河七里河，这条河呢它属于是这个穿城而过啊。
6: 刚才路过我们那边有好多人唱歌，我也想唱一首 Country。

0: 就把这儿当成家了。
1: 夕阳西下，漫步七里河畔，宽阔澄澈的水面如一条碧色绸带，倒映着都市天际线的轮廓与漫天流霞。水上公园的绿意沿河岸绵延，步道、骑道穿梭其间，充满了市民奔跑、漫步的活力。波光粼粼处，几只水鸟翩然掠过，为这幅城市画卷点染上灵动的笔触。
2: 包括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七里河的河上呢，它也会推出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在晚上的时候，它这上面有一个大型的实景演出，叫做《七里长歌》。那它讲的就是我们北方的婚俗文化，像我们邢台其实就是北方婚俗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3: 3500年，长风浩荡。百泉水腾落缘起，溯源传统起始，品读婚俗浪漫，让古老的文化传统焕发新生，弘扬延续。

0: 山水形胜，人杰地灵，在邢台，无数先贤如星辰般闪耀于历史长河，共同织就了这座城市深厚而辉煌的文化底色。彝族扁鹊悬壶济世，再次传授医术，开创华夏医脉。原初的紫金山书院人才汇聚，从这里走出了刘秉忠、郭守敬师徒。而历史的文脉不仅镌刻于青史，更鲜活于民间，造福于当下。那些不朽的名字与文化遗产，至今仍传递着这片土地上独有的精神与气韵。
1: 刘秉忠是北京中轴线最早的设计者，而北京中轴线啊，申请世界级非遗成功发起人就是单老师。
2: 在元大都之前几年呢，在这个锡林疙瘩草原就规划了一个元上都，但忽必烈到了北京小平原这块地区，他就看上一个湖，特别喜欢，他就放弃了金中都，他要规划一个元大都。刘秉忠呢，就秉持这个意愿，开始在这个湖的沿岸，就是做了一条中轴线，居然跟遥远的元上都的轴线几乎是在一条轴线上，都是东经116。我们的这个郭守敬，当时呢，为了元大都，把京杭大运河通过通惠河、通过玉河引到了城市中轴线上，就是大运河在2014年成为世界遗产了。又整整过了10年，2024年就是刚才您说的，我们的北京中轴线又成为了世界遗产。所以这两位给北京城做出了太大的贡献。
3: 不管是刘秉忠还是这个郭守敬，都是我们邢台人。所以说我们邢台这片地呢，人杰地灵，人才辈出。
4: 刘秉忠与郭守敬这对邢台同乡的师徒，老师刘秉忠是元大都的规划者，奠定了今日北京城的雏形。学生郭守敬，上策苍穹，下理江河，整修大运河，责备后世，制定授时令，领先世界数百年。齐天文观测与水利工程的成就，令人敬仰。
5: 郭守敬的名字呢，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他是我们河北邢台人，元朝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工程专家以及仪器仪表制造专家。郭守敬一生当中改进和发明了20多种仪器仪表，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台仪器呢，就是其中之一。它的名字呢叫大明殿灯漏，它就是一台大型水利机械自鸣钟，是一台钟表。它分为附件和主体两部分，主体呢又分为上下四层，最上层是环布28星宿，用来表示日月星辰，每转动一周，这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第二层呢是报时装置，
1: 里面子丑寅卯辰巳午未，这都有。
5: 哎，是的，您刚才提到的这就是第三层装置了，它是显示时间的机构，每门呢有12个小木人，手上抱着时刻牌，每过一个时辰就会有一个小木人走出来报时，下面呢还站有一个小木人啊，手指的白刻盘，这两个配合呢就可以读出几时几刻，相当于钟表的时针和分针。
3: 太久了。
5: 第四层装置，我们看到这个或蹲或站的小木人旁边有一个乐器啊，每一面都有不同的乐器。哎，是的，
3: 都在敲什么
5: 能动的啊，每过15分钟都有一个乐器敲响。
4: 13世纪的华夏大地，山川迢递，一

0: 艰难，郭守敬率众踏上了一场旷古未有的天文远征。他们将足迹铭刻于东西2900里、南北绵延5500里的辽阔疆域。27座测影所建立于山巅原野，如同大地仰望苍穹的坚定眼眸。这便是青史留名的四海测验。他亲历风霜，观测天象，汇集数据，最终精算推演，编制成彪炳史册的授时历。这既是一次对天地晨光的虔诚丈量，亦是一部写在浩瀚苍穹上的科学史诗。
1: 那为什么花那么大的力气组织那么多人？其实呢，主要还是为农业生产，就是帮助农民正确地认识一年的24节气，根据不同的节气来进行播种啊、耕种啊和这个收割，包括它的天文、它的水利，包括它的这些发明创造，都是实实在在的、不辞辛苦的来为了广大民众的生活着想。
2: 其实我认为啊，郭守敬也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而且他也收到了国际的认可。1970年的时候，国际天文学会把一个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脉啊，命名为郭守敬环形山脉了，这厉害吧？
1: 1977年，那么鉴于郭守敬对于天文仪器的制作和天文历法的贡献。那么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就把1964年发现的一个国际小行星就命名为郭守敬星。哇！
3: 所以伴随着郭守敬小行星在太空中的遨游啊，仰望星空的他最终成为了星空。
4: 哎，你这演的也太像了。哎，头发是自己的，
5: 胡子也是真的。
6: 哎呀，莫拽老夫胡须，
4: 真拿自己当郭守敬了，
6: 如假包换。
4: 哎，那您要是真觉得自己是郭守敬的话，敢不敢跟我去个地儿？
6: 前边带路，
4: 请。
3: 老哥，
4: 既然您说您是郭守敬的话，那他您应该认识吧？
6: 这是浑仪，用来观测天文、测量天体的仪器。不过你看它的圈环过多，而且层层相套，这观测起来十分不便。于是老夫在此基础上改革创新出了这个简仪。
4: 简仪？老哥，
6: 老夫啊，通过简化和分解，把浑仪的这堆圆环分解成互不干扰又可以单独使用的赤道坐标系统和地平坐标系统，这回你可明白了？
4: 我其实早就明白了，就是想考考您。
6: 小先生，既然已经考完了，那可否回答老夫一个问题？
4: 您讲，
6: 现在是何年份呢？
4: 2026年。
7: 难道老夫已经穿越到700年以后了？
4: 您真是郭守敬？
6: 神奇呀，真是神奇呀！快快前边带路。
4: 不是老哥，您让我带路，您得让我走你前面啊！您去哪儿啊，老哥？
6: 这就是大运河。
4: 没错，
6: 当年凿河，只求漕运通畅。今日之景，水清岸绿，百姓安居，这才是治水的真境界呀。老夫当年呢，也只是截弯取直，依地势治水，把东西走向为主的运河改为了南北走向。
4: 正是因为郭守敬，也就是您，这运河呀才能通航700多年呢。
6: 没想到700年后还有人记得老夫，值了。此处风景的确很美，但是 为何带我到这儿？
4: 你看，
8: 现在映入眼帘的就是南水北调邢台段。南水北调，正所谓调南方之水，解北方之旱。
6: 调南方之水，润泽北方，这是如何做到的呀？
8: 南水北调分三线，中线工程从丹江口水库开始，途经河南、河北多个城市，最终抵达北京和天津，全长1432公里。
6: 这南水北调到底从南方调来多少水量呢？
8: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已经累计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达到1.85亿人。
6: 这么多的百姓受益，这真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啊！
4: 先生，接下来我就带您体验一下现代人的美好生活。
6: 小张，请带路，
4: 请。

0: 片，故里清水润城，可谓平生。千秋大业，亘古奔流。滔滔江河，还待后人来。
1: 这片土地的文脉，不仅书写于史册，更鲜活于民间。高亢激昂的危险乱弹，唱尽燕赵慷慨之气；风趣活泼的龙谣秧歌，舞出市井生活的烟火情味。这些非遗戏曲，如同跃动在岁月长河中的衣服，代代相传，为这片璀璨星空增添了最生动、最质朴的人间。

0: 太棒了！咱们刚才唱的，您唱的是哪个选段啊？嗯，
1: 这是李梦正带着蔡老板，
0: 就是咱们这个龙窑秧歌戏，对不对？
1: 对，
0: 我得跟这个李梦正说一下，我们这个龙窑秧歌戏啊，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讲的呢，其实就是我们老百姓就是劳动的时候最平凡的这些故事，比如说咱们这个秧歌戏，插秧。收获，你插秧它长好了，完了你收获的时候，像这个稻歌逐渐演化而来的秧歌戏，对不对？
1: 它倒要你们唱。
2: 但你这么想吧，就是再过几代人以后，大家会很好奇啊，原来人是过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对吧？一听这个戏就知道了，
0: 就明白了。 对，所以就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意义嘛。
3: 在邢台这片文化厚土上，戏曲的根脉深扎于生活之中，而沉淀于这片土地上的武学传统与戏曲文化相映生辉。王琦和太极拳在松沉转合间贯通天地之气，梅花拳则在挥洒自如中铸就风骨之魂。这一柔一刚，一动一静，勾勒出形态的

0: 农为本，新百业惠万家，感谢河北农信的大力支持。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0: 悠久的历史为邢台留下了为数众多的灿烂文化遗产，穿过独属邢台的时间轴，您便会触碰到1400年前中国白瓷的初雪。这里曾燃起大唐最澄澈的窑火，那泪血泪银的邢窑白瓷不仅是宫廷玉器，更让华夏第一次拥有了堪与玉质比肩的素雪之魂。邢窑匠人以邢台水土凝炼星河，化胎骨为霜雪，釉色若凝脂，其声如清磬。那不只是器皿，更是将天地之气纳入形制的东方美学。

0: 贾老师，
1: 单院长好。
0: 您好，您好。
2: 这是咱们邢窑博物馆，这个一看啊，我觉得首先被这个造型所震撼，我觉得它特别的有意思做的，它像好像像个瓷碗一样。哦，
1: 对呀、啊，就是瓷碗。它这个博物馆的外形啊，是根据唐代邢窑典型器物的一些这个外形而设计的。嗯，啊，表外表做成了白色，突出了邢窑以烧制白瓷为主的这个寓意。

0: 我们的邢窑啊，是因为地处这个古代的兴州而得名。哦
1: 哦，对。
0: 另外，在历史上，邢窑以烧制白瓷中驰名中外。啊，另外，在这个兴白瓷的出现，打破了商周以来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啊，邢窑创烧于北朝晚期，经过隋代的飞速发展，到唐代也达到鼎盛。虽然晚唐五代走向低谷，但宋代又再度兴起，最终在元代后期消失。
1: 等于白瓷是咱们的首创，是吧？
0: 首创，
1: 也就是开了另一个赛道。除了南方的青瓷，咱们是白瓷，
0: 对，
1: 是吧？南青北白。
2: 那这个白瓷是不是专门在过去供皇家使用的呀？
0: 邢窑的白瓷分为粗白瓷和细白瓷。细白瓷主要是供皇家贵族和外销用瓷。这个粗白瓷它。

0: 喂，你好。
1: 冯宇，你回来了。
0: 你是？
1: 是我呀，安心。
2: 爸，
3: 爸，
2: 你出去一下，
3: 不打电话。对，把牛奶喝了啊，趁热喝了。哎呦。
4: 好久不见啊，安警官，找我有事儿啊？
1: 你回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见个面？今天这个时间还蛮早的，我们吃个饭好不好？
4: 今天啊，我今天没空。
1: 那明天呢？
4: 明天我也有安排了。
1: 你看哪天有时间？
4: 哎，我现在也说不准。
5: 我现在挺忙，那这样，我回头跟你说吧，好吧？
1: 好。
4: 啊，拜拜啊。

0: 看图说话随意编排，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1: 等到你们老家的老树那儿了，千万别乱跑，等我电话。
2: 哥，跑不到底要待多久啊？
1: 待两三个月吧，怎么也得等风声过去了吧？
3: 那我们家房呢？如果拆迁了，钱怎么算啊？
1: 你那个倔驴的劲儿又上来了，跟我收回去。拆迁有那么快吗？拿着。
4: 给我打电话啊！还有，拆迁管下来之后，还给我。
3: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放心吧。把那哥俩送走了啊！
4: 送走了。
3: 车子、面包车处理了吗？
4: 处理了。
3: 哎呦，漂亮，儿子，好，来，太好了，太好了，好儿子呀！
4: 啊，好，好，好，好，这个太好了啊！这样的话，警察就抓不住咱什么把柄了。这个高启强现在就是热锅上的蚂蚁，蹦跶不了几天了。哎，你还别说，找个记者来报道这事儿，还真是个好办法啊！嘿，你小子天天上网，就干对了这么一件事儿。<笑>
5: 你以为我天天打游戏呢？
4: 那文章就是引子，没有我那条评论，哪能有这效果？哎，胡伟，你说这个记者他要是知道了这里边更深的事儿，那会不会写出对咱们不利的事情来呀？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森林草原防灭火军事科普，防火无小事，星火莫轻忽。
1: 一个烟头，一念疏忽，都可能成为摧毁整片森林的导火索。某地两位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将未掐灭的烟头随手丢弃，引发火情。两名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违规野味用火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别小看那不起眼的烟头，其中心温度高达700摄氏度，随手丢弃，落在枯叶堆、干草间，瞬间就能点燃易燃物，引发熊熊大火。守护绿水青山，从点滴做起，请不要在邻居吸烟、乱扔烟头，进入山林时主动熄灭烟火。发现火情速拨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今晚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我省以场景驱动加速技术落地，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今年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
1: 近日，位于秦皇岛的这家人工智能终端产品制造基地传来好消息，他们自主研发的一款高端商用电脑产品正式下线。这款产品以100%国产化的 CPU 和操作系统为底座，内嵌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等技术。
2: 我们把人工智能的语音识别、语音合成还有图像识别相关的能力加载上去，让它能听会说，能看会认。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把纯国产的讯飞星火大模型加载进去，让它能理解、会思考。同步呢，打造了吊天智能体，相当于给这台电脑装上了这个手和脚，就可以用它来去做文书的自动生成，然后以及会议纪要的自动转写，大大提升办公的效率。
1: 据了解，包括这款智能产品在内，科大讯飞华北总部制造基地目前有10个自动化生产工作站正在运行，年产能达到50000台人工智能电脑。
3: 涵盖台式机、笔记本、工作站三大类上千种型号，未来将为京津冀等更多区域提供更多的人工智能终端产品。
1: 为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我省出台《河北省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及一系列配套文件，打造一批工业智能体和工业大模型。目前，全省培育工业大模型26个，已在7个行业、91个重点场景应用。
4: 河北出台的鼓励人工智能应用的一系列政策，我觉得可以有效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从人工智能终端到重点场景大模型应用，河北依托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正推动人工智能从可用向好用转变，同时也正在加速传统产业升级和未来产业落地，实现1+1=2的创新实践效果。
1: 人工智能塑造产业新优势的同时，河北的生物医药领域也有新突破。最近，石家庄四药自主研发的抗癫痫药物拉考沙胺项目获得2025年河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这一技术创新解决了过去这类药物吸收变化大、效果检测难等问题，药效和安全性大大提升。
5: 我们创新的采用了气质联用技术，能精准地测出药品中基因毒杂质，并建立了精准的分离检测方法，检测灵敏度达到了1/10。目前呢，我们这项技术已经用在了拉考沙胺原料药、片剂和注射液的实际生产中。
1: 以技术创新为驱动，石家庄四药持续加大创新药和特色原料药的研发，预计今年有超过60项制剂和20项原料药获批上市。
6: 接下来我们会顶进临床和市场的实际需求，重点攻克神经领域和免疫系统等领域的卡脖子技术难题，推动企业从仿制走向原创。
1: 技术创新持续突破，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快于规模以上工业4.5%。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7.8%，快于规模以上工业0.9%。
4: 从数据看，新质生产力正在河北加速从点状突破走向系统集成。未来我的建议是，河北可以考虑继续强化创新生态的系统性构建，让行业龙头企业去牵头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联合体，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空天信息等前沿赛道上，一点带一面，形成研发转化产业化的梯次布局，走出一条以新质生产力重塑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0: 五一假期，河北各大高速公路服务区迎来客流高峰。除了交通保畅，换新升级的服务区各具特色，各展风采，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7: 这里是京港澳高速徐水服务区，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那放眼望去啊，这里不仅人多，并且啊都在拍照打卡，让人一时 时就分不清究竟是服务

0: 区还是风景区？
1: 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走进徐水服务区，一步一景的微度假体验空间让人眼前一亮。听雨阁上琵琶演奏、古典舞蹈等演出轮番上演，这个假期更是增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徐水舞狮表演，让过往旅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2: 我走了全国很多服务区，唯一有这表演的，
3: 我感觉体验感很好，地方的文化特色啊，我觉得印象深刻，
4: 像那种旅游景点啊，就是有点像那种打卡点。
5: 我就是当地的，看见网上这儿叫打卡圣地，我说过来我也打个卡，来了是真是大开眼界。
1: 赏美景，品美食，徐水服务区引进各类风味小吃、地方特产、特色文创，让旅客一站式开启逛吃模式。其中驴肉火烧、冰室等当地特色在五一假期还专门增设了摊位，成为最受旅客青睐的网红单品。
6: 在那里边逛了好半天，还买了咱们的文创的定瓷，咱们的三宝就带给家里边的这些老人。
5: 刚吃了一个那个驴肉焖子火烧，然后买了一个这个
7: 驴火的文创，
5: 这边一个特色，然后想感受一下。
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9: 一天大概就是200斤左右驴肉吧，
7: 都能卖完
9: 啊，都能卖完。想到我们驴火会火，没想到会这么火。
1: 除了丰富的业态和雅致的环境，徐水服务区还建设多品牌新能源充电设备，共有充电枪74把，换电站2座，实现快充全覆盖。同时搭建起以无人机、智慧杆、云平台为核心的空天地一体化运维体系，对车辆停放、充电桩使用等进行智能化调度。
10: 五一假期客流量日均能达到4万多人，高峰时间能达到7万多人，相比改造之前呢，那个客流量提升了1倍，停留的时长也要比之前翻了1倍，甚至有的顾客是专门过来玩的，待半天或一天，把这个简单的停靠变成了这种吃喝游乐购的快乐驿站。
1: 在京张高速上，官厅服务区形如一艘巨轮，靠泊在官厅湖湿地公园一侧，与外围1200多亩绿地融为一体。旅客可以通过观景栈道轻松到达官厅湖畔。
11: 一会儿准备去那个观光塔啊，看一看，我看它挺高的，应该站在上面能看见底下所有的全景。
1: 作为我省首批开放并首个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的服务区，官厅服务区深度融合地域特色与文旅体验，引入本地葡萄酒品鉴文化，汇聚张家口特色美食，打造文化走廊，让每一位司乘都能沉浸式感受官厅文旅的独特魅力。
12: 有的吃，有的玩，有的看，这根本就不像一个服务区，这像一个景区。
13: 我发现里边有那个五一畅饮红酒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活动，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新奇，我觉得很惊喜。
1: 除了能观风景、尝美食，官厅服务区更是支持绿色出行的示范区。这里已建成投运京津冀地区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液冷超充站，站内配置54台液冷超充桩和8台风冷快充桩，可同时满足62台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
14: 这台充电设备呢，是我们的液冷超充桩，它可以达到1秒1公里，一杯咖啡满电出发，给客户提供了优质的充电体验。
1: 从途经地向目的地转型，官厅服务区用品质服务和地域文化为旅客打造安心舒心的旅途港湾。这个五一假期，它成为了游客的热门打卡点。
15: 今年五一期间，京张高速日均车流量4万辆，官厅服务区日均接待游客1.5万人次。为应对客流、车流高峰，我们增加了安保、保洁、充电运维等各岗位人员，进一步做好服务区保障工作，更好地服务游客。
16: 假日期间，我省举办多场专业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以赛引流，以赛兴商，撬动假日消费增量。
1: 五一假期，秦皇岛北戴河景区3场赛事齐登场。2026怪兽星球杯秦皇岛匹克球公开赛汇聚200余名来自京津冀及华北地区的高水平选手，在海边挥拍一较高下。2026中国沙滩飞盘公开赛吸引国内外500多名飞盘爱好者齐聚海岸沙滩，飞盘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与碧海金沙相映成趣，解锁运动加度假新玩法。
17: 这项运动可以享受沙滩，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分享，这边沙滩非常适合飞盘比赛，我真的很喜欢，太美妙了。

0: 第22届北戴河全民轮滑嘉年华活动上，来自全国的数千名轮滑爱好者沿滨海大道滑行5.2公里，色彩斑斓的轮滑队伍与海浪、沙滩、鸥鸟共同构成一道流动的风景，串联起北戴河的滨海风光与文旅资源。
1: 今年介于这个轮滑节的这个品牌影响力，酒店在五一期间的预订是要好于往年的。酒店呢也借着这个机会推出了一些就是适合这个比赛选手的一些产品，同时呢在各个平台进行了一些推广。
0: 在衡水阜阳河畔，2026衡水市九州龙舟大赛鸣锣开赛，24支参赛龙舟队挥桨逐浪，借龙舟竞渡之势，上演了一场热闹非凡的水上民俗体育嘉年华。作为年度低空飞行领域的重磅赛事，第四届翱翔中国全国低空无人飞行大奖赛在衡水桃城机场开赛，各类低空飞行器轮番上演天空秀，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选手展开竞技大比拼。
2: 我们这次的竞赛项目呢是蜂群拦截，需要我和我的队友以第一视角操作穿越机，协同击落固定翼无人机，对于我们的操作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0: 现场同步举办的第二届京津冀低空飞行器集采会，展出了本地企业自主研发的工业级无人机、民用飞行器、航空配套设备等20余种机型，现场达成意向合作协议16项，交易额达800余万元。在邯郸广平县，以全民健身、太极传承为主题的全民健身大赛上，爱好者们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为节日增添了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在石家庄，小篮球联赛走进商圈公园，吸引参赛家庭前来观赛、购物、用餐，直接拉动了商圈客流与销售额的增长。
3: 我特别喜欢打篮球，我妈妈专门带我过来看比赛。
4: 我们同比的客流是增加了34%，然后在销售这一块呢，像零售、像餐饮、亲子娱乐，它的同比销售提升了58%，所以带动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灯火璀璨的正定小商品夜市，既有抚慰人心的烟火，也藏着动人的奋斗故事。在这里做摊主是怎样一种体验呢？全媒体系列报道《蹲点正定小商品夜市》，来看本台记者沉浸式体验摊主售卖鸡架的一天。
7: 真的老带劲了！
8: 正定小商品夜市里有一家人气超高的东北铁板鸡架摊位。一家四口两代人一同坚守经营，今天我就来到这里沉浸式体验一日摊主的日常。体验刚上手就遇到了不小的挑战，处理鸡架看着简单，熟练工30秒就能处理好一个，可到我手里3分钟都未必能收拾利落。
9: 鸡架这东西吧，今天到来货了，今天泡出来，今天做出来，吃到嘴里就是一天，
10: 就像是咱们自己做的这东西，咱们自己必须也在吃，让别人吃的这个东西也就都吃得放心。
8: 在准备的过程中，老两口和我说，他们自己严格把控食材，市场每周五到周日还会对原材料进行检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会不定期抽检，从源头把好食品安全关。
11: 现在呢，我们就一切准备就绪了，准备出摊儿。
8: 老两口早在沈阳大集卖炸鸡架，后来在2022年经家人介绍来到正定小商品夜市重新摆摊。尤其在夜市爆火后，每到高峰期就有30-40人同时等候，平常一天能卖出600-700个鸡架，节假日更是上千。如今儿子儿媳接手生意，做起了直播和自媒体，小摊越做越红火，一家人的日子也越来越有奔头。
10: 他们小两口的日子越来越好，把这个鸡架然后继续做下去，让每一个来吃咱家鸡架的人都吃着开心。

0: 满意，这就是我最期待的。
1: 这边老两口总想多干点多攒点，不给儿女添负担，这份辛苦小两口全部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刘丰毅、姜文干脆把两个摊合并成一个，主动扛起出摊的活，就想让父母少熬夜多歇歇。
2: 前的我也是食客嘛，我也喜欢来到我们的正定小商品夜市来去买东西，但是今天我要当一天的我们的摊位主理人了，来看看我今天的表现吧，大家也期待一下。
1: 一到摊位就看见不少食客在排队，为了不耽误时间，我在旁边看了几眼就直接上岗了。装袋拆机架看着简单，做起来却要一心多用，一边听清顾客的要求，手上麻利干活，一边还要接着问下一位要什么，脑子必须时刻清醒，不然稍不留神就会弄错。
3: 就是排队排老长了，今天来的比较早。
2: 酷的长一点那种东北口味吧，而且那个糖醋里面还带点我们家那个秘制干料，也挺好吃的。行吧，试一试。
3: 好吃
2: 好吃。你这复购速度也太快了。
1: 一直忙到晚上9:30，700多个机架全部售空。虽然全程忙得脚不沾地，但看着摊位前络绎不绝的食客，再看到小两口一个眼神就心意相通，忙而不乱相互鼓励的样子，也实实在在感受到这个小小的摊位就是他们日子越过越有奔头的依靠。
4: 正定那个地方人很多，政策好，然后我们赚到钱了，我心里有底，我可以为自己的生活托底，未来在我想在这儿安家，我俩要攒点钱在这儿买个房。
1: 其实沈阳老两口铁板机架只是这夜市里众多摊位的一个缩影，在600多个摊位中，摊主以80后、90后为主体，占到了60%以上。00后创业者也越来越多，天南海北的青年在这里都找到了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巧姐生煎的摊主王巧已经在这儿打拼了8年。
5: 我们有4种，咱可以任意搭配。
1: 在面对市场的扩大和竞争，他始终坚信不断精进口味就能站稳脚跟，收获认可。
6: 做好自己，做好自己的产品，抓住人们的胃，让他多买咱2份生煎，为咱家俩儿子是吧，多攒点彩礼钱。
1: 落日调酒的摊主王天伦是家里年纪最小的孩子，备受呵护，如今通过摆摊成长为家里的顶梁柱，这份蜕变让他倍感自豪。
7: 很多同龄人，然后我们一起奋斗，一起加油，互相共同努力吧，也是很开心一件事，你就有干下一些动力。有
8: 能有几个？
9: 一个。
8: 好嘞，吃三。
1: 来自邯郸的邢莎莎不仅拥有2个摊位，还主动带动身边的亲戚一起前来发展。她说一个人富不叫富，全家富才叫富。
8: 在这儿也安了家，感觉万家灯火有咱这一盏了，咱对未来也比较有信心了，也踏实了，也有奔头了。
1: 摆摊体验结束后，腰酸背痛，胳膊发沉，嗓子干哑，种种不适让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这份寻常烟火背后的不易。摊主们常说，越是节假日越是忙上加忙，顾不上休息，而我想说，正是这份日复一日的努力与坚守，终将化作生活的馈赠，让每一份付出都有回响，让平凡的日子也能绽放光彩。
10: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我省各地陆续迎来返程高峰，相关部门细化保障服务，守护群众返程之路安全畅通。
11: 从今天上午8点开始，省内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走高，跨省回流车流与省内短途返程车流双向叠加，路网通行压力显著增大。京港澳、大广、京台、京沪等省内主干高速路网车流密集。交管部门分析，本次返程形成双高峰态势，上午10点迎来首轮车流小高峰，17时至19时迎来全天返程车流最高峰。
12: 建立空中加地面视频加警车加无人机立体巡查网，实时监测全省道路通行态势和流量变化，在重点路段关键节点前置应急救援力量，采取远端分流、滴水放行、间断放行等方式，科学调控路面流量，最大限度地保证群众出行需求。
11: 据了解，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日均新能源车流量约占总车流量的24%。为满足新能源车充电需求，国网河北电力联合本台交通广播精准推送全省高速充电桩实时使用数据，助力新能源车主绿色便捷出行。
9: 每天遴选8个时段，对高速服务区、热门景区场站、充电桩空闲数量、排队情况进行广播提示，引导车主科学规划行程。
11: 铁路方面，五一假期石家庄全站共计发送旅客超过16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运输客流主要以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石家庄站精准调配运力，累计加开旅客列车37对。
13: 咱们在安检验票台增设即刻通道，为距离开车15分钟以内的旅客提供优先检票安检服务。
11: 民航方面，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预计保障客运航班1320架次，运输旅客19.2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0.2%、9.7%。
10: 五一假期，北京市密云区四大看海点位均迎来客流高峰，来密云看海文旅 IP 热度持续攀升，成为假期出游热门选择。游客在绿水青山间尽享假日欢乐。
14: 假日期间，游客登临日光山谷，在180度观景平台享用美食，探秘云蒙山，途经爱之谷与云顶平台等浪漫地标，俯瞰水库波光与长城遗址，体验来密云看海的独有韵味。
15: 刚刚坐缆车上来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一片就是水库的这个壮观的场景，就像蓝宝石一样，一滴眼泪在那一块，然后感受还是很好的，就是真是山海，让人赏心悦目。
14: 为了让看海体验更加丰富，密云区推出日光山谷、云蒙山、云峰山、逸市庄园四大核心点位，游客可登高观澜、躺卧观海，在欧式城堡远眺壮阔水景。各景区也提前谋划，结合地域特色推出亲子嘉年华等活动。此外，密云区推出慢享、森养、运动、亲子4条看海主题微度假线路，将古北水镇、蜜蜂大世界、张裕爱妃堡等景区串珠成链，让游客在密云看水天一色，品特色美食，住精品民宿，享受慢生活。
16: 我们推出了非遗栖山之作、普陀藤认领以及酒窖寻宝等多种互动体验项目，把单纯的看海之旅升级为沉浸式的深度游，让游客留得住、玩得好。
17: 五一期间呢，我们云蒙山景区的客流量呢是非常的可观的，日均接待量呢能达到1000人左右。我们还打造了那个清风乐园、萌宠乐园，特别受亲子家庭的欢迎。
14: 看的是一泓碧水，品的是慢调生活。四大看海点位的火爆，承载着游客对假期的美好期待，也让来密云看海成为京郊微度假的新风尚。
10: 日前，石润童心快乐五一爱心爸妈关爱服务活动在石家庄开展。
1: 活动现场，河北省最美家庭代表、领读爱心妈妈王丽带领孩子们开展了读书分享，引导孩子们在书香浸润中感悟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爱心爸爸胡亮开展了安全知识讲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安全防范知识，全面提升孩子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与应急避险能力。在亲子互动环节，孩子们与爱心爸妈一起 DIY 创意蛋糕，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增进情感交流，收获快乐体验，现场洋溢着欢声笑语。
18: 通过今天的活动呢，孩子们学到了如何的保护自己，
19: 通过跟孩子的陪伴一起相互动手，亲自去做蛋糕，让我们不仅跟孩子更加增进了感情，同时呢，我们也学习了很多的知识。
20: 今天很开心，那么多老师给我们讲知识，然后呢，还可以自己做一个小蛋糕，我能体验到这个劳动后快乐。
1: 下一步，石家庄市妇联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石润童心关爱品牌建设，扎实推进五维关爱常态化服务，不断整合社会资源，凝聚关爱合力，通过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与精准化帮扶举措，用心用情守护留守困境儿童成长之路，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健康快乐中成长，实现全面发展。
10: 下面来看简讯。
11: 近期，省人大常委会将对河北省城市地下管网条例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其中列入重点检查的内容包括城市地下管网信息共建共享和

0: 动态更新机制建立情况，老旧管网隐患排查整治，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等。
1: 日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生态社区专业委员会在雄安新区成立，搭建起生态社区领域国际合作标准制定、技术转化、示范推广的交流平台，将有助于雄安新区落实绿色低碳转型、创新基层治理，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
2: 近日，承德宽城两家纯净水公司以其持有的取水权作为抵押，成功从河北宽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获得1200万元贷款，成为我省首批取水权抵押融资成功企业。本次首单取水贷落地，标志着我省用水权改革与绿色金融深度融合迈出坚实步伐。
1: 截至目前，朔黄铁路年累计完成货物运输1亿1763万吨，比去年同期增加904万吨，增长7.68%。其中，煤炭运输1亿1086.2万吨，持续助力能源供应。日前，由共青团河北省委联合河北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河北省青春年少好读书阅读行动暨青春领读人计划在石家庄启动。活动将面向省内广大青少年群体建设青春领读人队伍，推出领读讲读、实践研学等项目，并组织开展惠民书市进校园、优惠购书等活动，打造具有影响力、青年化、普惠性的青少年阅读品牌。
3: 日前，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交流活动暨张家口文旅北京招商推介会在北京举办，重点推介了文博场馆感悟之旅、坝上草原避暑之旅、文明溯源研学之旅等10条夏季两日游精品线路，以及崇礼168超级越野赛等8项夏季重点文旅活动。
4: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徜徉花海，感受立夏时节的繁茂生机。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
1: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
2: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服，黄金大棒好麦粮。
3: 晚上好，时至立夏，万物繁茂，意味着春天要结束了，夏天即将开始。此后呢，气温进一步升高，越来越热是大趋势。主要城市当中呢，像石家庄，未来一周当中最高气温在30度及以上的时候居多。同时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的风力在5级左右，阵风有6到8级。此外，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及东部和南部的这些地方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要注意防范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我省中南部小麦陆续进入抽穗至扬花期，正值麦芽发生与危害的关键期。5月上旬，全省小麦蚜虫气象风险等级为偏重发生，农民朋友应该做好监测，及时进行小麦一喷三防，科学防控蚜虫危害。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18到27度。张家口多云转晴，13到23度。承德雷阵雨转阴，14到23度。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14到21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16到26度。廊坊多云，18到26度。保定多云，17到25度。沧州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衡水多云转阴，19到28度。邢台多云转阴，18到28度。邯郸多云转雷阵雨，18到31度。雄安新区多云，18到25度。定州多云，17到26度。新吉多云，20到27度。黄骅港多云转雷阵雨，18到28度。石家庄多云，18到27度。西藏阿里阴转小雪，-3度到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小雨转晴，13到30度。感谢收看。

悠悠过往，如一片深邃夜空。中国大地上的历代先民秉承匠心，因材施艺，在历史的天空中散布下点点星光。只看这漫天星斗，让我们得以辨识出哪里是华夏，哪里是故乡。唐武宗年间，一个年轻人准备了一场特别的演出，身为太常寺调音律官的郭道元，在十二支瓷瓯内注以高低不等的清水，以筑基之，悠扬清越，不同凡响。著名词人温庭筠更挥毫写下诗作《郭楚氏基瓯歌》，对其非凡技艺赞誉有加。郭道元自此声名一显，这十二支充作乐器的瓷瓯南北各半，北方的一半出自河北。

中国的英文单词 China 直译为瓷器。瓷器，中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发明之一。郭道元所处的唐代出产瓷器

行销海内外，很多国家都曾出土过中国唐代陶瓷的残片。一火二土三细工，由于自然资源和烧制条件的不同，各地瓷器也是别具特色，各擅胜场。

十二支瓷瓯中，南青北白，北方邢窑白瓷，泪银泪雪；南方越窑青瓷，泪冰泪玉。青是瓷器最早呈现给世人的样貌。从商周以来，青瓷一直一统天下。瓷器变白，是瓷器史上里程碑式的飞跃。迈出历史性一步的，正是河北邢窑。邢窑，邢州的瓷窑，位于今天邢台市境内。太行山绵延800里，赤壁丹崖巍峨峻拔，其东麓盛产的高岭土是烧制瓷器的上乘之选。从太行山发源的众多河川流经山的腹地，支河、沙河、漳河等水系滋养出一片人间繁华。山水之间便是中国瓷器的发祥地之一，从色彩到质感再到装饰技法，河北赋予了瓷器独特的血脉和底蕴，浓缩了元青花出现以前的半部中国陶瓷发展史。北朝时开始点火烧瓷，因当地次生粘土的含铁量明显低于南方瓷土，加之在烧制技法上的屡败屡战，至唐代邢州窑终于烧制出了如雪的白瓷，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白瓷之祖。今天的邢台市境内留存有几十座窑厂遗址。唐代邢窑这个以内丘为中心、跨州连郡的庞大窑区，几乎生产出超过全国产量半数的瓷器，天下无贵贱通用之。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的《东游记》记录了晚唐时期他游历中国的见闻。书中写道，中国人能用陶土做成用品，里面装了酒，从外面能看到。苏莱曼所言非虚，他说的正是邢窑烧制的透影白瓷。隋唐时期，邢窑的窑工发现，只要在窑土中加入假长石、石英石，就可以提高瓷坯的延展性，烧制出胎体厚度在1毫米左右、透光度极高的薄胎瓷。其中的佼佼者，厚度仅有0.7毫米，以此器物来盛茶或酒。色彩透过器壁清晰可见，诗人遂称它为透影瓷。作为官窑器物，代表了当时最高的陶瓷技术。彩云易散琉璃脆，世间好物不坚牢。战乱频仍，加之上等原料逐渐枯竭，在盛极一时的煊赫之后，

行词逐渐式微。及至北宋，提起河北瓷器，时人已只知定窑，邢窑随着大唐风流一起远去。

定窑，中国历史上供玉时间最长的窑口，在宋代五大名窑定、汝、官、哥、钧中，出产白瓷的唯有定窑。这是一次炫技般的创作，跟随快速舞动的转盘，眼看手捏手随心动，十几分钟后，一团瓷泥变成了一只器形优美、胎薄如纸的平坯。一把短小锋利的刻刀，一只半湿未干的瓷胎，刀尖滑动，胚土掉落，定瓷独树一帜的莲花纹饰浮现，飘逸灵动。定窑的烧制技法较邢窑更加精进，白如玉，薄如纸，生如磬。薄如纸靠的就是拉坯，而定瓷外表的美丽则由刻花来承担。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中唯一一个烧制白瓷的窑口，定窑改变了邢窑固守素器的传统，它以灵动变化的装饰艺术见长。刀刻、竹划、模印，尽其所能。今天我们在素色陶瓷装饰上所能看到的装饰技法，几乎都已被定窑探索到极其成熟的程度。宋代太平老人的袖中锦中，载有27类各地名贵特产为天下第一，定瓷位列其中。同在太行山的怀抱，定窑的西南，邢窑的西北，是位于太行八邢之一景邢的景邢窑。三座窑口相守相望，成鼎足之势。与崇尚白色的邢窑与定窑不同，景邢窑出土的瓷器色彩繁多，唐代景邢窑烧制出了双色釉。景邢窑的造型装饰与色彩一样丰富，点彩、戳印、填嵌、滴点都是它独特的装饰工艺。这是1995年景邢窑河东坡窑址出土的6件金代印花模子，展现出金代景邢窑刻模工艺所达到的高超境界。印花模具轻松地将各种精致的花纹装饰印上瓷器，节时省力，

郭母。2000年，在井陉窑河东坡窑址出土时，在国内考古界引起轰动。它解开了此前人们对于古人如何制作戳花的疑问，填补了我国陶瓷史关于装饰技法的一项空缺。戳印点彩是井陉窑独特的装饰技法，其制作方法和印章颇为相似。在瓷器胚胎表面印上纹饰，然后在凹下去的地方点上釉彩，再整体上釉入窑烧制，使成品花纹部分凹凸有致，富有立体感。元代北方战事频繁，瓷窑之火屡被熄灭，位于南方的景德镇崛起，元青花兴盛，井陉窑同邢窑定窑逐渐衰落。自隋代以来长达700多年的盛烧期繁忙不再。沿着太行山南行，定窑、井陉窑、邢窑的南边却有窑火历尽千年不衰，这是古代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磁州窑。它自北朝创烧到宋金元时期达到鼎盛，经明清至今历千年不衰，是我国历史上烧制时间延续最久的窑口之一。和天生丽质的邢窑定窑瓷器相比，磁州窑先天不足，周边的瓷土杂质较多，胎色多为灰白灰褐两色，瓷器失去美感，这是磁州窑工匠所不甘心的事情。几经摸索，他们找到了化妆土。化妆土顾名思义，就是给胎土一般的陶瓷器化妆上土，这是古人为了方便给瓷器上釉或护胎美观而发明出的一项工艺。将优质瓷土和水混合，制成了名为化妆土的泥浆。敷彩粗糙胎料表面，便可为瓷器再造一张盛世美颜。经过化妆改造的瓷器，外表美丽光滑，利于绘画。于是，素胚勾勒、笔锋浓淡的点彩装饰技法，在磁州窑兴盛起来。

及至北宋，肃静的文人审美席卷天下。这支毛笔再次为中国瓷器画出一片新的天地。以斑花石作绘料，形成铁锈花图案，白地黑花成为磁州窑的独特标志。

随着元代的版图扩大和贸易的展开，磁州窑白地绘黑花和剔划花的技法随之推广开来。除了中国南方广大地区，还在域外落地生根，影响至日本、朝鲜及东南亚各国。明代磁州窑以彭城为中心，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窑厂，史称日进斗金。此后日用瓷品种增多，民间有南有景德北有彭城之说，磁州窑成为

雕的佛教造像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准。隋唐时已成为中国北方汉白玉雕像的发源地和雕刻中心。即至清代，天下咸称曲阳石雕。历史上，曲阳石雕多以佛教造像、建筑饰品为主。从河南龙门石窟、山西云冈石窟到故宫、天坛、明清皇家园林、天安门前的金水桥，曲阳石雕不可或缺。而匍匐生命、雕琢精神，则是曲阳石雕艺人至今口口相传的追求。同处于太行山畔的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易水送别的悲壮，让这里千百年来不断被文人墨客提起。这里的石材被点化为砚台，成为了文人的最爱。易水河畔有座西域山，山中盛产石料，砚石有紫、绿、白诸色，质细而硬，为砚颇佳。从战国时期开始，当地人取石制砚，视石料形体与纹饰的不同，用平雕、浮雕、透雕、立雕等多种手法，雕出山水、人物、花卉、龙凤、虫鱼、禽兽等不同风物，视为中国制砚之鼻祖。2006年，易县南北林墓区13号墓中出土的一组石带板及岩石，被认定为东汉时期的易水带板砚。唐代时，益州人西超、西廷圭父子继承祖传松烟制墨的技艺，并在易水河畔的金水峪制作砚台。他们制作的砚台兼具发墨、储墨、润笔、立毫的四大美德，名扬天下，时人称西砚。唐末为避战乱，西氏全家逃至歙州，即今天的安徽省黄山市，将制砚技术带到歙州，后人传入广东端西，先后出现了歙砚和端砚，文房四宝中北易南端由此而来。文人雅士志于道，游于艺，以笔墨写史，希望凭锦绣文章而不朽。能工巧匠从心欲，自成举，靠手艺谋生，却每因技艺卓绝而留名。他们因材施艺，将万物打磨成自己心中的模样，让每个时代都因匠心的雕琢而瑰丽，让文明因器物的卓然而多姿。他们把对生活的热爱奔流于血脉，把对美的追求燃烧于生活，将生活过成了艺术。就连一张简单的纸，也被赋予了不一样的美与魂。剪纸，中国历史悠久的民间美术形式，从最初的装饰，到今天的浩浩长卷，用特定的表现语言，传达出传统文化的内涵，体现着中国美学的特点。燕山之北，风陵满族剪纸，
是满族文化和

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始于清代康熙年间至乾隆年间自成一派。而丰宁之县名也是乾隆所赐，寓意丰富康宁。一剪之巧夺神功，在喜庆的日子里，一张张剪纸贴上窗户，艳丽的色彩增添着暖意，吉祥的纹样传递着祝福，奇特的构思期盼着美好，世间百态一真一幻，一花一物中美好希冀在此寄托。

距丰宁300公里，是中国剪纸艺术之乡张家口玉县。这里的剪纸是全国唯一的一种以阴刻为主的点彩剪纸。玉县古称玉州，为燕云16州之一，有京西第一州之称。太行山、燕山、衡山三山余脉的交汇处，合围出一个弧形盆地。玉县就处于这个盆地之中，自古就是中原地区通往东北及西北的天然古道。地处北方，冬天日照时间短，玉县人追求居所的明亮，讲究窗户的设计，面向院落的屋墙都有顶梁夹柱的大窗户。有了这个窗户，五颜六色的剪纸就有了最佳秀场。当地人称贴窗花为挂喜。一把刀雕刻人寿年丰，3寸台描绘锦绣山河。剪纸艺人胸有丘壑，手起刀落，万千世界便呈现纸上。民俗风情、自然花卉、佳人英豪、灵动妩媚、刚劲、英武、喜庆，这便是玉县人心中斑斓而纯粹的美。与剪纸近似的是年画，在近乎古拙的画纸上，这些神仙体型各异，装扮不同。在邢台内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纸马。内丘纸马其实是木板年画中的一种。内丘地处太行山山前平原，境内山高峰奇，峡谷幽深，气象多变。古老先民对自然界充满敬畏，认为万物有灵。据说从春秋时期便已开始，每逢年节，在石壁或墙壁上画上诸位神灵的影像，一一顶礼膜拜，以便各位神灵享受香火，护佑众生。内丘纸马中的神像都是先民凭借想象勾勒出来的，线条简单，形象质朴。历史上儒释道都曾在内丘兴盛，这里遗存着一大批儒释道三家的众位神仙，因人数太多，当地百姓无力分别供奉了，

干脆制成一张纸马，一镜带百镜。所谓酬神，实为愚人，既满怀诚意，又不拘泥于形式。诙谐幽默的内丘纸马，是自然崇拜原始信仰的活化石，写满了人们灵活应变的生活智慧，宣扬了人类敢于驾驭万物的一种精神。山东六府半边天，比不上四川半个川。都说天津人稠密，不如五强一难关。一天演了千台戏，找不到戏台在哪边。这首流传在冀中大地的民谣，唱出的是年画之乡五强生产戏出年画的盛况。五强地处冀中平原黑龙港流域，地瘠人贫，一些聪慧勤劳的农民在务农之余，凭借当地造纸业发达的优势，拿起画笔，将眼中所见、心中所想画了下来，成为可张贴的画，后来发展成为绘、刻、印、裱综合艺术的木板套印年画，继而利用五强南北东西大通道之枢纽的便利，向外出售，以画补农。至清末民初，五强南关有字号可考的画店144家，县城附近40余个村子家家点染，户户丹青，年画发行量1亿对开印章，行销大半个中国。曾饱受过战火之灾的民众，对平安吉祥有着极强的渴盼和期许，这些心愿在年画中流淌。年画名篇《农家勤忙》，画面上有20多位农民在田间劳作，耕地、播种、除草、打场等，大跨度的时空跳跃，场景合理的布局，活灵活现地表达出愉快的农家勤忙景象。六子争头，又叫六顺图，五强年画的传统作品之一。六个孩子头和臀部互相连在一起，寓意是争头，也就是第一名，或者争定，也就是元宝。六个孩子姿态不同，代表六顺，边缘还有12生肖，象征一年的富贵平安。日常生活的诸般美好，经过艺人的奇思妙想，成为满眼的如意吉祥。燕赵大地多慷慨悲歌之事，年画艺人并非不谙世事，他们的画笔同样心怀家国天下。近代以来，大批反帝反封建及民主革命内容的时事政治年画，同样成为五强年画的主题。保卫边区等革命年画，更被誉为中国美术史上的创举。根植生活又服务于生活，在一代又一代艺人的守正创新中，五强年画超越了节庆装饰的简单属性，成为中国农耕社会的缩影，记载了社会的繁衍，并伴随民俗文化的发展历史，映照出燕赵文化的踪迹。

武强所在的衡水地区还有一项独特的技艺，叫内化。这篇写在水晶鼻烟壶上的千字文，每个字大小只有一毫米见方，借助放大镜才能看清其内容。在几平方厘米的壶壁上作画，艺术家们凭着精湛的书绘艺术和敏锐的艺术感觉，以细小的特制勾笔深入壶内，反向绘画和写字，寸壶之地举千里之势。内画是中国特有的传统工艺，明万历年间鼻烟传入中国，到清代鼻烟壶成为风尚新宠，制作随之越来越精良。1968年，各国收藏家成立了国际中国鼻烟壶学会，将中国内画艺术分为京、冀、鲁、粤四大派。这座内画插屏，描绘的是冀派内画创始人王习三先生和他的老伴儿。这是儿子王自勇送给父母的礼物。王习三先生以这样一种奇妙的方式，和他钟爱的艺术融为一体。王习三将国画的皴、擦、染、点、勾、丝等技法引入内画。

自创了衡水内画的特殊工具金属杆勾毛笔及习三弯勾笔，笔杆直弯，可随意改变方向。借助于这种笔，他采用工笔丝毛法，第一次在鼻烟壶上画出了水灵灵的猫眼儿和猫毛茸茸的质感。纸上岁月，壶里乾坤，至广大而尽精微，在生活中寻求希冀，在平凡中憧憬辉煌，用巧思赋予日常器物以灵魂，在每日的烟火里一笔一画描绘着美丽与虔诚，以记忆延续历史与传统，在光阴的流逝中一凿一刻存留着气概与精神，用匠心追寻未来与期盼，在年节的祝福中一敲一击叩响着明天的大门。这片土地上的巧夺天工是中国技艺大河的源流之一，没有百川成不了大河，不入大河或将枯竭。大河奔腾向前，其中的每朵浪花都是彼此融汇并力向前的产物。俱往矣，而美的历程生生不息。

0: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法律责任篇。什么是森林草原防火期？一般把森林草原容易发生火灾的季节规定为森林草原防火期。河北省森林防火期为每年的10月1日至次年5月31日，草原防火期为每年9月15日至次年6月15日。在此期间，需加强火源管控，防止火灾发生。根据河北省森林防火规定，森林防火区内严禁下列野外用火：一、吸烟、乱丢火种；二、燃放烟花爆竹、祭祀用火、点放孔明灯；三、烤火、野炊；四、燎地边、烧秸秆、烧荒、焚烧垃圾；五、其他未经批准的用火。违反上述行为如何处罚？敲黑板划重点。依据森林防火条例第50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森林防火期内未经批准擅自在森林防火区内以外用火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对个人并处2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违反规定造成森林火灾的，如何进行处罚？依据森林防火条例第53条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可以责令责任人补种树木。以上知识点你记住了吗？做个小测试吧，在邻居看见有人烧纸怎么办？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共护燕赵绿水青山。

0: 玉，你何意啊？
1: 洛州刺史高忠义是公主的心腹，既敢以朝廷名义召你到洛阳，必是公主授意。再加上洛阳本就是公主的老巢，她的很多心腹都在那里，所以此番入洛，必会介入公主与太子之争啊。最近听说，
0: 天子有意做太上皇，看来还是得站在太子一边。只有太子顺利登基，我大唐才能无恙啊！查案你是好手，但朝堂之事你未必懂。天子让位，只会让太子和公主之争更加激烈。为社稷搏杀，是我卢林峰所愿，而并非你苏无名的理想。
2: 所以，我劝你要想清楚。
0: 只有社稷安稳，百姓才能乐业。东都啊东都，不管千难万险，为了江山社稷，为了大唐的黎民百姓，
2: 我苏明无悔也。好，你已决，我只能舍命陪君子了。
0: 徒儿。
3: 此为师，策马奔腾如何？好啊！撤！撤！撤！义兄，
1: 昨夜樱桃辞行时，
3: 为何不加挽留？
1: 我挽留他干什么？难道还要带他去洛阳？
3: 莫不是义兄嫌他性子？

0: 已，江湖是托辞而已，义兄却不挽留，他很伤心呐。
1: 真的？笑什么笑？可他不是已经走了吗？
0: 那义兄的意思是，樱桃要是还在，你会带他去洛阳？
1: 樱桃若就此漂泊于江湖度过此生，也确实可惜呀。
0: 义兄，您给个准话，樱桃在，您是否会带他北上？义兄，你看。
1: 那是樱桃吗？喜君，不会是你？

0: 樱桃姑娘没走啊！刚才苏先生说，说樱桃姑娘没走的话，还要带你一起北上洛阳呢。
1: 喜君，
0: 义兄，这可是你刚才自己说的。
1: 你不要以为我在这等着，是为了跟你走。只因昨晚有件事忘记问了，我爹假冒刺史，已被你查出，却又隐瞒，你就不怕因此招来杀身之祸吗？隐瞒之责，无论到什么时候，苏明都自会承担。令尊的驼神射石路，助宁湖彻底摆脱了驼神社的压迫。
0: 大唐刺史之名，他担得起。多谢苏先生，告辞。去，哎，樱桃，哎呀，义兄，
1: 樱桃，我那匹马有些老了，驮不动我，我想骑你这匹，不知你能否答应啊？
0: 换马。
2: 谁叫你有恩于我呢？那换给你。终不肯亲自邀你出行，都想出换马的主意了。这下你不答应都不行了。别说，他那为难的样子，倒更让我觉得他与众不同了。别吓我！
3: 你下吧，你下，还真不是叫花子呀！你下来，你，还不赶紧给我上酒？是大爷，赶紧上壶就好菜啊！
4: 这扇子真好看吧？
3: 别送了，
4: 给我看看。哎，看我这胭脂怎么样？
3: 真不错，在哪儿买的呀？
4: 不告诉你。
3: 哈，我猜出来了。
1: 劳烦通禀一声，宁湖司马苏明前来拜见高刺史。啊，
5: 刺史之苏长史这两日避至，所以让小人在此恭候多时了。
6: 长史啊，哪儿来的长史？
5: 想是有所不知，你已被任命为洛州长史了。
6: 果然不出我所料。
1: 你们在这儿等我。
6: 哎呀，苏贤弟，总算把你等来了。
7: 苏明，见过高刺史。
6: 快，快，快，请坐。哦，这是东都的李留守。
7: 哦，幸会，幸会。
8: 东都留守李约。

0: 李留守可不是一般人呐，李留守的先祖心向大唐，所以太宗封留守的先祖于洛阳，到如今已经多少代了？
1: 老朽已是洛阳人了。
2: 您呼司马苏明拜见李留守。
1: 司马，我可是和高刺史一起恭迎新任洛州长史的。啊，
2: 高刺史，我有些不解，此番为何是刺史修书令我北上，又以朝廷之名？至于长史一说，又是何意啊？
0: 苏显帝，你总不会觉得是我诓你来洛阳的吧？调你入洛，提拔你为洛州长史，都是公主的意思。
1: 公主和太子是跟着天子一起到的东都，天子一个多月前就返回长安了，昨日太子也启程了，公主因身体有恙，故而暂时留下来了。
0: 直说了吧，百日前洛阳市面突现人面花，是女人用的美肤之物，据说只要进水后用其敷脸，人面花就会化入肌肤，待981天后，肌肤便可粉嫩如少女。虽然价格昂贵，但东都的贵妇们还是趋之若鹜。只是使用者没有想到，81天后，不但没有青春永驻，人面却会变成骷髅。
2: 我入城后，亲眼目睹了此惊诡之事。
1: 又一起啊！此番公主急调军入洛，正是叫你督察此案呢。
2: 难道公主也用了人面花？
0: 算时日的话，公主的大限就快到了。在此之前，若能捕到元凶，得到解药，还有一线生机呀。
3: 公主现在在哪儿？
0: 宠念寺。对了，公主受人面花之毒的事，可千万不能泄露出去，否则洛阳、长安乃至整个大唐都会陷入混乱。
2: 说到人面花，博物之书记载，此花产于大翼国西南，薄如蝉翼，形如微笑之人面，嘴角处有红痕。没想到此花会有如此独特的毒性，兜售此花者可有线索？
4: 四十，李留守，疑犯是个来自吐鲁的女人，被锁定在千岁客栈。
0: 太好了，苏长史，他说的就是兜售此花者。
4: 但邢参军带人赶过去后，疑犯已自杀。
0: 废物，废物，你！哎，看来公主击掉苏贤弟来东都是对的。哎，还不见过新上任的苏长史？
4: 啊。陆氏参军心怀慎，拜见。
2: 等等，刺史，虽然事出紧急，但让我出任洛州长史仍需朝廷文书。
0: 啊，有是有的，但是并不重要，因为公主的一句话比这管用多了。
2: 协奉这种任命，朝廷的威严何在？
4: 这，
0: 你先下去。
4: 是。
0: 苏贤弟啊，如今事态非常，公主对你直接任命，是出于对你的信任
2: 啊。苏明，官职虽小，却 以清流自居，顶着心。

0: 一封官的名号上任，实难从命。哎呀，你这官又不是花钱买的，差什么？将来让长安那边给你补办便是。好了好了，苏贤弟远道而来，我从城外的庄园带来了储藏多年的波斯美酒，我们先接风。
1: 其他的慢慢再说啊！苏贤弟啊，为你接风洗尘，这面子你不给我，也得给李留守吧。樱桃，你看我义兄的青官袍，是不是很合体？
2: 这颜色看着倒是挺好看。
3: 洛州长史是五品官，宋明从此算是发达了。这是哪儿啊？
1: 这是长史府啊。

0: 这是张师傅，对，就是张师傅。从后门出去，走不了一会儿就是狄公祠，你可以常去拜见你恩师了。对，得去拜恩师，我得去拜恩师。
1: 我怎么穿了这身官袍？你现在是什么洛州长史，就应该穿这身。谁给我穿上的？
0: 是我。怎么了？
2: 长史府，
0: 罗凌风。 你是要坏我名声啊！官袍是高刺史派人送来的，你喝多了，吐了自己原来衣服一身。我好心好意帮你换上新的，却不是好人心。你闭嘴！这洛州长史并非朝廷正常任命，而是咸丰官。我要是接受了，就违背了做人的良心和做人的准则。
1: 素明，你装什么？清高啊你！你不明所以，不要乱说话。不就是歇风官吗？早听说了，歇风官怎么了？那也是官儿。再说了，公主让你当的，那谁也不敢小瞧你。屁话！知道你好面子。 既来之，则安之。我比你们早来几天，情况摸得比较清楚了。这人面花案呐，确实很诡异。苏明，你不是就喜欢查这些吗？嗯，
0: 穿着这让自己鄙夷的官袍查案，跟自毁脸面有何不同？
3: 苏明，人面花旦子每天都在死人，这个时候你觉得你的脸面重要，还是人命重要？
4: 义兄，我觉得卢凌风说的没错。要我说，那些贪心的贵妇人，都活该，凭什么为了他们，毁了自己的名声？樱桃，你说的不对，就算他们痴心妄想了。
0: 但毕竟人命关天，
3: 细菌，我织女出身，高官之家，自然替他们说话。只是我这江湖野女子，可一点儿也同情不起来。
5: 先生，先生，有个什么司法参军行营，说要拜见长史。
0: 不见，告诉他这里没有长史，我苏明不受咸丰官。
6: 没有张氏，对，我家先生就是这样说的。哼，一个邪风官竟也摆起了官架子，若不是为了公事，邢某如何又来见他？我们走。站住！我家先生可不是摆架子，而且他说了，不受邪风官。你可以看清任何人，但是不能看清苏先生，他是个了不起的人。
7: 不接受邪风官驻长史府，骗谁？这几年都传苏无名擅查鬼市奇案，且德行尚可，也许是我误解了他。
8: 找人盯着，有什么动静，随时向我汇报。明白。
0: 邢颖，你认识他？我在进屋卫时，曾有属下邢颖调来东都做官，不成想如今已经是司法参军了。
4: 那你何不出去见一见？
0: 他要是问我官居何处，我该如何回答？
4: 是啊，卢大将军现在就是个平民百姓。 但又有何不好？
0: 自由自在，比当中郎将时强多了。
2: 哼，你可真会安慰人。
0: 你们两个说过了没？苏无名这么生气，你们也不管他。
2: 不必管他，他定是去了狄公祠。

0: 恩师在上，不孝弟子苏明来看你了。恩师在时，每每教诲，做人当清白，为官当清正。您的教诲，这些年苏明一直铭记在心，故此番到洛阳，我绝不接受那邪风官。什么人？出来！
1: 你又是什么人？敢私闯我府？
0: 这里如何成了你的府邸？
1: 我是狄公的关门弟子牛素，你又是谁啊？刚听你念叨说也是狄公的弟子，我可不信。
0: 我明白了，你平时就住在这儿，对吧？你过来。这些钱给你。
1: 我不能要你的钱，不然狄公会打我屁股的。
0: 没事的，我在心里已经向狄公禀告过了。来，
1: 好吧，但你真的是狄公的徒弟吗？那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苏无名。
1: 苏无名，确实没什么名气，我都没听说过。但你一定会探查奇案，对吧？能不能教教我？我给你磕头。
0: 你为何要查案啊？
1: 我要破人面花的案子。
0: 为什么？
1: 这几天有很多人来拜狄公，求狄公显灵缉拿住凶犯，得到解药救他们家人性命。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卢凌峰真是你的知己，他就猜你在这儿。
0: 林涛，我今日发脾气，你是不是也觉得有些迂腐？
1: 我的想法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

0: 当时我觉得你没错，可就在刚才，我原以为用人面花的都是洛阳的贵妇人，可没想到那女子与我年纪相仿，也并非大富大贵人家。我上前询问，老父亲说女儿觉得自己长得丑，怕婆家嫌弃，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才买到了人面花，结果竟苏敏，你若真觉得我的想法重要，就受些委屈，先查案吧。
1: 苏敏，你少绕弯子，你就说这么好的长史府，你是住还是不住？
2: 不住。
1: 你这，
0: 我们不是都答应了？
2: 我答应你探查此案，没答应你上任长史啊。
0: 是，
3: 先生，那我们搬哪儿去啊？这儿挺好的。
1: 对呀，别看薛焕岁数小，他可是个明白人。
2: 我不住。
4: 那义兄住哪儿啊？
2: 我住客栈。
0: 到底是文人，虽有骨气，但也矫情。
2: 你哦，你们可以暂时住在这儿，但卢凌风不行。
3: 哼，
2: 横什么横？你是我的私人参军，随我去住客栈。
5: 要我保护，又不直说。
6: 樱桃姑娘说的对，矫情。
5: 苏无名，走了快半个洛阳城了，到底住哪儿？
3: 大风客栈，有气魄，就住这儿了。
2: 大风起兮云飞扬，气魄倒是有，就怕半夜风大，把这屋顶吹没了。
3: 哎，苏无名。
5: 朱雀客栈，哎，不错。
2: 朱雀乃南方之意，咱们刚从南方来，怎么能又回去呢？莫走回头路。
3: 哎，
4: 哎呦，你又回来了。
3: 哎，你在跟我说话？
4: 对呀，我们见过，你忘了？你那小徒真是凶，我都看见他都不让呢。客官等着，我这就来接你。
2: 钱穗客栈，这名字起得多好！
5: 好什么好？多不吉利啊！坏家伙，
2: 钱者天也，岁者年也，天年者天赋之寿，自然绵长也。
5: 哎呀，快走！
4: 没想到你的仆人都有这么大学问，那你这主人岂不更加博学了？
5: 你说的有点道理。
2: 老板娘，你好眼力。
5: 主人，天儿不早，要不咱们就在这儿凑合一宿。那好吧，
4: 请。哎呀，二位，我这店呀，楼下能喝酒，楼上可安眠。觉得跳舞的胡姬好，也可
2: 能怎样？
4: 也可带到客房单独起舞，还能……不说我胡十四娘可不陪侍，除非……是你家主人。
5: 还是先看看楼上的客房吧。
4: 来人，带贵客上楼。
7: 请。

0: 自个儿的年纪。
1: 怎么样，大客房足够你们二位住了。
2: 我岂能与我的仆人住在一间
3: 啊？对对对，我怎么配跟主人同住？我们需要两间，
1: 可是没有了。
2: 旁边这间难道有人？
1: 怎么样，没有骗你们吧？里面已有客人住下，这楼上的空客房只此一间。
2: 你的意思是这楼下还有客房？
1: 楼下是酒肆，后院倒是有几间，住的都是长期的租客。
2: 也没空的了？
1: 倒是有一间，不过也住不了。
3: 为何？
1: 因为死了人。
2: 我就说这不吉利，你偏要住着。
3: 哎呀，主人莫急莫急，死了何人呢？不会是死在这客栈了吧？
1: 是，最近不是一直在传人面花害人的事吗？今天突然来了好多官府的人，说卖人面花的就是常住在我们客栈的土罗女人。
4: 如此要犯，你们怎么能让她住在这儿呢？
1: 当时我也不知道她是坏人，直到今天官府的人把客栈围了起来，只等那行参军带人冲进房间时，那土罗女人已经服毒自杀。
2: 我这仆人阳气重，不怕死过人的屋子。
1: 主要是那尸体还在。
2: 为何不把尸体拉走？
3: 哦，我明白了。今天不是重午之日吗？民间有一个说法，说这一天不能见血，更不能动尸。
1: 是的，那行参军也是这么说的，所以定为明天把尸体拉走。
2: 这些鬼话你们也信？我出两分钱，那间屋子我仆人住定了。
1: 这
2: 掏钱。
3: 我跟你说啊，我们家主人脾气可不好，你惹他生气出大事。再说我们就住一宿，你不说行参军怎么知道？
4: 又不是不给你钱。
2: 给。
1: 不行，

0: 你们爱住不住。嘿，
1: 原来你早就得到了消息，故意找到这浅翠客栈。我本想到这客栈探查探查，有没有令人意外的收获。
0: 没想到啊，没想到，那土罗女人的尸体居然还在这客栈里。对了，刚才这一路上有人跟着我们，好像并无恶意，也不像歹人，看样子可能是官府的人。难道是刑影派来的？跟着我们？
1: 这土罗女人的尸体还在这客栈，她不派人看着，却派人跟着我们，这形影何意呀？
0: 谁知道呢？

0: 等天黑了，你找根绳子把我从这儿顺下去。
1: 你要去验尸？
0: 不光是验尸，那个大个子伙计不是说了吗？土罗女人常住于此，她的房里应有收获。把我顺下去之后，你就去找那个女店主喝酒。
1: 什么？我不去。
0: 我没跟你商量，还真把自己当主人了。我命你必须去。
1: 算了，反正那个女店主也没看上你。

0: 禀参军，苏无名带着一名手下离开了长史府。哦，
1: 好像是苏无名拒绝出任长史，故而带人去寻客栈住了。
0: 这么说来，此人倒是有几分骨气。
1: 只是，他们去了前穗客栈。
0: 什么？走。

0: 就闻这潜水客栈佳肴美酒啊，
1: 那波斯美女也甚是迷人呐。
0: 今晚我请不醉不归。
2: 好。

0: 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 睡不着呀。
1: 你这小娘子，刚才不跟我们喝，现在却给别人倒酒，是何道理？
2: 是啊，那小子艳福不浅呐！
0: 白日里路过时，老娘就看上。

0: 样了？怎么了？
1: 你男人可在呢？
2: 我男人心疼我，看见我有喜欢的，他才不管呢。
1: 这什么呀？这是？
2: 你别怕，他个矮，什么都看不见。这可是最好的酒，纯正的高昌葡萄酒。
3: 店主怎么称呼？
2: 胡。
4: 来，喝，继续。
2: 十四娘。

0: 这店里的客人，怎么看上去一个个都那么怪呢？
1: 怎么个怪法？
0: 你店里阴气太重。
1: 阳气十足，让人忍不住要吸两口。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6: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哎呦，
5: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你，只有水可以。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0: AI 加，中国电信，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鳄梨，只有水鳄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0: 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

0: 在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从按键到全屏，从功能到智能，手机的迭代更新从未停下脚步。如今，通信技术迭代升级，正式开启全民互联新纪元。时光的碎片在指尖重组，生活的肌理在屏幕定格，袅袅烟火里的温情，田间地头的欢愉，街头巷尾的喧嚣，每一件新鲜事儿都值得被珍藏。也许你有天马行空的创意，是运筹帷幄的导演；也许你有捕捉微光的敏锐，是定格美好的摄像师。或许你有重塑光影的热爱，是赋予画面灵魂的剪辑师。当手机的拍摄成为普通人表达心声的新载体，传递美好的新方式，一场覆盖全域、燃动人心的手机短视频赛事即将席卷河北，点燃全民热爱。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河北省信息通信职业技能创新大赛手机短视频赛道重磅开赛。来自河北十一个社区市融媒体代表队及雄安、定州联合代表队，怀揣热爱奔赴赛场，共筑荣光。以手机为媒，与方寸屏幕之间捕捉河北发展脉搏，定格时代奋进姿态，以匠心为笔，在光影流转之中回应百姓心头关切，传递燕赵大地温情。我的移动手机，你的精彩世界，每周五21: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敬请期待。

0: 从按键到全屏，从功能到智能，手机的迭代更新从未停下脚步。如今，通信技术迭代升级，正式开启全民互联新纪元。时光的碎片在指尖重组，生活的肌理在屏幕定格，袅袅烟火里的温情，田间地头的欢愉，街头巷尾的喧嚣，每一件新鲜事儿都值得被珍藏。也许你有天马行空的创意，是运筹帷幄的导演，也许你有捕捉微光的敏锐，是定格美好的摄像师，或许你有重塑光影的热爱，是赋予画面灵魂的剪辑师。当手机的拍摄成为普通人表达心声的新载体，传递美好的新方式，一场覆盖全域、燃动人心的手机短视频赛事即将席卷河北，点燃全民热爱。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河北省信息通信职业技能创新大赛手机短视频赛道重磅开赛。来自河北十一个社区市融媒体代表队及雄安、定州联合代表队，怀揣热爱奔赴赛场，共筑荣光。以手机为媒，与方寸屏幕之间捕捉河北发展脉搏，定格时代奋进姿态，以匠心为笔，在光影流转之中回应百姓心头关切，传递燕赵大地温情。我的移动手机，你的精彩世界。每周五21: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敬请期待。
1: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2: 叫什么名字？
3: 向远生。
4: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1: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5: 水手杰，海巡彩绘。
6: 他
4: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7: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
8: 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2: 我会一直查下去。
4: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2: 我必须知道真相。
7: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2: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权威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五一假期，铁路部门与文旅商务等部门联动，通过开行特色旅游列车、持火车票可享门票折扣等措施，促进服务消费和旅游经济发展。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级重大油气基础设施，一批跨省跨区主干管网、储气调峰枢纽、能源战略通道项目密集落地，稳步推进。立夏养生有讲究，立夏时节如何顺时养生？胃肠疾病、身体湿气如何预防和应对？专家为您支招。今年五一假期，铁路部门与文旅商务等部门联动，通过开行特色旅游列车、持火车票可享门票折扣等措施，促进服务消费和旅游经济发展。
1: 国铁西安局秦岭号一路向北去东北旅游专列，载着800多名游客从西安站出发，开启13天沉浸式北国风光之旅。这趟银发旅游专列串联哈尔滨、漠河、呼伦贝尔、满洲里、沈阳、山海关等地，旅客可以沉浸式深度玩转东北全境。
2: 全程一站式出行，免去中途辗转换乘，让老年游客轻松饱览东北风光。
1: 今年五一假期，除了旅游专列外，一些地方还开行各种主题列车。五一假期，国铁北京局在北京南站与滨海站间每日开行2趟音乐主题列车。该列车与假期在天津举办的泡泡岛音乐节联动，为旅客带来沉浸式出行体验。
3: 实现一次购票，同步解决出行与观演的需求。在交通衔接方面，我们在天津北站、滨海站配套开通了专属接驳大巴，并同时提供了多样化的出行补充方式，进一步提升通达效率。
1: 另外，在江西、山东、陕西多地还推出了高铁加旅游优惠活动，旅客凭火车票可享受景区门票折扣。在江西大觉山等知名景区，旅客凭7天内乘车记录及身份证件，可享最低5折优惠。国铁济南局淄博站加强与属地商务部门协作，面向旅客推出车票专属惠民政策。
4: 联合53家的商户，推出了持中到淄博站的电子车票可以享烧烤88折的优惠活动，切实惠及了广大来淄博旅行的旅客。
0: 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的悬空寺是国家4A 级景区。为了保护文物，从今年4月1号起，悬空寺采取了限流措施，每天售卖的登临票由原来的3275张缩减为2475张。五一期间游客大量增加，记者发现需求催生生意，原本100元的登临票，黄牛在网上翻倍售卖，让游客的旅游体验打了折扣。
5: 衡山游客中心是五一期间游客购买悬空寺等景区门票乘车出发的集散地。凌晨5点多，售票窗口前游客就搬着小板凳排起队。按照悬空寺登临票的售卖规则，每天除了提前预约的1200张线上票之外，早上6点半和中午12点可以在售票处购买线下票，每个时段大概600张。6点30分开始售票，10个窗口从放票到售罄。

0: 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1: 您几点过来排的呀？
2: 没想到，后来就忘记了。
0: 记者看到悬空寺景区官方网上预约购票，7日内票已售罄，但小红书、闲鱼等平台上不少账号发布了悬空寺登临票代买服务。原本100元的票要翻倍收取200到230元的费用。记者随即选择了闲鱼平台上一家代买门票的商家，支付了440元，购买了2张5月6号的登临票。为了验证真伪，记者拿着预约信息提前来到景区验票窗口。
3: 咱们网上下的票没有实体票，这个是你俩的名字吗？
4: 对
3: 对对，实体票你们直接换出来的。
0: 记者验证发现，网上代买到的票的确可以通过景区检票系统查验到。记者于是现场提出退票，也顺利实现了。
5: 可以退了，但是原路返回。
0: 记者检查了一下，票款原路退回给了代买票的商家，商家又把票面价2张200元退给了记者，但多收的240元却拒绝退款。记者看到悬空寺景区也注意到黄牛倒票行为，在其官方购票页面上明确提示严禁倒票或出售黄牛高价票，已经发现相关电子门票作废，相关账号、手机号也会被列入黑名单。记者拨打了景区的举报电话专线，反映黄牛倒票情况。
6: 那你们网上的这种会有监测之类的吗？
7: 有，它有一个 IP 地址测定，多次购票，你购票每天都有人进入，每天你都帮别人购票，那肯定是能检测到的。我们检票时候发现的话是不允许您进入的。
8: 如果您有任何的线索的话，咱们这边会报警处理。
0: 在悬空寺景区周边，记者发现还存在着非法揽客打卡拍照的现象。
9: 关人家悬空寺也能看见悬空寺，拉着国警拍关拍拍照打打卡也能看，这儿也省钱省事。
0: 记者交了40元钱，跟随他们一探究竟。开车后大约10分钟，车辆停在了山西省道大陵县的横山隧道口不远处。
1: 哦，这就是说那个观景台啊。
10: 对，上吧，上来就能看见了。
0: 这个所谓的观景台实际上是公路边上的一处护墙，游客需要爬上去。这里确实能够清晰地拍到悬空寺的全景，然而游客身旁不远处的隧道口时不时就有飞驰而出的车辆，护墙上张贴着落石区域、弯急坡陡、严禁攀爬等警示标语。如此危险的地方，却每隔一小段时间就有司机拉着外地游客过来打卡拍照。对此，记者向浑源县文化和旅游局进行了反映。
11: 我们这两天开始打的，你看逮住好多，一直在打击着呢。我们会那个就是和有关部门，我们合力的把这些不好的现象制止一下。
12: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级重大油气基础设施建设，一批跨省跨区主干管网、储气调峰枢纽、能源战略通道项目密集落地，稳步推进，持续织密织牢全国油气一张网。
13: 在吉林长春，随着最后一道焊口检测合格，虎林长春天然气管道工程长春联络压气站作业顺利收官，实现了哈沈县、长吉县与虎林长春管道的互联互通。
14: 目前，虎林至长春管道沿线9座站场已完成主要建设，项目综合进度超90%，预计2026年底全线建成投产。
13: 今年开工建设的苏皖豫赣线、文二三安庆天然气管道、山东管网北赣线3个项目全面铺开，目前部分机组已率先完成白口磨合作业，工程建设稳步推进。与此同时，15/5重点项目川气东送2线也在加速推进，隧道穿越与线路焊接同步建设，全年计划焊接1000公里。
15: 川气东送2线项目建成后，将打通四川盆地天然气东输通道，补强长江经济带供气，连通内陆气田和沿海 LNG 接受站，完善全国天然气骨干管网，大幅提升保供和调峰能力。
13: 我国最大的煤制天然气生产基地外输管道准东煤制天然气管道干线工程已完成焊接118公里。截至目前，国家管网集团在建国家级重点油气管道项目近40个，总建设里程超9000公里， 随着这批重大项目陆续建成投产，

0: 我国全国一张网的油气输送体系将更加完善。
1: 昨天19:48，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也就是立夏。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此时起气温快速攀升，降水显著增多，万物进入到旺盛生长阶段。千百年来流传着众多的经典名谚：立夏不下，篱笆高挂；谷雨早，小满迟；立夏种谷，正当时等谚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些名谚背后的科学密码。
0: 立夏的核心气象密码全系于一个雨字，立夏不下，篱笆高挂，道尽初夏降水对农业生产全年年景的决定性作用，是古人观天察后预判旱涝的经典总结。
2: 那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标志着春日的退场和盛夏序章的开启。那从文字起源来看，立和夏两字已经将节气的自然密码刻入到了方寸字形之中。甲骨文中的立描绘了一个人正面站立在大地之上的样子，用于节气则表示夏季自此开始。夏字则是跪坐的人头上顶着太阳，寓意着烈日当空，天气酷热，这正是立夏节气的生动写照。日照变长，气温升高，万物并秀。
0: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立夏时节，我国大部地区日平均气温升至20摄氏度左右，华南以及江南多地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以上，气温显著回升，昼夜温差明显缩小，低温寒潮基本不再出现，加之日照时间持续延长，共同为农作物旺盛生长提供了充足的热量与光照保障。然而，降水成为此时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2: 立夏时节，我国夏季风开始活跃，南方暖湿气流和北方的冷空气在长江以南地区交汇，形成封面雨带。但如果雨带迟迟未能建立，往往意味着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异常，夏季降水偏少。
3: 我们研究呢也发现，在立夏少雨的年份，后续出现干旱的概率要比正常年份偏高20%左右，导致土壤表层相对湿度往往会降低到50%以下，影响正常的农事活动。
0: 据专家介绍，在北方旱作杂粮区，这句谚语是古人顺应天时判断年景的重要依据。传统农耕时代缺乏灌溉条件，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立夏降雨情况直接影响能否播种，能否保苗。现代农业依靠完善的农田水利、滴灌喷灌、水库调蓄以及人工影响天气等措施，保障农事正常开展。不过，立夏不下，篱笆高挂的核心逻辑依然有效。民谚所承载的尊重自然、顺天应时、防旱备荒的理念，仍然是现代农业生产的重要遵循，是中国人与天地相处的古老智慧。
1: 24节气发源于黄河流域，并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传播传承。与南方农谚“谷雨不种，再种无用”不同，在东北地区流传着“谷雨早，小满迟；立夏种谷，正当时”的谚语，展现着我国农耕智慧的丰富性和实用性。
0: 农谚藏天时，沃野起农忙。眼下在黑龙江大庆的乡村田野，大型播种机、整地机穿梭往来，机械化春播作业全面铺开。
4: 我们农民啊，种地就是跟着节气走。谷雨已经过了，立夏这个鸡瘟呢，温度也够用了，把这个种子播到这个鸡瘟带的腰窝上，这样呢，到秋才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5: 今年土壤伤情好，水分够用，适时播种，播完种之后能在5到7天保证出全苗。
0: 谷雨节气有农谚“谷雨不种，再种无用”，到了立夏，怎么又成了“谷雨早，小满迟；立夏种谷，正当时”呢？
2: 对于西北、内蒙古、东北等地的春播而言，谷雨时节地温尚且不足，但小满之后再种，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又会被压缩。
0: 大庆地处北纬约45至47度，立夏时节气温稳步回升，冻土完全消融，经过春季融雪与阶段性降雨补给，耕地土壤伤情适宜，底水充足，土质疏松透气，既能满足种子萌芽所需水分，又不会因土壤过湿造成烂种闷芽。
6: 临近立夏节气，我市的平均气温基本稳定维持在了8到12摄氏度之间，那10到30厘米的浅层土壤含水量也维持在了65%到80%左右。日照、气温和土壤伤情条件匹配度比较好，适合于播种，农作物呢也能充分的利用。

0: 用有效积温保障完整的生命周期，规避后期的早潮风险。
1: 中国地大物博，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即使在同一天，它的气候条件也都不一样，并且在不同的地区，根据这个气候条件种植的作物也不一样。那么这个二十四节气在传播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必须要面对本地化的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也体现了古人的智慧所在，他们在本地化的过程当中，根据当地具体的气候条件，具体种植的作物，去重新的编写，或者说重新的去整理成适合于当地的一个农业，并流传下来。这就体现了古人因地制宜顺天应时的这样一个理念。我们在传承和发展二十四节气的时候，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不同地区它的气候条件，它的作物生长状况，然后去科学的去应用。
2: 春意渐远，夏气初萌。专家表示，夏气与心气相通，顺时养生，立夏之后更要注意养心。
3: 夏季燥热酷暑，人们有时还有休息不好，所以情绪呢容易出现烦躁，容易激动，这种情况下对心脑血管疾病都不利，引起血压的波动，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在天热的时候，特别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可以喝点温茶呀，看看书啊，都可以使心态平和，这个对防病度夏养心都是有益的。
4: 进入立夏后，宜晚睡早起，中午适当午睡，以助消除疲劳，养足心气。午睡时间一般以半小时左右为宜，最多不超过一小时。午休时切记不要贪凉，避免在风口处睡觉，以防着凉受风发生疾病。日常应戒怒戒躁，保持心情舒畅，可多做些比较安静的事情，如绘画、听音乐、下棋等，静养身心，才能更好地养护心气。立夏后气温逐渐升高，易出汗，可选择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有氧运动，并在运动后适当饮用温水补充体液，活动强度以不感到疲惫为宜，时间不宜超过一小时，以减少心脏负荷，防止心肌缺血发作。饮食清淡，以低脂低盐为主，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可多吃西红柿、青椒、冬瓜等新鲜果蔬，特别要注意补充钾，可适量食用豆类或豆制品。
2: 立夏时节，饮食的变化可能会影响肠胃健康，有的人会出现胃口变差、腹痛、烦躁等症状。夏季应该如何养好肠胃呢？一起来看。
4: 夏季饮食每餐不宜吃太饱，以免增加胃肠道负担，不利于消化。肠胃不好的人要尽量少吃寒凉类瓜果。有些人把黄瓜、西瓜等果蔬代替主食，容易伤及脾胃，引发肠胃疾病。
3: 夏季啊，天气酷热潮湿，我们提倡呢是让增加一些个酸甘的味的东西，例如像我们西红柿啊、柠檬啊、山楂呀，它可以呢开胃生津，同时还要适当吃一些个苦味的东西，苦入心，可以清心热，例如像苦瓜、苦菊。这个暑天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的固护脾胃，因为夏天天热，人们喝些冷饮容易伤害脾胃，所以喝的东西、吃的东西呢，不要过于的这个寒凉。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肚腹。夏天呢，细菌病毒容易滋生，特别从冰箱拿出来的东西，如果是剩菜一定要加热透，否则的话容易造成是消化道的炎症，急性胃肠炎。
2: 立夏后不仅要预防胃肠疾病，还要提防体内湿气找上门。那我们身体里的湿气从哪儿来，又该如何去湿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4: 外在原因，雨水多，空气潮，湿气趁虚而入，就像屋里太潮，墙皮会脱落，身体也架不住湿气总往里头钻。内在原因，总是吃生冷食物熬夜，导致脾胃运化能力变差，体内水液不能正常代谢出去，水湿停聚就形成了内湿。
3: 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屋里湿度大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个排湿的系统啊，把湿度降一降，或者要加强通风，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不要贪凉， 特别是

0: 外边下雨的时候不要被雨淋了等等，这个不要受外湿的侵袭，这个是相对容易做到的。而内湿呢，是在自己代谢紊乱以后产生的，脾胃运化不好产生的，头重啊，这个黏腻啊，口腔黏腻啊，面部油腻啊等等，这些个都属于是有内湿的。内湿我们可以用茯苓这个山药煮粥以后呢，健脾利湿。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当地时间四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一次审议大会上，中方围绕防止核武器扩散阐述立场，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正在削弱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中方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强调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
3: 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在会上表示，防止核武器扩散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核心目标之一。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中方指出，应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当前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
4: 中方呼吁核武器国家将部署在境外的核武器全部撤回本国，参与核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的国家停止升级甚至在其他地区复制相关安排，应防止通过核共享扩散核武器。
3: 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中方还在发言中指出，个别国家政府高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严重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权威和信誉。近年来，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行尤其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4: 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督核查，严肃对待敏感核材料生产能力与消耗之间的严重失衡问题，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
3: 中方表示，中国坚决反对核武器扩散，主张全面、忠实、平衡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各项义务，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维护和加强以条约为基石的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2: 当地时间四号，阿联酋方面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3: 阿联酋国防部四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针对当天遭受的袭击，阿联酋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的目标是民用场所，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直接威胁该国安全、稳定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

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伊朗官方暂未对阿联酋遭袭作出正式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

0: 行动。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一艘美国军舰当天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两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并表示美军正为疏导行动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称，伊朗当天向美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船只被击中，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军武装直升机随后向伊朗船只发动了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美方已经打击了七艘伊朗小型船只。
0: 世卫组织四号发布消息称，截至当天，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有七人发病，其中两人确诊感染，五人为疑似病例，七人中已有三人死亡。该邮轮共搭载140余人。由于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总部位于荷兰，据报道，荷兰外交部表示，计划转运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疑似感染病例。
2: 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四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转运将动用两架配备必要医疗设备和专业医护人员的飞机，但相关安排尚未最终确定。泛海探险公司主营极地探险邮轮业务。公司声明说，病逝的三名乘客中，两人为荷兰籍，一人为德国籍。另有一名英国籍乘客正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接受重症监护治疗。船上还有一名英国籍和一名荷兰籍船员出现急性呼吸道症状，两人均需紧急就医，其中一人症状较重。除在约翰内斯堡救治的人员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外，一名荷兰籍死者体内经世界卫生组织检测到汉坦病毒变种，其他人尚未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红迪厄斯号邮轮原定从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现仍停泊在佛得角海岸附近。邮轮公司确认，除可能被转运的人员外，其他人不会在佛得角下船。这艘邮轮正考虑驶往北大西洋的西班牙大加那利岛、拉斯帕尔马斯市或特内里费岛，届时将由世卫组织和荷兰卫生部门组织和监督，对乘客进行医疗筛查和处理。汉坦病毒主要由鼠类等啮齿类动物传播，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吸入含有病毒的干燥气溶胶，或是直接接触被污染的物体后触摸口鼻。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发生。
0: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洪光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我省以场景驱动，加速技术落地，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今年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
1: 近日，位于秦皇岛的这家人工智能终端产品制造基地传来好消息，他们自主研发的一款高端商用电脑产品正式下线。这款产品以100%国产化的 CPU 和操作系统为底座，内嵌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等技术。
2: 我们把人工智能的语音识别、语音合成还有图像识别相关的能力加载上去，让它能听会说，能看会认。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把纯国产的讯飞星火大模型加载进去，让它能理解、会思考。同步呢，打造了耀天智能体，相当于给这台电脑装上了这个手和脚，就可以用它来去做文书的自动生成，然后以及会议纪要的自动转写，大大提升办公的效率。
1: 据了解，包括这款智能产品在内，科大讯飞华北总部制造基地目前有10个自动化生产工作站正在运行，年产能达到50000台人工智能电脑。
3: 涵盖台式机、笔记本、工作站三大类上千种型号，未来将为京津冀等更多区域提供更多的人工智能终端产品。
1: 为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我省出台河北省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及一系列配套文件，打造一批工业智能体和工业大模型。目前全省培育工业大模型26个，已在7个行业、91个重点场景应用。
4: 河北出台的鼓励人工智能应用的一系列政策，我觉得可以有效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从人工智能终端到重点场景大模型应用，河北依托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正推动人工智能从可用向好用转变，同时也正在加速传统产业升级和未来产业落地，实现1+1=2的创新实践效果。
1: 人工智能塑造产业新优势的同时，河北的生物医药领域也有新突破。最近，石家庄四药自主研发的抗癫痫药物拉考沙胺项目获得2025年河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这一技术创新解决了过去这类药物吸收变化大、效果检测难等问题，药效和安全性大大提升。
5: 我们创新的采用了气质联用技术，能精准地测出药品中基因毒杂质，并建立了精准的分离检测方法，检测灵敏度达到了1/10。目前呢，我们这项技术已经用在了拉考沙胺原料药片剂和注射液的实际生产中。
1: 以技术创新为驱动，石家庄四药持续加大创新药和特色原料药的研发，预计今年有超过60项制剂和20项原料药获批上市。
6: 接下来我们会顶级临床和市场的实际需求，重点攻克神经领域和免疫系统等领域的卡脖子技术难题，推动企业从仿制走向原创。
1: 技术创新持续突破，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快于规模以上工业4.5%。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7.8%，快于规模以上工业0.9%。

0: 分点。
1: 从数据看，新智生产力正在河北加速从点状突破走向系统集成。未来我的建议是，河北可以考虑继续强化创新生态的系统性构建，让行业龙头企业去牵头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联合体，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空天信息等前沿赛道上，一点带一面，形成研发转化产业化的梯次布局，走出一条以新智生产力重塑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2: 五一假期，河北各大高速公路服务区迎来客流高峰，除了交通保畅，换新升级的服务区各具特色，各展风采，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3: 这里是京港澳高速徐水服务区，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那放眼望去啊，这里不仅人多，并且啊都在拍照打卡，让人一时就分不清究竟是服务区还是风景区。
0: 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走进徐水服务区，一步一景的微度假体验空间让人眼前一亮。听雨阁上琵琶演奏、古典舞蹈等演出轮番上演，这个假期更是增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徐水舞狮表演，让过往旅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4: 我走了全国很多服务区，唯一有这表演的，
5: 我感觉体验感很好，地方的文化特色啊，我觉得印象深刻，
6: 像那种旅游景点啊，就是有点像那种打卡地。
7: 我就是当地的，看见网上这儿叫打卡圣地，我说过来我也打个卡，来了是真是大开眼界。
0: 赏美景，品美食，徐水服务区引进各类风味小吃、地方特产、特色文创，让旅客一站式开启逛吃模式。其中驴肉火烧、冰室等当地特色在五一假期还专门增设了摊位，成为最受旅客青睐的网红单品。
8: 在那里边逛了好半天，还买了咱们的文创的定瓷，咱们的三宝就带给家里边的这些老人。
7: 刚吃了一个那个驴肉焖子火烧，然后买了一个这个
9: 驴火的文创，
7: 这边一个特色，然后想感受一下。
1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1: 一天大概就是200斤左右驴肉吧，都能卖完。想到我们驴火会火，没想到会这么火。
0: 除了丰富的业态和雅致的环境，徐水服务区还建设多品牌新能源充电设备，共有充电枪74把，换电站2座，实现快充全覆盖。同时搭建起以无人机、智慧杆、云平台为核心的空天地一体化运维体系，对车辆停放、充电桩使用等进行智能化调度。
12: 五一假期客流量日均能达到4万多人，高峰时间能达到7万多人，相比改造之前呢，那个客流量提升了一倍，停留的时长也要比之前翻了一倍，甚至有的顾客是专门过来玩的，待半天或一天，把这个简单的停靠变成了这种吃喝游乐购的快乐驿站。
0: 在京张高速上，官厅服务区形如一艘巨轮，靠泊在官厅湖湿地公园一侧，与外围1200多亩绿地融为一体。旅客可以通过观景栈道轻松到达官厅湖畔。
13: 一会儿准备去那个观光塔啊看一看，我看它挺高的，应该站在上面能看见底下所有的全景。
0: 作为我省首批开放并首个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的服务区，官厅服务区深度融合地域特色与文旅体验，引入本地葡萄酒品鉴文化，汇聚张家口特色美食，打造文化走廊，让每一位司乘都能沉浸式感受官厅文旅的独特魅力。
14: 有的吃，有的玩，有的看，这根本就不像一个服务区，这像一个景区。
15: 我发现里边有那个五一畅饮红酒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活动，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新奇，我觉得很惊喜。
0: 除了能观风景、尝美食，官厅服务区更是支持绿色出行的示范区。这里已建成投运京津冀地区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液冷超充站，站内配置54台液冷超充桩和8台风冷快充桩，可同时满足62台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
16: 这台充电设备呢，是我们的液冷超充桩，它可以达到1秒1公里，一杯咖啡满电出发，给客户提供了优质的充电体验。
0: 从途经地向目的地转型，官厅服务区用品质服务和地域文化为旅客打造安心舒心的旅途港湾。这个五一假期，它成为了游客的热门打卡点。
17: 今年五一期间，京张高速日均车流量4万辆，官厅服务区日均接待游客1.5万人次。

0: 为应对客流、车流高峰，我们增加了安保、保洁、充电运维等各岗位人员，进一步做好服务区保障工作，更好地服务游客。
1: 假日期间，我省举办多场专业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以赛引流，以赛兴商，撬动假日消费增量。
2: 五一假期，秦皇岛北戴河景区三场赛事齐登场。2026怪兽星球杯秦皇岛匹克球公开赛汇聚200余名来自京津冀及华北地区的高水平选手，在海边挥拍一较高下。2026中国沙滩飞盘公开赛吸引国内外500多名飞盘爱好者齐聚海岸沙滩，飞盘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与碧海金沙相映成趣，解锁运动加度假新玩法。
3: 这项运动可以享受沙滩，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分享，这边沙滩非常适合飞盘比赛，我真的很喜欢，太美妙了。
2: 第22届北戴河全民轮滑嘉年华活动上，来自全国的数千名轮滑爱好者沿滨海大道滑行5.2公里，色彩斑斓的轮滑队伍与海浪、沙滩、鸥鸟共同构成一道流动的风景，串联起北戴河的滨海风光与文旅资源。
4: 今年介于这个轮滑节的这个品牌影响力，酒店在五一期间的预订是要好于往年的。酒店呢也借着这个机会推出了一些就是适合这个比赛选手的一些产品，同时呢在各个平台进行了一些推广。
2: 在衡水阜阳河畔，2026衡水市九州龙舟大赛鸣锣开赛，24支参赛龙舟队挥桨逐浪，借龙舟竞渡之势，上演了一场热闹非凡的水上民俗体育嘉年华。作为年度低空飞行领域的重磅赛事，第4届翱翔中国全国低空无人飞行大奖赛在衡水桃城机场开赛，各类低空飞行器轮番上演天空秀，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选手展开竞技大比拼。
5: 我们这次的竞赛项目呢是蜂群拦截，需要我和我的队友以第一视角操作创建机，协同击落固定翼无人机，对于我们的操作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2: 现场同步举办的第2届京津冀低空飞行器集采会，展出了本地企业自主研发的工业级无人机、民用飞行器、航空配套设备等20余种机型。现场达成意向合作协议16项，交易额达800余万元。在邯郸广平县，以全民健身、太极传承为主题的全民健身大赛上，爱好者们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为节日增添了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在石家庄，小篮球联赛走进商圈公园，吸引参赛家庭前来观赛、购物、用餐，直接拉动了商圈客流与销售额的增长。
6: 我特别喜欢打篮球，我妈妈专门带我过来看比赛。
7: 我们同比的客流是增加了34%，然后在销售这一块呢，像零售、像餐饮、亲子娱乐，它的同比销售提升了58%，所以带动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8: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灯火璀璨的正定小商品夜市，既有抚慰人心的烟火，也藏着动人的奋斗故事。在这里做摊主是怎样一种体验？全媒体系列报道蹲点正定小商品夜市，来看本台记者沉浸式体验摊主售卖鸡架的一天。
10: 真的老带劲了。
11: 正定小商品夜市里有一家人气超高的东北铁板鸡架摊位，一家四口两代人一同坚守经营。今天我就来到这里沉浸式体验一日摊主的日常。体验刚上手就遇到了不小的挑战，处理

0: 机架看着简单，熟练工30秒就能处理好一个，可到我手里3分钟都未必能收拾利落。
1: 机架这东西吧，今天到来货了，今天抛出来，今天做出来，吃到嘴里就是一天。
2: 就像是咱们自己做的这东西，咱们自己必须也在吃，让别人吃的这个东西也就都吃得放心。
0: 在准备的过程中，老两口和我说，他们自己严格把控食材，市场每周五到周日还会对原材料进行检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会不定期抽检，从源头把好食品安全关。
3: 现在呢，我们就一切准备就绪了，准备出摊儿。
0: 老两口早在沈阳大集卖炸鸡架，后来在2022年经家人介绍，来到正定小商品夜市重新摆摊。尤其在夜市爆火后，每到高峰期就有30-40人同时等候，平常一天能卖出600-700个鸡架，节假日更是上千。如今儿子儿媳接手生意，做起了直播和自媒体，小摊越做越红火，一家人的日子也越来越有奔头。
2: 他们小两口的日子越来越好，把这个鸡架然后继续做下去，让每一个来吃咱家鸡架的人都吃得开心满意，这是我最期待的。
0: 这边老两口总想多干点多攒点，不给儿女添负担，这份辛苦小两口全部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刘丰毅、姜文干脆把两个摊合并成一个，主动扛起出摊的活，就想让父母少熬夜多歇歇。
4: 前的我也是食客嘛，我也喜欢来到我们的正定小商品夜市来去买东西，但是今天我要当一天的我们的摊位主理人了，来看看我今天的表现吧，大家也期待一下。
0: 一到摊位就看见不少食客在排队，为了不耽误时间，我在旁边看了几眼就直接上岗了。装袋拆机架看着简单，做起来却要一心多用，一边听清顾客的要求，手上麻利干活，一边还要接着问下一位要什么，脑子必须时刻清醒，不然稍不留神就会弄错。
5: 这是排队排老长了，今天来的比较早。
4: 糖醋的，尝一点那种东北口味吧，而且那个糖醋里面还带点我们家那个秘制干料，也挺好吃的。行吧，试一试。
5: 好吃
4: 好吃。你这复购速度也太快了。
0: 一直忙到晚上9:30，700多个机架全部售空。虽然全程忙得脚不沾地，但看着摊位前络绎不绝的食客，再看到小两口一个眼神就心意相通，忙而不乱相互鼓励的样子，也实实在在感受到这个小小的摊位就是他们日子越过越有奔头的依靠。
6: 正定那个地方人很多，政策好，然后我们赚到钱了，我心里有底，我可以为自己的生活托底。未来在我想在这儿安家，我俩要攒点钱在这儿买个房。
0: 其实沈阳老两口铁板鸡架只是这夜市里众多摊位的一个缩影，在600多个摊位中，摊主以80后90后为主体，占到了60%以上，00后创业者也越来越多，天南北的青年在这里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乔姐生煎的摊主王巧已经在这儿打拼了8年。
7: 我们有4种，咱可以任意搭配。
0: 在面对市场的扩大和竞争，他始终坚信不断精进口味就能站稳脚跟，收获认可。
8: 做好自己，做好自己的产品，抓住人们的胃，让他多买咱2份生煎，为咱家俩儿子是吧，多攒点彩礼钱。
0: 落日调酒的摊主王天伦是家里年纪最小的孩子，备受呵护，如今通过摆摊成长为家里的顶梁柱，这份蜕变让他倍感自豪。
9: 很多同龄人，然后我们一起奋斗，一起加油，互相共同努力吧，也是很开心一件事，你就有干下一些动力。也有
10: 能要几个？
11: 一个。
10: 好嘞，吃三。
0: 来自邯郸的邢莎莎不仅拥有2个摊位，还主动带动身边的亲戚一起前来发展。她说一个人富不叫富，全家富才叫富。
10: 在这儿也安了家，感觉万家灯火有咱这一盏了，咱对未来也比较有信心了，也踏实了，也有奔头了。
0: 摆摊体验结束后，腰酸背痛，胳膊发沉，嗓子干哑，种种不适让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这份寻常烟火背后的不易。摊主们常说，越是节假日，越是忙上加忙，顾不上休息。而我想说，正是这份日复一日的努力与坚守，终将化作生。

0: 活的馈赠，让每一份付出都有回响，让平凡的日子也能绽放光彩。
1: 五一假期，北京市密云区四大看海点位均迎来客流高峰，来密云看海文旅 IP 热度持续攀升，成为假期出游热门选择，游客在绿水青山间尽享假日欢乐。
2: 假日期间，游客登临日光山谷，在180度观景平台享用美食，探秘云蒙山，途经爱之谷与云顶平台等浪漫地标，俯瞰水库波光与长城遗址，体验来密云看海的独有韵味。
3: 刚刚坐缆车上来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一片就是水库的这个壮观的场景，就像蓝宝石一样，一滴眼泪在那一块，然后感受还是很好的，就是真是山海，让人赏心悦目。
2: 为了让看海体验更加丰富，密云区推出日光山谷、云蒙山、云峰山、逸市庄园四大核心点位，游客可登高观澜、躺卧观海，在欧式城堡远眺壮阔水景。各景区也提前谋划，结合地域特色推出亲子嘉年华等活动。此外，密云区推出慢享、森养、运动、亲子四条看海主题微度假线路，将古北水镇、蜜蜂大世界、张裕爱妃堡等景区串珠成链，让游客在密云看水天一色，品特色美食，住精品民宿，享受慢生活。
4: 我们推出了非遗栖山之作、葡萄藤认领以及酒窖寻宝等多种互动体验项目，把单纯的看海之旅升级为沉浸式的深度游，让游客留得住玩得好。
5: 五一期间呢，我们云蒙山景区的客流量呢是非常的可观的，日均接待量呢能达到1000人左右。我们还打造了那个清风乐园、萌宠乐园，特别受亲子家庭的欢迎。
2: 看的是一泓碧水，品的是慢调生活。四大看海点位的火爆，承载着游客对假期的美好期待，也让来密云看海成为京郊微度假的新风尚。
1: 日前，时润童心快乐五一爱心爸妈关爱服务活动在石家庄开展。
0: 活动现场，河北省最美家庭代表、领读爱心妈妈王丽带领孩子们开展了读书分享，引导孩子们在书香浸润中感悟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爱心爸爸胡亮开展了安全知识讲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安全防范知识，全面提升孩子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与应急避险能力。在亲子互动环节，孩子们与爱心爸妈一起 DIY 创意蛋糕，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增进情感交流，收获快乐体验，现场洋溢着欢声笑语。
6: 通过今天的活动呢，孩子们学到了如何的保护自己，
7: 通过跟孩子的陪伴一起相互动手，亲自去做蛋糕，让我们不仅跟孩子更加增进了感情，同时呢我们也学习了很多的知识。
8: 今天很开心，那么多老师给我们讲知识，然后呢还可以自己做一个小蛋糕，我能体验到这个劳动后快乐。
0: 下一步，石家庄市妇联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时润童心关爱品牌建设，扎实推进五维关爱常态化服务，不断整合社会资源，凝聚关爱合力，通过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与精准化帮扶举措，用心用情守护留守困境儿童成长之路，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健康快乐中成长，实现全面发展。
1: 下面来看简讯。
9: 近期，省人大常委会将对河北省城市地下管网条例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其中列入重点检查的内容包括城市地下管网信息共建共享和动态更新机制建立情况、老旧管网隐患排查整治、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等。
10: 日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生态社区专业委员会在雄安新区成立，搭建起生态社区领域国际合作标准制定、技术转化、示范推广的交流平台，将有助于雄安新区落实绿色低碳转型、创新基层治理，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
9: 近日，承德宽城两家纯净水公司以其持有的取水权作为抵押，成功从河北宽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获得1200万元贷款，成为我省首批取水权抵押融资成功企业。本次首单取水贷落地，标志着我省用水权改革与绿色金融深度融合。

0: 额，迈出坚实步伐。
1: 截至目前，沭杭铁路年累计完成货物运输1亿1763万吨，比去年同期增加904万吨，增长7.68%。其中，煤炭运输1亿1086.2万吨，持续助力能源供应。日前，由共青团河北省委联合河北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河北省青春年少好读书阅读行动暨青春领读人计划在石家庄启动。活动将面向省内广大青少年群体建设青春领读人队伍，推出领读讲读、实践研学等项目，并组织开展惠民书市进校园、优惠购书等活动，打造具有影响力、青年化、普惠性的青少年阅读品牌。
2: 日前，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交流活动暨张家口文旅北京招商推介会在北京举办，重点推介了文博场馆感悟之旅、坝上草原避暑之旅、文明溯源研学之旅等10条夏季两日游精品线路，以及崇礼168超级越野赛等8项夏季重点文旅活动。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就怕出问题，
6: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
7: 就怕出问题。
6: 试试双妙极，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9: 我也一直在吃，
6: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6: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0: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11: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3: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15: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6: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10: 双功能还不贵。
17: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6: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3: 妈，我都帮你查好了，你放心用吧。
1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徜徉花海，感受立夏时节的繁茂生机。